0: 开路一马时走。
1: 走吧。
2: 第一队进村了，
0: 第一队进村了。
3: 他们在喊什么？
1: 这是给村里报信呢。你们是真编一队啊？这要是假的，进村就会被乱枪打死了。
4: 哈，原来是这样。王老板，怎么走了半天都没见到一个老百姓啊？
1: 老百姓知道真便衣队来了就放心了，都在家歇着呢。啊，
5: 王老板，
1: 哎，区长。
5: 王老板，王老板，同志们都来了吗？
1: 这不都来了，这位啊就是陈大队长，这位就是贾区长。
4: 贾区长，
1: 哦，姓贾，贾宝玉的贾。进了我们村啊，真的就是假的，假的就是真的。
3: 王老板，你在说什么？
1: 在这个村啊，情况跟别的村不一样。这儿呢是坐南朝北，别的村讲的坐北朝南。贾区长是本村人，他才是真区长。还有一个姓甄的贾区长，那是城野任命的，伪区长早被干死了。所以进了我们村，真的就是假的，假的就是真的。
4: 那贾区长，那些便衣队现在都在哪儿？
5: 在麻三大院里，他们都在睡觉呢。
4: 麻三大院，
5: 要不要教训他们呢？
6: 不不不，不要教训他们，我们就是在睡梦中把他干掉。
5: 走，我带你们去。
1: 哎，这信是我报的，我又是情报员，你不能抢我的功啊。
5: 哎哎，我是去。
4: 好了好了，别吵了，现在一切都听我的指挥，先把院子包围起来，等天黑再动手。
5: 好，走。
7: 哎，干嘛等到天黑呀？那不就分不出真假了吗？
4: 少废话，听我的指挥行动。

0: 贾陈中华在正房，贾关涛在东厢房，贾贺兰在西厢房，武大金刚在正房的两侧。
1: 好，就按照我们的原计划，找出假冒你们身份的人，把他给解决掉。什么真的假的？

0: 你不要再欺骗人了，我们才是真正的便衣队。站在门口的这些，全是假的。哼，你们易容的真像啊！你叫陈中华吗？当然叫陈中华。你真实的名字应该是平武仁田吧？
1: 哼，
0: 好，你说你是中国人。
1: 我倒想要看看，你身体里有没有流我们中国人的血。金子小姐，听说你到了中国之后，也改名叫贺兰了。你们的整容术还真是了得。不过，金子小姐，你还是太大意了。
2: 忘了摘你手上的戒指。我说你好大的胆子，敢冒充关涛关老爷我倒是看看你是哪条日本狗。我是关涛啊。

0: 是日本少佐村山右一。
1: 你才是村山右一呢。
0: 你别说好，你这胡子粘得还挺像啊。我倒是看看是真关涛厉害还是假关涛厉害。再过几个小时你的脸皮会自动脱落，信吗？
2: 平谷园，那甭找了，我说你呢。不是，我就纳了闷了，你说你们这些假的便衣队见到我们真的便衣队就不怕呀？啊，也不投降？我说你们还要不要脸呢？行了，别装了，不像，你没我的气质。你的日本名字叫平谷园，日本陆军中尉，中野特工学校毕业。怎么，连你的日本祖宗都忘了吗？还是非得让我们送你们回去见你们的日本天皇吗？
3: 哎，那个贾驴，谁是贾驴啊？
4: 听说你成天琢磨着造累，你累不累啊？你了解雷的脾气吧？你知道哪种雷该放多大药量吗？你这样弄来弄去啊，早晚有一天把你自己炸了。
5: 真有意思。哎，你这日本猴子扮的也太假了吧。啊，我看你还是回东阳老家沾点毛吧。啊，
6: 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不过我现在还可以给你们一条路，缴械不杀。
7: 林天君，我们还是逃。

0: 局长，
1: 局长，
2: 局长，局长，
3: 罗局长回来了。
4: 局长，
2: 局长，
1: 局长，我们彻底的把假便衣队给干掉了。局长，我们都已经胜利了，你怎么好像看起来不高兴啊？
0: 局长，我们连侦查带诱骗，用了6天的时间就消灭了假的便衣队。
2: 对，
1: 是啊，局长，
2: 是啊，
1: 都别跟我演戏了。你们这伙假便衣队，你们已经把我的真便衣队给消灭了，现在又来冒充我的真便衣队，想来收拾我吗？做梦！来人！
2: 是。
5: 局长，我们是真便衣队呀，是历城创办起来的华北便衣大队呀。我关涛、陈中华、贺兰和武大金刚啊。
6: 是
7: 是，
8: 我是沈阳。
9: 我
8: 是
9: 张
8: 瓶子。
10: 科长，
9: 我是猴子。
11: 啊，葫芦。
0: 局长，您这是怎么了？
1: 局长，你不是在跟我们演戏？

0: 你快把我们给吓死了！坐吧。 都坐呀，
1: 坐，
2: 坐吧。
3: 哎。

0: 同志们，你们消灭了假便衣队，但任务还没完成。
1: 局长，你是说干掉藤野？
0: 是啊，当初不是你当着我的面立的军令状，说保证完成任务吗？
1: 是啊，可是我们已经消灭了。
0: 没完成任务，起码没有彻底的完成任务。你们就跑来报功啊？报什么功啊？啊？谁会给你们开庆功会啊？不就是消灭了几个冒牌货吗？大头在后头，看把你们牛的！你们的真正对手是藤野。不清除这个战争罪犯，不消灭这个血债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我龙宇不会给你们好脸子。三天之后，我要战果。去吧。
1: 局长，我们要去哪儿？
0: 陈中华，你跟我装什么糊涂啊？你这个大队长还想不想当？
1: 不，不是，我是想问，我们要怎么打？是智取呢，还是强攻？要是强攻的话，我们的人手是不够的；要是智取，我们时间也不够啊。
0: 陈中华，思路是你出的，打法也由你说了，你怎么还跟我讨价还价？
1: 不，局长。
2: 中华，咱们拿出方案，马上行动就是了。
1: 我的思路不是用完了，而是局长没有给我们下达指示，没有动员我们就。
3: 大队长，局长刚才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你的思路是对的，咱们就按着你的思路走下去，就没错。
1: 对，以秦之道还治秦之身，那是打假，
2: 假作真来，真亦假嘛。
1: 哎，咱们现在是研究怎么打藤野，打假便衣队的活咱们已经干完了，那不得了。
4: 哎，大队长，你说龙头是在演戏对吧？
1: 是啊，他可不是在跟咱们演戏吗？硬说我们是假的便衣队，干掉了真的便衣队，现在又说我们是冒充真的便衣队，他不是在演戏，他是在干嘛？
5: 陈大队长粗归粗，这时不常的还能真冒出点真理来啊？
1: 别说笑话，还是几天的功夫，咱们怎么打藤野？你们说。
6: 这个嘛，
7: 怎么打？
8: 演戏。
1: 演戏。
8: 演戏。
1: 啊，我明白了，龙头。

0: 你把最近破译的日本密码的资料全部给我拿过来。
1: 好。政委，这就是军区情报部刚送过来的日伪密码，都在这儿呢。
2: 好。

0: 司令怪客下，刚刚的收到便衣队的电报。
1: 什么情况？
0: 好消息，新四军的便衣队被我们的便衣队消灭掉了。

0: 本阿尼，你再说一遍。
1: 新四军的便衣队被我们的便衣队消灭掉了。
0: 真的？
1: 是真的。顶包顶还在我的手上。
0: 好，好，你马上给平武人贴回电，让他把详细状况报上来。我马上去办公室，你等我。

0: 新四军便衣队的被消灭，皇军甲便衣队的胜利，将会成为大日本帝国军史上特种兵作战的一个辉煌战例。我要给陆军总部亲自写出报告，我将会把他带回中野学校。
1: 什么？让我们上报战况？
2: 那好，我们就将计就计，马上回电。
3: 是。
4: 司令官阁下，平武仁田发来电报。
5: 你，
4: 嗨。司令官阁下，战斗过程险象环生，并且精彩纷呈，电文难以表述，并盼归队后当面向阁下详细汇报，并随同运回敌编一大队。陈中华、贺兰、关涛及五大金刚失守八军，平武仁田。
5: 通知部队明天全体集合，夹道欢迎，圣战勇士。
4: 嗨。
5: 电告左田将军，左田将军阁下，我部取得重大而辉煌之战果，我部所属甲便衣队于昨日傍晚在洪泽湖畔甲村一带全歼以陈中华为首的新四军便衣队，此战胜利意义重大，请将军阁下重赏我便衣队义士平武仁田等八人，藤野大佐。

0: 任田君。任田君，真没想到你就是原来的平武任田啊。你们真是越演越像，真假难辨了。
1: 是的，藤野司令官，当新四军他们的便衣队和我们遭遇的时候，他们也是真假难辨，就在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我们的枪就响了。
0: 好，听到你们全歼新四军便衣队的消息，我是一夜没睡啊。
1: 司令官是在等我们回来？
0: 是的，等你们回来给我讲一讲这场战斗的故事。井子小姐，井子小姐，辛苦了。啊，不，贺兰小姐，以后我就叫你贺兰。
2: 嗨，
3: 藤野司令官，

0: 这次消灭新四军便衣队，马驴子是立了大功了。
1: 辛苦了，
2: 邓爷君辛苦了。
1: 圣战英雄们，我代表左天将军，在城里为你们安排了隆重的凯旋仪式，请吧。圣战英雄，是鞭炮的声音，不是枪声。
3: 给我来。

0: 刚惹他们进城了没有？
1: 他们已经出来迎接了。
2: 好，打了八年仗了，该会会他了。走。

0: 报告龙局长，日本战犯藤野已经被我们淮北军区便衣大队逮捕归案。
1: 好，同志们辛苦了。来，慢慢的。
2: 你是谁？
1: 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你不知道我是谁？
2: 有闲必有语。龙宇，
1: 藤野，你派出去的假便衣队已经被我们彻底消灭了，这就叫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你和你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了。我们刚刚得到消息，你们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了。
2: 不，不可能！
3: 同志们，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0: 等等，
1: 马洛，走，该让藤野升天了。
2: 是。

0: 新四军淮北军区便衣大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所属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斗，屡立战功。建国后，部分骨干调入公安系统和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
1: 凤汇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好吃方便又营养。
2: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3: 当然是凤汇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挡饥。
1: 凤汇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两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
4: 哎呀，老张啊，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

0: 啊，你还没吃饭呢？
1: 这个点儿我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0: 哎，我吃过了。哦，老伴给我买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哦，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鲜香软糯呀。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1: 回头啊，你把订物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便宜多了。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4: 贡烩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贡烩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高能低热。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5: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0: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贡烩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呼呼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多美味儿。
5: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现在这贡烩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2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
0: 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一次啊能喝2大碗，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中老年人。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

0: 如果早上时间紧，经常加夜班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如果您牙口不好，不能吃生饮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烩豚骨牛肉粥。贡烩豚骨牛肉粥，秘制牛骨头，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贡烩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能量足，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贡烩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贡烩豚骨牛肉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加上营养丰富。
2: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现在家里买了这贡烩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她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营养补的全，能量不缺失。我现在也是天天吃，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贡烩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贡烩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真的非常感谢我婆婆，为了能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啊，不再饿着肚子去上班，又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鲜味香浓啊，营养又美味，美到无法抗拒，还加了秘制的骨汤。看着配料表，有精品的牛肉、香菇、木耳，还有蔬菜，其实啊很营养的。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

0: 为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妈怕我深夜饿，这些共惠豚骨牛肉粥都是她从电视上买的，营养又实惠，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基本上是早上来一碗，夜宵来一碗，热腾腾的一碗吃完呐，恢复元气，能量满满，工作都感觉得心应手。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在家给他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共惠豚骨牛肉粥，暖和乎的让他吃一碗，每天还能多睡一会儿。尤其是您跳完广场舞晨练回来，打开热水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做法呢也简单方便，吃的美味营养。以前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一共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您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电视观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老婆呢？你是不是又把那共惠豚骨牛肉粥给藏起来了？
4: 就剩2包了，我得留给大孙子周末回来吃啊。
3: 别留了，让我先吃了吧。啊，人家厂家现在搞活动的，你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边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4: 好，买。
3: 好，
0: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30分钟，共惠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1包9.9元，现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5: 这个共惠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1: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3: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惠豚骨牛肉粥，
4: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啊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
6: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

0: 共汇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汇豚骨牛肉粥，
2: 你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面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3: 好，买。
2: 好，
1: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共汇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1包9.9，现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这个共汇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5: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2: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汇豚骨牛肉粥，
3: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啊、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
6: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汇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
0: 共汇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汇豚骨牛肉粥。

0: 岂有此理！
1: 现在还是新中国的广西吗？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广西吗？我看就是国民党的广西，蒋介石、林宗仁的广西。这老百姓到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0: 广西啊，素以多匪著称，正可谓无处不山，有山必有洞，有洞必有土匪。
2: 广西省内一共有两大土匪，主要是匪首向山雷所部古匪和女匪首柳叶飞所部古匪。
0: 针对目前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蠢蠢欲动，再加上国际形势的日趋紧张，主席希望在明年五月抽调一个军去福建，所以毛主席下令我们一定要在明年，也就是1951年的5月1日之前，将广西的土匪全部剿清，一切战略要地、弹药库、粮站、监狱等等加强戒备力量，进入一级战备。
2: 是
3: 是。
4: 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把你召来吗？
3: 我猜与土匪大规模的串西有关吧。
4: 没错，

0: 据可靠的情报，土匪有劫持茶城监狱的可疑迹象。
1: 他们每个人的双手沾满了人命的鲜血，个个都该杀。
0: 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果断地采取行动。
1: 处决他们，要快。
0: 这个监狱关押了10000多人，这是我拟的一份名单。记住，一定要严格按照打勾者执行。
1: 他终于又上名单了，关了1年了。这刀总是悬着，就是不落下来，够折磨人的。
0: 桂系高层没能起义，以及31军起义的失利，都同他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中间人周太轩的死亡，使我们同桂系高层断了联系。
1: 司令员和军区已经下了3次处决命令，可都给撤了。
0: 我也想不明白，

现在我宣布军区命令，罪犯洪峰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证据确凿，立刻枪决。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报告。
1: 进。
2: 许处长。
1: 什么情况？
2: 有重大发现。最近我军破获了国民党保卫局的地下情报站，起获了一大批绝密电文和资料。经过我们连夜的奋战，终于将绝密电文和部分含有隐语的资料都翻译了出来。
1: 有关于周太轩一案的吗？
2: 有，我都带来了。

0: 怎么样，怕了吧？
1: 我从来没怕过。
2: 洪峰，我很佩服你，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我还听过你很精彩的故事，不过我真的不喜欢你。
1: 我也不喜欢你，你俩晦气。
0: 我也不用你喜欢，一路走好吧。

0: 因为我心里有些疑问，只有你能回答。策反敌军是谁派给你的任务？
1: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
0: 你知道三十一军起义的失利对我们解放广西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周太轩的死对我们解放广西的影响有多深，还有
2: 周太轩不是我杀的，我说过很多次了。
0: 我这有份绝密档案，不想听听吗？作为国民党桂林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即进入桂系高层。1939年，在桂林破获我党地下情报站，获得了委员长的嘉奖。1944年，曾针对桂林保卫战，组织大规模对日情报战。1946年，出任国民党广西情报系统高层，大肆杀戮共产党人。
1: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0: 你当然知道，他就是秋雨。1944年，桂林保卫战，你们携手抗日，也铸就了一段传奇。

0: 这一战之后，国民党部队损失殆尽，而你们两个都双双成了幸存者。在这之后，她成了你的未婚妻。
1: 因为什么？因为主义，还是因为感情不在，或者二者都有？你不要再说了。
2: 曲径通幽处，
3: 禅房花木深，
2: 花非花，
3: 草非草，
1: 这是空投物资清单。
2: 毁灭计划怎么样？
3: 我不说的，你就不要问。
2: 云雀让我告诉你，已经跟你准备了一辆解放军吉普车，这是一张特别通行证。
1: 你跟云雀见过面了？
2: 是。现在这件事就我们三个人知道，你尽快去，趁着现在是换岗的间隙。
1: 我来，只要你有事谈。
4: 我能感觉到，一定是他又来了。
0: 是秋雨吗？

0: 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我？首先，我要对我们错误的对待你的申诉表示道歉。你知道，如果没有这份绝密档案，没有人会相信你的申诉不是天方夜谭。
1: 你身上的疑点还是太多，你和周太轩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可是就在起义的前一夜，他却离奇死亡。紧接着，
2: 三十一
0: 义军起义遭到了血腥的镇压，
3: 这些真的不是我干的，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0: 对不起，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人能证明你所说的。
3: 那怎么才能证明我是清白的？
0: 你必须用行动来证明你的清白，来证明你与周太轩之死以及三十一军起义泄密事件无关。也许你们把我枪毙了，就一了百了。洪峰，你现在被释放了。
1: 什么理由？找出答案就是理由。你就不怕我查到你们身边吗？也许是他，也许就是你。
0: 洪峰，你给我听清楚了，你必须完成这次任务，不要让那些为你的事情一直殚精竭虑、上下奔走的军区首脑同志们失望。为了你的事情，一号首长专门去了三次社会工作部，才换来了你这张
3: 带有附加条件的假释书，你给我听清楚了，是假释，你要戴罪立功。需要我做什么？
0: 你清楚。
3: 让我对付秋雨。不，他是魔鬼，我不想招惹他。我想。
0: 凭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他。换句话说，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去抓住他。
3: 我不去。
0: 这也是一号首长的意思，你没有选择。

同志，请问这个人民政府是不是顺这个口？

0: 县政府已经被土匪占了，呼叫电台请示上级支援呢。
1: 电台全部被土匪毁掉了。
2: 小心小黄，
3: 在。
2: 紧急口信务必送到军区，共城被围，请求支援。
3: 是。

1: 劫了粮仓，那后果那不堪设想。就是，我了解我们连长，但是那几个狗日的土匪在干什么？弟兄们，攻城的共匪已经完蛋了！美国人已经在朝鲜的仁川登陆，马上就要打过鸭绿江。
2: 我们出头的日子就快到了！到时候消灭了所有的共匪，老子给你们放假三天，攻城的女人随你们玩！好！
3: 小子，放老子出去，老子教你怎么打枪。
4: 连长，您就别逼我了，是司令员下令把您关起来的，而且。
5: 司令员也说了，
6: 说什么？
7: 说要把关你身上的刺。
5: 那还是十八枪了吗？我才官拜压了吗？
8: 专员，
5: 我们打开。
8: 专员大人，
9: 你这个十八枪啊，真是个混世魔王的主儿。
5: 老连长，
6: 啊，
5: 请官怎么样？
10: 要先保住粮仓，绝不能让土匪抢了去。
5: 赶紧召集所有人去粮仓。
8: 酒。
11: 哎，
12: 不为啊，想得美，想些报信儿。
8: 快点，走！你要不听话，老子就毙了你！当家的，
13: 报告当家的，抓到两个突围的共匪，估计是要去报信了。
8: 哦，给我带回去。好嘞！是不是全部杀掉？
13: 那当然，要干。 就干个痛快的，一个都不留。老子跟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
8: 好，拉上来。

0: 畜生！
1: 向营长，甘司令到了。
2: 啊！跟我走。
3: 我们已经放弃了县政府，现在粮仓是我们最后的阵地。44万公斤的粮食，绝不能有一粒落在土匪的手中。
4: 誓死保卫粮仓！
5: 誓死保卫粮仓！
3: 我知道邝大勇是共产党员，还有谁是党员？
6: 我
7: 是。
3: 谁是共青团员？
8: 我是。
3: 好，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我们要和敌人血战到底，为了新中国，为了五星红旗，拼到最后一个。
5: 为了新中国，为了五星红旗。
3: 司令长，
7: 到。
3: 所有人都在这里了，下令吧。
7: 是。

我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一切战斗行动必须听从我十八强的指挥。如有畏缩不前、贪生怕死的，请退出，老子绝对不说。 你们留下的每一个人，我佩服你们这些准备流进自己最后一滴血的勇士们。现在我命令，所有女人出列，进粮仓，准备救护伤员。 女人出列，服从命令。

0: 否则我自己出去跟土匪拼命。
1: 好个野丫头啊，会喝酒吗？
0: 要大碗的。
2: 来，
1: 你给我留点吧，
2: 我同意他参加战斗。黄大勇，
3: 到。
2: 这个野丫头交给你了，出现问题我拿起试问。
3: 是。

0: 我命令女人出列，
1: 切不得往出头方法出列。
0: 报告，女民兵吴卫子要求参加战斗。
2: 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以为烧毁做饭呢？副司令，
3: 吴卫子，我不是早就让你撤出战斗了吗？

0: 现在我命令，一排长
1: 到，
0: 守五把头，防止土匪水上进攻。
1: 是。
0: 二排长
1: 到，
0: 守五桥头。
1: 是。
0: 三排长
2: 到，
0: 守护东侧门。
2: 是。
0: 四排长
1: 到，
0: 守护西侧门。
1: 是。
0: 我们誓与粮仓共存亡。
3: 誓与粮仓共存亡。
4: 誓与粮仓共存亡。
5: 誓与粮仓共存亡。
6: 痛快，真他娘的痛快！甘司令，老子多少年没有这么痛快的杀共产党了。
7: 哎呀，好大的气魄呀！只有像毛泽东这样有雄才大略之人，才能写出这样气吞山河的词啊。
6: 甘司令又在练毛笔了，这能当子弹吗？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让司令这般佩服？
8: 这画像画干嘛？
9: 哦，是我下命令不让他们摘下来的。
7: 你可知道毛泽东在中国是所向披靡呀，在朝鲜战场他打出了国威军威，当然令人佩服。
6: 甘司令怎么替共产党说话？共产党解放军有什么了不起？你怎么能如此长叹着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向山雷一路过关斩将连克六个乡，偷袭攻城又是手到擒来。
7: 湘军长说得好啊，湘军长一定是能征善战，威震广西呀！啊，当然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喽。湘军长，你的人马带来没有？
6: 我的人马都来了，加上先前的1000人，一共是4000人。
7: 好，你将胜勇追穷寇，我们一鼓作气拿下粮仓。到时候，湘军长，我为你向蒋总统请功。
6: 好，大部级，
10: 要
6: 带你的兄弟给我攻下粮仓。
10: 是，
6: 老子的大洋还等着你们往口袋里装呢。
10: 弟兄们，走。
6: 甘司令，我去去就来。
7: 一群蠢货，还看不起毛泽东？
11: 队长！快快快快！
6: 给我打中来吧！
11: 别人

0: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是。
1: 来了！点兵！来。

0: 洪峰，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应该在工程。工程？有什么根据啊？
1: 感觉。也许是。也许。尽快派部队增援吧。工程方面没有任何敌情方面的通报，你怎么会那么肯定啊？
0: 你就那么相信自己的感觉？一种直觉。如果他在的话，肯定是在最关键的地方。好。那，你准备一个人去吗？
1: 我想跟你再要一个人。
0: 谁？
1: 你的特勤队长。

0: 잘했나?
1: 真没想到呀，真没想到！你这野丫头可以呀，啊，这不仅能喝酒，打枪也一流啊。哪天我教教你，让你跟我一样一起进攻。
0: 哎呦，这我说你一句，你还喘上了啊？知道我当多少年兵了吗？4年了。
2: 知道我打多少仗？我给你数数啊，4保临江、平津战役、打天津，哎，那仗就是我一个人先冲，
0: 不是，那就是我们连第一个冲进去的。你当了4年兵，
2: 还打过那么多仗，为啥到现在才是班长啊？
3: 铁血救护4合1，百人拼单，生到底！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 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键刮净留茬。

0: 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0: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试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呢，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

0: 单不会炖，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气虚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他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您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体液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体液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剃胡子。

0: 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片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

0: 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你当了4年兵，还打过那么多仗，为啥到现在才是班长啊？
6: 哎呦，我这耳朵呀，就那次炸炮楼，药量放大了，太响，一下把耳朵给震聋了。你看这到现在都不好使呢。不过也好，反正别人说我什么坏话，我是听不清了。第一次看你笑，你笑起来真美。哎，我看你们演节目来着，台上站了一排女孩在那唱歌，特别漂亮，飒爽英姿的，歌也好听。
5: 那歌是我刚学会的，听说是苏联特别有名的歌，我们领导让我们每个人必须学。好听啊。
6: 好听啊。 那你唱唱我的。

0: 听听，
1: 成。听，听，听。
2: 把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

0: 兄弟们，损失惨重啊！纪言，坚持住！纪言，共军火力实在太强，兄弟们顶不住了！纪言，
1: 我出发，从水路上进攻，就是摇，也得跟我摇过去。
0: 现在呀，把粮仓拿下来！
2: 让纪言，兄弟们，跟我冲！
3: 是的，先生，
0: 你也去。
3: 二班长，敌人从毒马宫上来了。

1: 反头，废物，全装！共产党只有区区几十个人，你们打了大半天就攻不下来，这是丢尽了自己的颜面。
2: 小完武曌，向军长，
0: 操他奶奶！这柳叶飞怎么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说好了，他会亲自带兵夹击的。
1: 司令，当家的，您柳叶飞那娘们，你说？
0: 站直了说话。
1: 啊，
0: 是。
2: 记住。
1: 以后要相喊报告。是，
0: 说吧。柳叶飞怎么了？
1: 柳叶飞派人送信说他附近有共军活动，不能来了。
0: 周平，他那附近根本不可能有共军大部队，他这是在找借口，想保存实力。
2: 向军长，柳叶飞可能有苦衷啊。
0: 甘司令，你可不能包庇这个娘们儿。
2: 老子这就带人先去灭了他！不行，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需要他的3000人马。向局长，你先派人速速赶去催，让他务必要派兵过来。
0: 大宝琴，
3: 哟，
0: 你亲自去走一趟。
3: 是。

0: 为什么要带上我？因为你还有点本事，有点本事。对，我第一，你可以排第二。
1: 哎呦，三当家的，你们赶紧出兵吧！现在今天这十万火急，万贯火急啊！我们老大都已经发火了，大发雷霆。
2: 我去，你这个大内敛财，
3: 我的。
2: 你咋不着急啊？
3: 哎呦，真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走，准备，走。
1: 大当家的，象山雷部的大伯姬求见。
0: 你没看见我正在工作？按现在共产党的话说，我这叫是肃反，对不对啊，环妹？
2: 哟，大当家的真会开共产党的玩笑，
3: 你也不怕被共产党的奸细听了去？
0: 共产党的奸细我倒是不怕，就怕被象山雷的奸细听了去。
4: 哎呦，我的姑奶奶，现在军情可是十万火急啊，我们老大都发火了，您还在这悠哉悠哉，你肃什么反呢？你
0: 回去告诉姓向，他姑奶奶我不是他的手下，让他少到我这儿来指手画脚的。
4: 别介呀，我的姑奶奶，作战计划你可是提前定好的，而且是特派员他老人家。
0: 什么狗屁特派员，我不说过了吗？我周围都是共军，我怎么去啊？为了你的安全，我也不留你了，送客。
4: 不是
1: 姬爷，够吧？
4: 够不够啊？现在人手真的不够，你们打工程连三那么个小地方，
1: 我跟你这样档次的人，我真是没有办法交流。我说的是英格力士，够就是够的意思。走就走呗，还他妈够？
0: 少废话，还快滚！
5: 那我还是够吧。
6: 呸！他妈的！一个让我滚，一个让我够，这两个臭娘们儿！
1: 站住！你说谁是臭娘们儿？
6: 不是，你又不是娘们儿，你急什么呀？
1: 啊、讨厌！
6: 我说啊，黄大娘们儿，啊，不是，黄大兄弟啊，你是不是该换个山头啊？啊，到我们那儿去吧！真的，我这可完全为了你好啊！你总在这娘们堆里混着，时间长了可都传染了。
1: 传染？你什么意思呀？
7: 我现在都怀疑你这胡子是粘的。
1: 你放你的狗臭屁、
7: 哎、
1: Oh my God， 你敢说我？我告诉你，我可是纯男人，就我这么彪悍的胡须，你想长都长不出来，你个没毛的秃尾巴鸡。
7: 哎，你
6: 你甭管我秃不秃，哎，我说这话真是为你好。你想啊，你在柳叶飞这地方对你有什么好处？哪有我们老大那有油水啊？啊，再说了，我们有多少人马，你们才有多少人马，早晚我们得把你们给灭了。
7: 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哟，得，我还是赶紧够吧，要不然我也传染了。
1: 哦，嘎德白，会不会说呀？你是古德白，臭德行
8: 啊！我是得换个山头。
9: 哎，你说要是咱们今天牺牲了，以后的人

0: 还能记住咱们吗？
1: 能啊。
0: 怎么记呀？
1: 用心记呀。
0: 心里呀，那才容易忘呢。
1: 你不知道啊啊！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奠基了，为什么？就是为了能让那些后人记住咱们这些人啊！
2: 要是有照片就好了，他们看见照片啊，就能想起咱们来了。
0: 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拍过照片呢。你说这工程这么大，连个照相馆都没有。
1: 哎。这事儿包我身上了啊！等这仗打完了，我带你去桂林，咱们找那最好的照相馆啊，找那种那么大的照片啊。
0: 到时候我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要用香皂洗脸，我还用牙粉刷牙，还要用那个城里人用的那个圆圆，
1: 那个城里那个姑娘用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卡的油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一定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这人最怕脏，就算有一天死了也要死得干干净净的。

0: 这么多人打了一天，居然连块巴掌大的地方都拿不下来。
1: 将军长，你可真是不胜啊！司令，孔明可是个个都不怕死啊。
2: 打不下粮仓，也不能都怪他们。老师，我来介绍一下新来的特派员邱宇中校。
3: 好。我们的战斗力确实不如共军。 因为我们部队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打过硬仗，我没说错吧，小军长？
4: 特派员说没错，可能也打过硬仗的人，不是也不行吗？
3: 这位兄弟所言极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都软了，关键是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部队是打不了胜仗的。 老师，你说的没错吧？对，在战场上杀敌的时候，一切都是信仰。靠袁大头是建立不起战斗力的。比起性命而言，金钱是那么的脆弱。可惜呀，信仰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立的。
5: 来人，
6: 把他拖下去，把他埋了，埋得深一点，别让他的尸骨让野兽拖了去。
5: 好了，行了，特派员，说说你这次的收获吧。
3: 诸位兄弟，我有好消息要宣布，蒋总统亲自给我们空投了大批物资，黄金250两，电台。

0: 八股，
1: 卡宾枪50支，手枪50支 ，TNT 炸药20公斤，密码本25套，伪造人民币40亿元。
2: 好，好，好，
1: 安静。蒋总统嘱托，只要我们在这坚持抗争，不出3个月，他就会带着大部队反攻大陆。到时候，诸位都是复国的功臣，荣华富贵，唾手可得。向军长，
2: 来，
1: 你明天亲自带人去给我攻打粮仓，就是用脚，也要给我把共军给我踩成肉泥。
2: 你就等着我给你把电梯房的人头给提来吧。
1: 好，我等着。兄弟们，共军大部队已经从平乐、柳州两个方向赶来，明天是攻打粮仓的最后期限，必须给我拿下来。
3: 柯培元放心，明天我们就是豁出命来也要把粮仓拿下来。
4: 对，柯培元，你把粮仓拿下来，拿回来。
5: 柯培元，你放心。
6: 加油，你耳朵真不好使啊。我觉得你人挺好的。骗子。
7: 不是，我是左耳朵没事，右耳朵真聋。哎，
8: 我也教你首苏联歌吧，特好听。哎，要不然这样，我唱一遍听听。
9: 远在小河的对岸，有点点火花。

0: 土匪的进攻会更猖狂，可是我们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1: 喝两口吧，赵大人。
0: 好酒。
2: 没想到
3: 专员
2: 大人仗打得不错，小瞧你了。
4: 你别大瞧我，
0: 我们这些地方干部论领兵打仗和你们还是有差距啊。
2: 听你这话是透着不服气呀。
0: 服气，但什么事都得两面论吧。你天天打仗，这是你的老本行吧，我也有我的本行，要单论领兵打仗绝对服气，但要讲敌后工作了，
4: 可得说说我们这些老地下党，
0: 那绝对是可歌可泣呀。你们在自己的部队都是自己人，每天想着打仗，不用想别的。我们这些地下党可不同啊，身边都是眼睛，稍不留神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2: 我告诉你，我们那是冒着枪林弹雨，顶着敌人的子弹往前冲，冲锋号一吹，滴滴打滴滴，冲啊！你就得冲啊！
4: 好了好了好了，老师，我们就不要再抬杠了。分工不同，哪有什么高低啊？
2: 那不行，谁的贡献大，必须说清楚。
4: 你还来是不是？
2: 49年解放广西的时候，就是你们地下党策反31军失败，让我们遭受到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到现在都没说个青红皂白。这事儿。你清楚吧？
0: 清楚。当时我就在广西特委工作，我们一直在调查这件事，关键人物牺牲了，还有一个被你们军区关着，让我们地方政府很难调查取证啊。
2: 什么人物这么重要啊？啊？
0: 那个人。

0: 爸爸，你帮我。就剩咱们俩，你要好好活下去。
1: 没问题，停住！停住！停住！停住！
0: 讲说我妈，
2: 她见我这样肯定会很伤心。

0: 大家顶不住了呀，确实顶不住了，军长。
1: 谁敢涣散老子的军心，这些王八蛋就是下场。想回家当逃兵，你们有家回吗？啊，看到前面那座粮仓了吗？那里边堆满了你们想要的东西，大洋、粮食、女人，你们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攻下那座粮仓，里边的东西都是你们的。回去以后，老子还要给你们大洋和女人，听到了吗？
0: 弟兄们呐，你们都听到了吗？只有当家的才把你们当人看，而共产党和北方佬只能拿你们当猪狗。
2: 兄弟们，我刚刚得到消息，柳叶飞的部队昨天晚上被共军屠杀了500多人，他们割下了这些死难兄弟的人头，把他们挂在村子里，把他们的尸骨扔到山上喂了野兽。最让人气愤的是，本来柳叶飞已经准备投降了，这些兄弟也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但是共产党欺骗了他们，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只有跟共产党血战到底，
0: 和共产党拼了，
3: 将北方佬赶出广西！
1: 好，我们现在就去踏平那个粮仓，杀光里面的共产党！
0: 准备进攻，机枪准备，
1: 冲！给我上！

0: 在干什么？
1: 干什么去了？我问你，花姐到底干什么去了？你疯了还是傻了？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2: 知道。
1: 知道为什么还要做？
2: 我一定要这么做。
1: 为什么？为什么？这。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了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

0: 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不是真材实料，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0: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 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0: 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1000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3: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2: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3: 美味实惠更健康。
2: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4: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观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3: 美味更实惠。
5: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3: 简单又方便。
2: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3: 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看这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

0: 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逸仙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第二个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5: 太好吃了，这逸仙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这在哪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8: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9: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0: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你看这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1: 这逸仙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你看这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0: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1: 这逸仙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所有人把各个方向给我盯好了，
5: 连长快看，
6: 你们要开枪的话就先打死他，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这些旱地里的螃蟹横行不了几天了，
8: 他怎么会落到土匪手中啊？
11: 哎，都怪我没能阻止他，县里的征粮任务重，他非要亲自到乡下去征粮。
8: 这个的匪患这么严重，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11: 我再三再四的阻止了，可是他这个人你不知道，革命热情非常高，对部队征粮工作非常热情，谁也阻止不了。
8: 这狗日的向山雷，像这么个毒招。
12: 待会儿

0: 有你好巧的。
1: 我们是来拯救你们的，你们不感恩戴德，反而帮着解放军来对付我，你们是自取死路。
2: 哼，乡亲们，不要听这些土匪胡言乱语，他们烧我们的房屋，抢我们的粮食，杀我们的亲人，糟蹋我们的女儿，他们是万恶的恶魔，只有解放军才是我们的亲人，解放军一定会回来打死这些恶魔，为老百姓报仇的。
3: 打死他们，打死他们，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0: 你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1: 呸！畜生，记住，血债一定要血偿的。

0: 这就是和我们作对的下场！投降吧，否则的话，我一分钟杀个人！
1: 命令不许开枪！你，出来！出来！
2: 放开我！
1: 出来投降吧！我们也有优待。 你们一个可以换六个，如果是解放军，一个可以换八个，如果是庄园嘛，可以换所有人。我说话讲信用的。
2: 向山雷，说话算数，我数三下，你们出来人换，我就放人，否则的话，我就开枪了。一、二、三。

0: 江山雷，放开！你个高人的江山雷！滚拉下！王八蛋，高人的江山雷！放开我！高人的江山雷！鬼子，鬼子，你这样既丢了这些百姓，把自己面也丢了，你知道吗？
1: 再不投降，老子毙了他！

0: 我来，这里还需要你指挥呢。
1: 连队长，
0: 突围是不讲信用的，
1: 没想过他们讲信用。
0: 能换几个就换几个吧。还有，尽量拖延点时间。

0: 我想上级很快就会知道我的情况，增援部队应该就快到了。
1: 连队啊，
2: 我来换。

换吧。

来。

收了吧！哈哈哈哈，撤！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行了，
1: 爹，
2: 你他妈给我精神点。
1: 是是是，
2: 放进来共军，老子崩了你。
1: 是是是。

0: 还不说实话？你乖。
1: 杀了！
2: 开他们！

0: 人怎么都给我跑没了？哎，给我去搜！慢着。
1: 不用追了。为什么？天要下雨，你阻止不了。
0: 老子明天一定要攻下那座粮仓！

0: 说撤就撤，
1: 现在不撤就会被包了饺子。蒋总统的补给够我们吃三年的，连夜撤兵。
2: 撤就撤，
1: 另外留下一小部分继续攻打。
2: 这又为什么？
1: 否则共军会以为我们怕他。吩咐兄弟们拼到最后一刻。
2: 好，就听你的。
1: 沐风，手真快。

0: 专员，他现在还有救，暂时不会有危险。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莫三甲，是这个区的副区长。
0: 让你们受苦了。您是？你们暂时先躲在这儿，这儿比较安全。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再回来。这把枪给你们留下。
2: 单不赢钱。专员，专员，来，豆上，怎么多呀？喝完了，快喝！哎，我还能喝完呢，
3: 喝完，
2: 上一碗都没喝完，快！
3: 来，断了，
4: 长官，
3: 长官，
4: 你们三个是炮兵，
2: 是的，长官。

0: 不好，有情况，有人潜入了，快，有人潜入，快来人呐！
1: 小心，长官，上面都是上了引信的。
2: 引信在哪儿？
0: 不好了，有情况了，有人潜入了，有部分。

0: 忘了吧？
1: 我当然不会忘。
0: 你现在还合得上调吗？
1: 你的调越跑越远了。
0: 我为了等你，清走了所有人。
1: 你知道我要来。
0: 你不知道我在等你吗？我一直都在等你。

0: 好看吗？
1: 嗯，真美，像仙女下凡。这要是洪峰哥看见了，那得多高兴呀！
2: 哎，洪峰哥不是说要来接你吗？怎么车还没到？
3: 报告长官，蒋总裁紧急军令，部队即刻开赴东北，不得延误。
4: 你说什么？
3: 这是紧急军情，一刻不能延误。飞机再有十分钟起飞。
5: 知不知道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
3: 对不起，长官，这是蒋总裁的命令，请立即执行。
4: 军情紧急，告诉蒋局长。
6: 明白，长官。

0: 如果四五年我们结婚，孩子五岁了，
1: 开花不一定都会结果。
0: 精彩，分别一年，变得伶牙俐齿。
1: 幸亏我们没有孩子，如果真有的话，他会因为有你这样的母亲而感到羞愧。哦，
0: 那他们会因为有你这样的父亲而骄傲，也是一件幸事。但是你能忍心让这些孩子没有母亲吗？你能吗？
1: 大义在前，小情在后，我不是无情无义的人。
2: 说得好，你的大义就是让恋人成仇，你的大义就是让师生反目，你的大义就是让亲人寒食入土，这都是你的大义。
1: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说的这些都是为了你自己，都是你自己的私利。我再问你，你杀害了多少共产党人，还有无辜百姓，他们当中有多少亲人，多少师生，多少恋人？
0: 说得好，说得好。
2: 第一枪，我感谢你曾经爱过我。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第二枪，
0: 我感谢你曾经救过我的命。
3: 医生，来人呐！
0: 第三枪，为了将来不知道的结果。对了，还要祝贺你出狱了，共产党真仁义，怎么就关了你一年，没把你给……
1: 你怎么知道我出狱呢？
0: 猜猜。
1: 知道我出狱的只有极少数人。

0: 看来我们当中真的有你们的内奸。
1: 这个解释很合理。
0: 从开始你就想对我栽赃陷害。
1: 证据。
0: 我有感觉，我策反三十一军起义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事情无法解释，我现在可以肯定了，这些都是你的杰作吧。
1: 你不觉得你知道的太晚了吗？
0: 你杀害周太玄、马桂林，然后栽赃陷害嫁祸于我，我说的没错吧？
2: 错。
3: 如果我想置你于死地，你还能现在跟我站在这儿说话吗？
0: 你这样做就为了报复我？
3: 是。
0: 甘老师，
4: 连长，算上咱们三个人，有战斗力的还剩15人，其中8人轻伤，子弹跟手榴弹都不多了。
5: 如果明天顶不住的话，就放火烧粮仓，一粒粮食也别留下。

0: 有笔吗？
1: 有笔吗？有笔吗？嗯。
2: 哎，我这儿有一支。
1: 那边。
0: 抓下去，把每个人的名字和部队番号写上。
3: 来，传下去，把每个人的名字

1: 别那么沉闷，好不好？又不是马上会死的。唱首歌。啊！
2: 听，把战斗的号角发出，金马将军将军。

0: 老师，您老了，岁月催人老，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我指的不是这个。
1: 那你指的是什么？
0: 记得当初您曾教诲我们，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您当年的豪情哪儿去了？
2: 日本炮轰了宛平城，无辜地杀死我中国军民。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国危机，作为热血军人，与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在这场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国家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这是每一个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耀。作为校长，我没有别的东西赠送给你们，就只有一句诗，

0: 清江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
1: 现在县城到处都在杀，连老幼妇孺都不放过，勾结土匪残害百姓。难道这就是老师所说的救国救民、保家卫国的理想？
2: 这是戡乱救国。
3: 洪峰啊，有些事情，
1: 老师，我真的不希望看到您和他们一起同流合污。
3: 最是仓皇辞庙日，垂泪对宫娥呀。比这更为不堪的是，他日刘郎今又回，重做冯父，再早就早啊。
1: 也许老师说的对，你应该和过去勇敢的决裂。
3: 行了，不说这些了。哎呀，洪峰啊，在老师眼里啊，你就是个停不下来的劳碌命啊。你看看，又出了囚牢，又入战火，这倒是我想起一个人呐。
1: 谁？
3: 林冲。当年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由于误入匪巢，逼上梁山，断绝纲常，枉负皇恩，终落得仓皇凄凉，终已不在啊。
1: 老师您错了，我不是林冲，现在的新中国更不是过去那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
3: 可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学生，做人要知恩图报才对啊。
1: 对不住了，老师，恐怕我让您失望了。
3: 不，我不失望，我对你们俩都寄予厚望。行了，你走吧，也许我们以后还会见面。
2: 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

0: 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

0: 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他叫赵素平，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却自己亲手毁了他。现在他想尽力去弥补裂痕，那么今天他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呢？
1: 有请。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来，妹妹你好，请坐。
1: 一婷老师好。
2: 你好，来，请坐。妹妹，你是来自哪儿的？
1: 我叫赵素平，今年59岁，我来自山西临汾。
2: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呢？
1: 我来找我离家出走的儿子，因为我的自私，把孩子逼走了。我对不起孩子。
2: 妹妹，你怎么自私了？你跟我们说说。
1: 我婆婆的思想守旧，她把她旧社会的那种旧习惯灌溉给我。我虽然生在山村里，但是我姊妹七个，我是我家里唯一的一个高中生。我在我家里没受过苦，没受过气。我童年我结婚的几个媳妇儿吧，别人都每天出去外边跑呀，怎么串串门，我一出去我回来，他就坐在门口等着，他就骂我，你跑死了怎么怎么的等等。有时候我娘家人来之后，他想理不想理的，我都生气。
0: 由于赵素平被婆婆看不起，经常会受到辱骂，这让赵素平

0: 情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日积月累，赵素萍想要让自己翻身，在家里有一席之地。
1: 到他家里，我婆婆对我这样做，我觉得我受不了。
2: 你生了儿子以后，你婆婆对你还那样吗？
1: 她还是一样，她不让我出门。我婆婆对我这样，我就想叫她长大有出息，给我争光，不能让我婆婆老这样对待我。
3: 礼拜天一般我不让他们出去，学校幼儿园给他发了一本算术一本语文，我从来没教过孩子嘛。我现在想想，我特对不起孩子。我说你写个一，他就不会写，从来都没教过。我就打他，就他这样一擦泪，他就是个这。我说小东你怎么不写呀？你写个一，他还是不写，不写我再把他拉起来，再打他屁股。我打得我手抖疼。我以前我现在想想，我特对不起他。
1: 上初中以后，有了英语了吗？
2: 啊！
1: 我给他买了一个小录音机，我让他听英语，我怕他英语跟不上。我就是孩子回家就是学习，就是说你学习。我到初一，我的礼拜天我什么都不干，我就看着他，我不让他跑，我怕他出去给坏的孩子学坏了，就是在家里学习，完成作业。初中的时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在外边跑呢，出朋友了，玩了。我家孩子唯一的乐趣，就是除了完成作业，听听他的录音机。他到高中以后嘛，他考得不错，他在他班里是考的前三名嘛。期中考试的时候，他的班主任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一下学校。我去了之后，班主任拿着他刚升高一的那个表，还有他高一期中考试的那个表对比的让我看，他说看你的孩子来的时候的成绩，看你孩子现在的成绩。我听了以后我特别麻烦，我给老师说你抓一抓，回了家里我要说说他。结果孩子晚上9点多10点吧下自习才回去，我没让孩子吃饭，我就凶他。我说孩儿子，我为了你让你上个理想的大学，我不让你姐姐上高中，我让你上了高中，你怎么考得这样远，多丢我的脸呀。孩子大妈给我端了一杯水，说妈妈你喝，天也不早了，给我端了一盆泡脚水，说你泡泡脚，你每天起早贪黑的，你喂我，你就睡，你泡泡脚就睡吧，我下一学期我一定能赶上，你就别生气了妈妈。我说你这样做才能对起你姐姐，才能对起我们。后来呢，高二儿子就考得不错，就赶上了。高三可能是我给孩子的压力太大，结果第一年孩子考的就不太好。我给他说，我说要不你就再复读吧。他后来他也听了我，又复读了一年，孩子考的不错。我现在让他学个医，我老是就是我说了算，我说怎么你就怎么啊。孩子把孩子捆绑的就是特别内向，分数出来以后那个理科大学儿科系搂走了。上5年毕业以后，听别人说这个上医学的回来不好分配，我提前我就去我们县医院问了一下院长，他说这正儿八经考上的这个咱县医院就要呢，现在因为是咱县医院就缺这个儿科，陕西这几都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儿科系专业的哦。结果我给儿子打电话，我说儿子呀，你就到这个咱县医院这个院长这招聘吧，人家就要你呢。
2: 毕业以后分在哪儿啊？
1: 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
3: 上了大学之后很光荣嘛，他就毕了业，他有那份工作，我也觉得我也可以了。我家里我的妈妈也不那样看不起我了嘛，我觉得我就知足了嘛。
1: 结果他去7月是几号回来？

0: 回来也没在家待几天，他就上班去了。他去了之后有10多天吧，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妈妈，我不想在这儿上班了，我的学历在这儿不行的，我的教室，我的宿舍原来8个人，有3个考上研了，你还有几个人家在他学校门口租的房子要复读的考研。”妈妈，我也想考研，但是我说你可不敢，你这工作在咱家里就算大事了。后来我说你别着急，你可不敢跟人家主任说，我跟你爸爸商量以后你再说。
1: 他后来他就哭着，他说：“妈妈呀，你我就求你了，你别给我爸说，你给我爸说，我爸也不会同意的。”我跟他爸爸商量了之后，他爸爸第二天说：“你赶快去给他做做工作，可不敢把工作丢了。”后来我第二天我一早我就去了嘛，去了我给他做了下工作，我说还有一半运气啊，不是你想你说他想怎么就怎么呀。后来他说我考虑考虑，他就出去了，他出去跑了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说你考虑的怎么样？他说要不我就再上吧。我说行，你还是就再上吧。当时我也没感到孩子的痛苦难受，心里的感受。啊，反正你说你上班你就再上吧，我住了几天我就回去了。
0: 后来腊月孩子29、30才回到家吧。我们两个人对孩子没好感，孩子把他姑姑姨舅舅家跑完以后，本来孩子是初7上班，孩子初5的那一天，他说：“妈，我上班走呀。”我说：“你怎么今天就走呀？还有2天，你怎么今天就走呀？你再待2天呗。”他说：“我就去了吧，现在亲戚也跑完了，在家里也没事儿。”他就走了。
1: 他初5走了之后，医院给我打的电话说：“你的儿子今天没来上班。”我心里就特别害怕，我就怕他又出了什么意外。我说：“孩子不想怎么，我们逼他就要怎么。从小就逼的孩子就要听我的话，一直就要听我的话。”
0: 我跟他爸爸第二天就一大早就坐车赶到他临汾住的那个宿舍里，我们说看看他有留的纸条没，就那去他家里翻了一遍，没有什么也没留。他走了之后，我在他住的那个进出的那个饭店网吧找，我在他的那个医院附近的那个网吧饭店找，我在火车站找，汽车站找。我在他那，他工资卡是那个建行的，我坐到那建行旁边，我怕他看见我一天一天坐在那，我说他要走，他要来取钱呢，我就这样想。后来我就住的那个地方住了20多天吧，我就得病了。女儿一求我们，让我们回家，身体养好以后你再找我弟弟。你们这身体这样，你怎么找
2: 我觉
0: 呀？
2: 得这个他这个孩子离家出走啊，主要的根源就是他这个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管理方式不当导致的。就是说，这个孩子成年之后，他的父母依然在用管小孩子的这种方式来完全做出决定，根本不尊重他本人的选择，使得这个孩子呢，可能就是比较绝望了啊。他觉得，只有可能离开这个家庭，他才能真正有自己的自主选择权。所以啊，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应该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否则的话呢，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孩子离家出走的这种悲剧。当然啊，其实和每个人的心理素质有关系。如果有的孩子他心理素质很脆弱的话，有的可能都会出现自杀啊之类的情况。
3: 儿子离家出走之后，你对儿子就比从前更加想念了吧？
0: 想念，心如刀绞的一天，心每天都在流血。
3: 你们都怎么找的？
0: 12年的时候，我还来北京打工，因为我身体不好，女儿和她爸爸，我不敢说是我来找我儿子，我是说我来打工，主要我就是要找儿子。我干的可能有1个月吧。女儿就哭着求我，让我回去。我呢，我也心疼女儿，因为女儿那年怀孕着呢。后来我就回去了，我每天看这个节目。 我看我从头我能

0: 哭到尾，我想我的儿子，我把我的儿子拿到我手里，我说啥时候你能像那个一样让我见你呀？
1: 待会儿打开大门，儿子可能就在里边，这就真的是高兴的事儿。但也有一种可能，还是没有找到。如果没找到，你打算怎么办？
0: 你找到我继续找。
1: 如果找到了，你想跟儿子说什么？
0: 我想跟儿子说，以前我做的有好多对不起你的事，请你原谅。
1: 来，妹妹站到那儿，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2: 赵素平，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您展开了寻找。

0: 首先啊，我们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我们也没有任何其他意思。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聊一聊天，好不好？首先，
1: 你先
0: 是这样，你别紧张，
1: 没事，没关系。
0: 来，我先让你看看我工作证，我是中央电视台的，真不骗你。
1: 没有别的意思。
2: 不用看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你看看，来，看，没错吧？
1: 你这样行吧？
0: 没错。
1: 你先，我先不跟你说，你先看看你妈妈说的话，可以吧？
3: 我们找到他时，他非常的抗拒，不愿意和我们回来见你。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尝试和他沟通，
0: 希望今天能够为你送上你想要的答案。
4: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八亿，你好，我是舒东。是这样，其实呢，就在前不久，我们帮您找到了您的儿子李东的下落，而且呢，我们亲自赶过去见到了他。但是呢，孩子拒绝和我们回来见您。他最后只留下了一句话，他说再等一等，以后会回来找家人跟你们再具体解释。
1: 哎，感谢你们了。
2: 哎，树洞，把姐姐请过来。来，
1: 姐姐，他是不是有什么出了什么事呀？

0: 来，阿姨，我们回去，我慢慢给您讲我们具体的过程啊。
1: 我觉得他是有了什么意外了吧？不是出了什么事了吗？
2: 这个结果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来，树东，你见到他了哈？
0: 见到了，就在两三天前。
2: 他就是坚决不同意见妈妈，什么原因？
0: 始终也没跟我们说。儿子呢很倔，因为他跟我们说就是不希望我们把任何他的信息通过这个平台透露出去，所以我们不能具体的跟您说他在哪儿，在哪儿打工，这些都不能跟您
2: 说。可以尊重他。
0: 对，我们得尊重人家的隐私。厂子的员工对他都很好，包括我们人力资源部的很多的领导跟我们一块儿去跟他谈了好长时间，但是呢就是说孩子特别的倔，一直不开口。但是最后呢也是包括在领导啊我们的很多人的这个一起的沟通下，孩子写了一个东西。您自己看一看，这是他手书的一个。爸妈，你们保重身体，我在外面很好，你们不用担心，我会回家。
3: 先说对不起的这个人其实是最苦的。
4: 对，所以呢我想对这个儿子说这句话非常的沉重。哎，你在电视机前要好好的反思，是你应该对母亲说对不起。
2: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他不愿意来是他自己的选择，你知道儿子平安就行了，好不好？好，我们欢送这位姐姐。
5: 节目录制之后，赵素萍女士告诉我们，儿子回家了，儿子和一家人团聚了，我们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也祝愿他与家人的心结能够早日化解，一家人能够开心幸福。
6: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8: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6: 对，
8: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6: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

0: 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儿，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贴在耳垂的中点，哎，那个王不留行籽儿上，没事呢，咱们摁压摁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1: 眼睛，
0: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的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总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儿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1: 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 不算。
0: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穴那个穴尾从手指尖儿给他往哪儿刮？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这怎么回事啊？

0: 场景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嗯，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泄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2: 补法。
0: 哎，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呀？胆儿小，心里边总感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中指尖，哎，用三角雀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雀从指尖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泄法。嗯，厥阴经也有实证啊，但是实证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证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形。走形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那肩颈疼啊，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1: 往上，
0: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1: 嗯，对。
0: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啊，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哎，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哎，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儿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的雀尾小头去刮。泻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边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 病人身体很虚。

0: 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11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霞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鱼际少商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阳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腑

0: 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然后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中医很尖端，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是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溢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溢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溢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溢气，叫你呕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 一分钱不用花。

0: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

0: 这一个
1: 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少年强则中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少年儿童成长，心系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从节日里饱含深情的谆谆嘱托，到考察调研时的真挚关怀，总书记的温暖话语激励着广大少年儿童如小树苗般茁壮成长。
1: 爷爷好，
2: 爷爷好，爷爷好，
3: 长辈们好。衣服要穿多一点啊，我看这两天有点凉。
4: 爷爷好，
3: 不要不要拿这儿，你看你那个时候就是不注意安全的，他夹着你。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祝你们茁壮成长，
5: 做成那个社会主义的提范人、建设者，我们是大有希望。
6: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牵挂。这些年来，无论工作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走进孩子们的世界。他曾说，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考察，首站便来到校园。总书记先后走进食堂、宿舍、教室，关心学生们的饮食、住宿、学习。
3: 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在这个基础上，饭菜可口，让孩子们吃得营养健康。
7: 你到一个地方的总书记，是让学问的非常的详细。到宿舍里以后呢，他们冬天的温度能达到多少，要求学校呢继续为高原的孩子们铺就人生出彩之路，创造更多的人生机会。
8: 现在的学校有明亮的教室和丰富的课程，学到了不少的新知识，各方面都慢慢进步，心里特别满足。
3: 珍惜这个好的条件，好好上学，你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的机会。
6: 在孩子们心中，习近平总书记是睿智博学的大朋友，也是和蔼可亲的习爷爷。他勉励孩子们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他叮嘱孩子们把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扣好人生。

0: 一粒扣子。
1: 爷爷特别关注我们的生活，然后特别关心我们。他说到，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0: 从节日里的问候祝福，到考察调研时的悉心叮嘱，总书记走到哪里，就把对孩子们的关爱带到哪里。在儿童福利院，他看望孤残儿童，叮嘱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他走进学校食堂，详细了解学生的餐费补贴和食品安全卫生情况。他步入课堂，关切询问孩子们的视力状况。
2: 保护好眼睛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说的这个野蛮其体魄的强身健体。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立专节，部署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从推进儿童近视、超重肥胖等早筛查、早干预，到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分类帮扶；从制定实施儿童伤害防控行动计划，到推进儿童友好建设，一系列扎实举措，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培土固根。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传授的知识在生活中，我会帮家人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学习上我也会继续努力。
4: 我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名职业羽毛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5: 当科学家研发出更厉害的东西，我想让我们祖国变得更强大。
0: 从个人志向到时代担当，一颗颗挺拔的幼苗正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拔节生长。
6: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也属于你们。
7: 在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这个高校赛车顶尖的舞台上，从来不缺名校，但2026年锦标赛的总冠军却偏偏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民办高校。柳州工学院 RS Racing 车队摘得参加系列赛事17年来的第五次总冠军。一所民办高校为何能多次击败老牌名校登顶？答案藏在一群大学生的青春里。
8: 车队车手黄瑞的赛车梦从小学6年级便已生根。当年他特意查询有方程式车队的高校，高考后义无反顾奔赴柳州工学院。
9: 我本身对赛车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在高二的时候就开始打听，就是大学生方程式这项赛事，就是我报志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往这个学校有没有车队这方面去考虑。我们车队我觉得还是相对于省内其他的车队来说，还是底蕴比较足的，因为我们拿过很多个冠军嘛。
8: 在耐久赛上，黄瑞跑出了惊人的54秒633，上半场最快单圈。但这种风驰电掣的自信，靠的是车下千万次的打磨。
10: 当时我们在临发车前2天，我们重新安装了冷却水管。当时安装的时候觉得，位置稍微有些偏差，但是没有及时的去进行调整，导致我们在后续的练车中，发现水管被磨破了。
8: 在这里，毫厘之差就是输赢之比。一根装偏了1厘米的水管足以毁掉一整年的心血。
11: 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在5月8号左右，我们那就是2天1夜，我们几乎没有闭眼休息的调制动的那一次，发现我们的车辆在直线加速过后猛踩制动的时候会发现车辆偏移。我们连续的排油，包括泄气压，所有的操作，我们早上会选择在4点多5点的时候到一个空旷的路段进行试车，来确认进行的操作是 OK 的。
8: 这群年轻人的成长是把热爱变成本领，他们历经无数次打磨，彻夜坚守与极致备战。当真正站在赛场面对一众顶尖名校，队员们毫不怯场。很多人问为什么是柳州工学院，答案就藏在这座城市的轰鸣声里。
12: 我们学校的教学以真实项目驱动能力进阶，车队学生需要独立完成整车设计到赛道测试全流程，这种真刀真枪的训练是我们硬型高校的育人特色。同时扎根柳州

0: 产业生态办学。学校依托柳州汽车城资源，将企业技术标准、真实工况融入教学，使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零距离对接。
1: 我们很多的汽车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都是实时的工学交替这种模式，在工厂中上课，把课程看在产线上，把企业的生产标准和技术融入到教学的全过程，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对产业的了解，让他在学校的时候就能够第一时间找到，也降低企业对学生的一个培训成本，最快速度成为产业上需要的这个岗位人才。
2: 那是我们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的冠军车，这辆车的底盘调教全部由我们自己独立完成，整辆车的动力学算法、整车控制算法是我们独立自主编写烧入的，整辆车的外观包括空气动力学套件都是我们自己独立加工，这辆车的电池箱是我们自己设计组装的，整辆车的自制率达到70%。
3: 热爱从不是一时沸腾，而是永不止步的向往。引擎轰鸣，青春正好。
4: 来关注其他消息。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再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东北及内蒙古多地仍有强对流天气，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也将上线。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雨势较强，需警惕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0: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0: 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

0: 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

0: 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真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坐在这个位置上。
1: 我也没想到，这简直就像一场噩梦。我一直以为梦醒了，生活就会恢复从前的样子。我还是你们的好战友。

0: 我还能在阳光下坦荡的生活下去，可是我错了，而这所有的错误，都是从那一时的软弱开始的。来，我给你倒上啊。
1: 哎，阿宽，哎，来了，酒不多了，来来，再打点酒。你说我哪点比不上方良山？你说我哪点不如他好？
0: 好姑娘多的是嘛，她看不上你，是她没眼光，你何必如此执着呢？啊，酒呢？哎，阿宽，
2: 哎，
0: 快点，快点，拿酒来，拿酒来。江同志啊，还是想开点，
1: 来了，
0: 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喝完酒啊，就什么烦恼都没了啊！来来来，喝。 来来来，咱们今天就一醉方休。来来来，
1: 好，
0: 好。

因为一时的失控，我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当我从酩酊大醉中醒来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难堪的境地。

0: 你醒了？
1: 你谁呀？啊？这什么地方？
0: 你昨天晚上还跟我甜言蜜语的，怎么一穿上裤子就翻脸不认人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李老板，这怎么回事啊？
2: 别害羞嘛，你们在床上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我都给你拍下来了。哎，阿宽，快把那照片让江同志欣赏欣赏。
3: 好。姓江的，你自己看。

0: 你们这是在陷害我！撕吧，尽管撕。陷害我？都撕碎了也没关系，底片全在我们手上，想洗多少张都可以。撕吧！
1: 你们这么处心积虑的设计我，到底想干什么？
2: 聪明，江同志就是聪明。没错，我们就是要陷害你。我在请你喝的酒里下了那么一点点春药。现在你眼前有两条路：第一，你现在就可以穿好衣服，从这里走出去；但是不出半天。 你的这些精彩照片，就会传遍崇城的大街小巷。

0: 偶像。要是这样的话，我想江同志恐怕也没有颜面再见别的人了吧。
1: 那第二条路呢？
0: 第二条路那就容易多了。江同志，我们是生意人，出来混求个和气生财，可惜你们尖刀队在半路上劫了我们托青帮运的货，我们只是想请你帮个忙，给指点一下迷津。
1: 原来你们就是收购西药的下家。
0: 没错，我知道现在钟金九被你们尖刀队给抓走了，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点他的消息。
1: 这是让我给你们通风报信。
0: 哎，江同志，帮个小忙嘛，那总要比搞得身败名裂要好，对不对？江同志，那你再慢慢想想。

0: 为了掩盖我犯下的过错，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当时我以为他们只是生意人，经营黑市买卖是为了求得利润。后来他们杀了钟金九，还劫狱将鲸鱼盗墓的橘皮救了出来。事情越闹越大，我开始顶不住了。
1: 你们不是普通的生意人吗？为什么杀了钟金九？还有啊，你们还劫了军管会的监狱，你闹这么大，我怎么收场啊？
2: 按说你也是尖刀队的元老，经历过那么多生死考验，可是没想到你这个还真是有点天真呐。哈，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啊，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在和那些只求钱财的江湖混混在打交道啊？你呀、啊，你也太傻了。
3: 他不是傻，是在逃避现实。

没错，是我。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江志清，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通敌罪，就算你现在想回头，钟金九因你而死，尖刀队那些人会毫不犹豫地大义凛然地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如果你还考虑你日后的前程的话，就不要以卵击石，你们早就盯上我了。哼，准确地说，应该是你这个人有戏可乘，我们只是钻了一点点的小空子。我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你也没有回头的路可以选择。你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全心全意的跟我们合作。

从此，我陷入一张巨大的罗网中，每时每刻都像是在做着噩梦。我偷偷希望这一切只是梦境，总有一天我会醒来。但梦醒时，我知道，残酷的现实压得我。

0: 缓不过气来，那些威胁和逼迫，那些监视的目光，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我。
1: 军管会储藏那批西药的仓库位置是你透露出去的？
0: 是。我原本以为他们拿回西药，事情就就此结束，没想到
1: 橘皮私自拿了西药，想跟常振藩私下交易。尖刀队在金雨楼设下埋伏，守株待兔。这些也是你告诉了唐英杰？
0: 是，所以他们才有时间策划灭口行动，杀掉橘皮。
1: 橘皮死了以后，你原本想得到他身上藏的西药，但却被我抢先了一步。你知道这药在常振藩身上，所以你就对他起了杀机。
0: 我没有想杀常医生，我也没有想乱杀人。当我得知他们要用油包炸弹炸死他的时候，我起了恻隐之心。
1: 常振藩在医院里接到的那个市井电话是你打的吗？
0: 对。
2: 是常振藩医生吗？
3: 对，我是常振藩。你是哪一位啊？
2: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告诉我，在你手边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邮包？
3: 邮包？我今天收到好几个，你说的是哪一个？
2: 你赶紧扔掉，把所有的邮包全扔掉，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有一个邮包里面有滴答滴答的声音，里面藏着定时炸弹，赶快把它处理掉，情况非常危急，你只有三分钟时间。
1: 常振藩的事，你总算是天良未泯。那古德安呢？古德安的死是怎么回事？
0: 古德不是我杀的，真的不是我杀死的。虽然他不是我亲手杀死的，但他的确是死在我面前。我不想的，我真的不想的。

我跟你说了，咱们之间少见面。什么是非得让我现在过来？出大事了！长石医院有病人注射盘尼西林后死了，尖刀队让我做尸体解剖，我查出一些问题。别说了，我告诉你，病人的死因，你必须按我说的那样向尖刀队交代。 说的去做，听明白了吗？

0: 么晚了，你怎么也出来了？
1: 啊，
0: 医院那两个病人的死因你查清楚了吗？
1: 啊，那个尸检我做了一半，出来透口气。啊，你呢？
0: 嘘，我正在跟踪那李鸿飞。头和小何都认为啊，这个裁缝铺的老板嫌疑非常大。
1: 哦，
0: 哎，对了，博士，你看我这个相机怎么样？高级吧？队里刚刚给发的。有了这个呀，目标的一举一动我都能拍下来。这么着呢，咱们就能顺藤摸瓜，把他们给一锅端。我跟你说，我刚刚拍着他和一个神秘黑衣男子碰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还得继续跟踪呢，得跟到明天中午，太熬人了，我先走了。
2: 嘿，
0: 哎，
2: 给我！
0: 博士，你干嘛呀？博士，你干什么？
2: 放手！
0: 你干嘛？博士，
2: 放手！
3: 请开！
0: 你拿来，给我！
3: 博士，请开！
0: 博士，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拿来！
2: 松手！
0: 你拿来！
3: 给我请开！

回答。

别睡啊！别睡啊！孤德。

0: 就这样，你看着老谭死去，他是你的战友，最信任你的兄弟。我真的很后悔，我真的很后悔。其实那天晚上你一检查秦太太的尸体，你就知道死亡的原因是内脏出血，可是你却按照特务教你的说法来蒙蔽我们。
1: 林鸿飞告诉我要把死因说成药物过敏，然后再把常振藩牵连入狱。那两个病人的事的确是他们没想到的，但他们感到万幸的是验尸的人是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我从人变成了鬼，再也不能在阳光下敞亮的活着。我成了鬼。
0: 为什么你要去偷走那盒盘尼西林？是不是因为你在解剖了那两个猝死的病人之后，你就明白关键的线索就是那盒药？
1: 唐英杰不放心我，派来女特务林小凤假扮成我在乡下所谓的老婆来监视我的行动。他想让我做什么，便让这个女特务来给我传递消息。他让我把那盒药偷出来以免后患，我照做了，但是留了个心眼，我把药盒中真正的药给调包了。我偷偷去医院的化验室对药进行了成分检测，
0: 这批走私的盘尼西林中到底有什么问题？
1: 有毒，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毒素，应该是从某些动物和植物的体内提取的几种毒素合成的，令人在数日后体内各种脏器发生出血的症状然后骤死。如果不进行仔细尸检的话，很难查出原因。
0: 唐英杰煞费苦心地把这批有毒的西药运到重城，是想制造一些死亡事件，散布恐慌情绪吗？
1: 我不知道。
0: 那我再问你，这批西药现在在哪？唐英杰究竟把它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1: 我也不知道。
0: 志清，我希望你的回答没有一丝隐瞒。现在在你面前摆着的只有一条坦白从宽的路，明白吗？

0: 我看到你的眼神，没事，我是战士，这个时候我更要坚强。云白姐，答应我个事儿吧。什么事？这次任务完成后，你别走了。
1: 我哥，他每一天都在想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你。小何，敌人还在蠢蠢欲动，我们还没有时间谈论个人问题。 梁山已经提审完博士，他认为博士对某些事还有所隐瞒。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想请你再跟博士谈谈，好吗？

0: 你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你现在看到了，我成这个样子了。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争取一个赎罪的机会？
1: 梁山真的很了解我，知道我对他还有所隐瞒，所以他让我来劝劝你。
0: 我知道，要不是我还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线索的话，我怎么可能还有机会再见到你呢？

0: 你不告诉我们敌人最后的阴谋部署，就是为了见到我？
1: 是。但我还有一个心愿。
0: 什么心愿？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0: 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

0: 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

0: 好，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

0: 痛、止痛、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5: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4: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6: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4: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

0: 排密吧。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陆嫂，我干了这么多坏事，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
3: 咱们队里这么多的战友，一起经过多少事，这情谊是一点一点堆起来的。我们一起流血流汗，冒过险，拼过命，我怎么都想不通，你怎么就能看着古德？你怎么忍心？
2: 高德，
4: 叔叔，

0: 高丹。
1: 叔叔。
0: 以后呢，你好好读书。
1: 哦。
0: 要走正道，千万不要像叔叔一样。一步错。

0: 妈妈，不是，你不要干什么！
1: 不想让龙嫂死的话，就给我让开路！
0: 老师，你不能一错再错了！
1: 让开！别过来！
0: 老师，你放开我！
1: 博士，别再错下去了！博士，你干什么？放开龙嫂！博士，闪开！博士，你别再执迷不悟！放开龙嫂！放开龙嫂！错了呀，博士！放开龙嫂！都别过来！住手！住手！大家不要轻举妄动，保证龙嫂的安全，不许开枪！让胖猴去我原来的房间，把我的书包拿过来。 去啊！好好去吧。江志清，别过来！我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你再动一步，我一定会杀了他。给我让开路！把龙嫂放了！让开路！给我让开路！龙嫂放了！你过来！
2: 博士，你冷静点。
1: 包来了！给我，给他。

0: 我们就一块完蛋。放心，我不是想逃跑，我也不想伤害龙草。
1: 他并不想伤人。
0: 江芷清，我知道你想一个人去对付唐英杰，你最好不要一个人逞英雄，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
2: 我可以告诉你，唐英杰他们这次的目标不是扰乱重城，而是西南前线。那批毒药已经混入了重城商会为西南前线募捐的那些药品当中。今天中午就会上路了。李鸿飞一会儿控制了常家车队负责运货，还有唐英杰的老窝，就是城东的废品收购站。我要用我的命。 去赎我的罪，
3: 不是，
2: 龙嫂，对不起，吓着你和孩子了。

0: 烟雾弹，接到队集合。
1: 是。
0: 好像是唐英杰。

0: 前面堵他们。
1: 好，
0: 救我。

0: 你的女人都要死了，你还这样对她，你还信不信？
1: 你说的对极了，自从你们杀了武一家，我的心早就死了。说，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迷雾计划的？说，
0: 有种你就杀了我，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1: 想死？太简单了，你早就应该去死了。

一念之差，让江志清这个曾经的尖刀战士沦为革命的罪人。性格深处的软弱，让他不敢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只能步步深陷，终于铸成大错。他曾经试图掩盖，试图逃避，试图自欺欺人。然而，当真相大白的时候，噩梦并没有醒来。此时的江志清已经不奢望赎罪，他只想用自己的方式解

把枪放下！你也别动！把枪放下！你们别过来！要不然我就打死他！把枪放下！都别过来！放下！

你把枪放下！在剑高嘴的时候，是我将之前一生最快乐的日子。

0: 这个人是谁？
1: 王迎接，把罗小河放了，把枪放下。哥，开枪！别管我！把枪放下！我数到三，不放下枪的话，我就打爆他的头。一，二。
0: 小何，放枪！大家把枪都放下！哥，别放！是点，哥，放下！唐英杰，我们把枪都放下了啊！方良山。 老对手了，咱们也应该有个了结了。你破坏了我的迷雾计划，你杀了我的女人武艺匠，他杀了我的老婆。今天我要杀了你的女人，让你尝一尝什么是痛苦的滋味。老实点，臭娘们，你又活过来了是吗？去死吧你！

0: 小何，小何，
1: 小何，你没事吧？
0: 没事。哥，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哥，我这有炸弹。
1: 我帮你解开。
0: 哥，康一姐锁了三道锁，你解不开。
1: 解不开也得解。

解不开。有这个世界，你还不如抱抱我。你抱抱我，行吗？

0: 小何，小何，你站那儿别动！
1: 别过来！
0: 你要是再过来，我现在马上就跳下去！
1: 小何，你相信我，哥一定能救你。你站在那儿别动！
0: 小何，站那儿，别动！
1: 别过来！ 哥，你想想，哪一次哥救你没有成功啊？哥是谁啊？哥这次还能救你，相信我，站着千万别动，别干傻事儿，
2: 别过来！
1: 哥，别骗自己了，这次你真的救不了我了。
0: 陆小何，你这臭丫头，你跟这性子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啊！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我告诉你，你现在就不能动，我命令你不能动，你再敢啥事儿，我跟你急！
1: 别过来！

原本。去离开他。

0: 哥，好好活着。
1: 小何，啊！

0: 袁白，陆总，我们走了。
1: 走了，陆大儿。
0: 再过几个小时，毛主席就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咱们的开国大典就要开始了。
1: 真希望这会儿我们在北京，能亲眼看到开国大典那热闹的场面。
0: 能看到，都能看到，包括他们。这一天盼了这么久，都能看到。
2: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野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野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野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

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

0: 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白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

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

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

0: 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1949年4月初，刚刚解放不久的大别山地区风云突变，国民党残部与当地土匪武装依然利用地理优势负隅顽抗。为拔除这些邪恶的反动势力，解放军英雄连长田壮飞佯装被俘，深入土穴，与其部下里应外合，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初春之际的大别山重又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
2: 到底干什么？
3: 哎，啥也不知道啊。
2: 大哥，他什么都不说。
4: 我的狗很久没有吃活物了。
2: 宝贝儿，上！
5: 哇！

0: 咱说好理应该啊！
1: 大哥，
0: 进去看看。我不去。来，拿着，奖励你的。
1: 大哥，我去了啊。
2: 老天怎么还没发信号？

0: 你们俩婚姻来干什么的？
1: 他说他带我来娶媳妇儿的。
0: 还没喝够是吧？
2: 好。
3: 天哪，天人哪。相信你，快给老子暗号！
0: 快去找我来！快去找你！怎么回事？

0: 老子在外面一直等你们发信号，怎么现在才发呀？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陈江，敌人的情报室在哪儿？
0: 那边二楼。
1: 三只眼，快去找暴动计划。
0: 走。
2: 于今日刚得知，共军的一小股侦察部队已前往我情报处，怀疑起义行动已泄露。望江副司令及时做好战略部署。春风，
3: 顽固不化的家伙，销毁掉证据。

0: 三箭，
1: 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啊！吴少辉叛变了，六个县城，8个乡镇，土匪有几万人要起义。
2: 对了，你，
3: 老子是国民党的上校团长。

0: 全部搞定。
1: 你应该叫国军上校吴团座。

0: 其他兄弟准备好了吗？
1: 都已在镇外待命。
2: 江司令的队伍呢？
1: 正在向梅花镇前进。
2: 很好，
1: 走。
3: 梅师傅，
4: 是，
3: 走。

0: 哦，春风发来的电报真是及时啊！
1: 龙井恐怕在哭爹叫娘了。是啊，继续轰，继轰啊！轰死这帮狗娘养的！
2: 从哪儿打过来的？
1: 不知道啊。连长，
0: 咱们
1: 看来我们被敌人包围了。中尉掩蔽，回去给师父报报。
3: 老兵，你注意安全。
1: 连长。
4: 快，快，快给师傅报道！快点，
5: 是。快，快，来！
6: 报告。
5: 什么事儿？
6: 田壮飞发来加急电报，新编三团三营副营长吴少辉率部叛变。
5: 还有什么？
6: 正在接收。
7: 这是一份很长的情报。我问你，他说什么？报告，快点！
8: 老许，授权了吗？
9: 暴动计划绝不能落到共军的手里。
10: 是应该冲进去的时候。
11: 命令第一纵队马上发起出击。
12: 副司令，是不是让第一纵队向南？
7: 切断共军后路。当我的话是放屁吗？司令的话怎么会是放屁呢？就算是放屁，那做属下的也要蚊子。
13: 是。
7: 梁副官。
13: 有。
7: 马上命令第一纵队给我往院子里冲，绝不能放过一个共军。
13: 是。
14: 师长，电台信号中断了。给我四等，快点！
15: 是。
14: 杜司令，
16: 说，司令，请吩咐。
17: 带你的人到镇南下马粮，如果共军突击，
14: 嗨，你就放心吧，我肯定杀他个片甲不留。
16: 去吧。
14: 领命。跟我走。
17: 站住！现在还不是你们四个出阵的时候。
14: 等我什么时候又开始放屁了，你们四个就可以出击了。知道了。哼。
18: 田壮飞正受到大股国民党部队攻击，吴少辉叛变。
14: 吴少辉叛变，这上面说的是十万火急，这后面肯定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啊。
18: 最糟的是，
19: 田壮飞没那么容易死。最高是什么？
14: 老关，会不会是电台出问题了？
13: 肯定是。
8: 报告。

0: 老田，情报发出去了吗？
1: 保护员牺牲了，联邦基地炸坏了，
0: 现在怎么办？
1: 我们一定要冲出去，得把情报送回西部。
2: 连长，西边的敌人已经攻上来了，南门。
1: 好班长，
3: 报，
1: 掩护南边的敌人，从南边突围，我们从西边突围，一定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行动，
3: 是，走。

0: 共军已经被压缩在我情报大院中，他们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1: 他们不会等着我们去抓的。
0: 不错，他们就要突围了。

0: 他们果真向南突围。
1: 那正好，正好钻进了杜副司令的口袋。不过
0: 黄龙，
2: 有，
0: 你们四个带一个连的兄弟，到镇西梅花岭，共军要在五里坡和他们的人会合。梅花岭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去吧。
2: 是
3: 是。
1: 等等，司令，你就派一个连的人过去，是不是太少了一点？这股共军的力量可是不一般啊！
4: 这股共军也就一个排，现在顶多剩下不超过20人。他们要想突围，就会以绝大多数力量向南冲，以吸引我们的主力部队向南移。你认为我的四大金刚和一个连的精锐兄弟，
5: 还抵不过这区区几个人吗？
1: 但这几个人可以以一当十，
4: 我的四大金刚可以以一顶百。愣着干什么？还不去？
2: 是
3: 是。
4: 你知道吴少辉和他们的人正从西面单桥镇往这儿赶，而梅花岭是他们的必经之路，而你故意不告诉我，是想看看小女子是否能参透，对吧，江副司令？
5: 司令真的是聪明绝顶。
6: 哎呀，小小的虫子，自不量力呀，早晚是个死啊。

0: 我那边的匪正在围过来，我那边也是。走，你等会儿，去梅花岭。
1: 是。
0: 你看不出来那是条死路？未必，保不齐现在敌人就在岭上张着网等咱们呢。
1: 你认为那没网？就是。
2: 弟兄们，在共军的必经之路上埋伏着，绝不能让这伙共军溜出去。
0: 好，
3: 那我们呢？
2: 我们也散开，静伏不动。
3: 明白。

0: 这是想弄藏大兔子，这帮家伙要集体剿华。
1: 土匪，
0: 对，
2: 看这个架势，指挥的人一定是个高手。他们不会动的，
0: 狗日的是在等咱们先动呢。
3: 那咋整？
0: 我来当回兔子，龙烈虎，我来。你怎么老跟我争啊？
2: 我是争，是命令。擒贼擒王。
0: 那我们
2: 还不明白？这没啥子。
0: 人，来，一会儿咱俩分成前后两拨，我先上。 那队长就是这个意思，
2: 咱俩分成前后两拨，你在最关键的时候上。
0: 啥时候最关键？自己把握。
2: 咋把握？

0: 等等，先别开枪，兄弟们，先别开枪，等等二哥的命令。站好！
1: 小鱼小虾吧可不要，我喜欢大鱼。

0: 还铁头功。
1: 打个他你也这么费劲？
2: 兄弟们，跟我上！
3: 停！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让老子来收拾他！
4: 你就是四大金刚排行老二的曹虎吧？
5: 铁头功是不是？不是你铁头功，不是你铁头功，铁头功！
3: 别开枪！他妈的，老子在这儿！
6: 听着没有？不让你们开枪！不让你们开枪的！不要开枪！
5: 我让你喝个够！告诉你们不要开枪啊！啊，走！哎，走！

0: 好啊，四大金刚都到齐了啊。你，
1: 我就是那天下无双、倾国倾城、无所不能的花蚊子。
0: 你就是那个冷面杀手杨小刀。
2: 你说对了。

0: 让你当回兔子，抽给你嘚瑟吧！我不嘚瑟，能把他们引出来吗？
1: 有两下子啊！
2: 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关键了。
0: 哎，这小子这次才反应不慢啊！嘿嘿，老子教育的有方，
3: 撤了，
0: 快跑！

0: 这些着急呢，有四大金刚在，区区几个共军，肯定是跑不了的。走，站住！站住！然后他自己去了。恐怕到了那里，共军早就跑了。吴兆辉应该到指定的位置了。你马上带着我们的一个连。
1: 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百丈沟北侧的乱石坡，防止共军北撤。我和大部队随后就到。
2: 是。
3: 女人，拉上。
4: 你没事吧？
3: 冷啊！
5: 这小子，这才是最关键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开窍了？
3: 别闹了，女人上来了，快走，走，快！
6: 谭座，发现共军了吗？
7: 没有，乖乖乖，一点动静也没有。
6: 共军非常狡猾，田兆辉更是一个偷袭高手。要那么容易发现他，他就不叫田兆辉了。
7: 退兵！
6: 哟，你马上去百丈沟向吴团长报告我的位置。如果共军真正到他们那里，听到枪声后，我会赶回去撤引。快去！
7: 是。

0: 去接住赵博士。二姐，
1: 不是说各走各的吗？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又怎么了？这些追咱们的敌人，竟敢这么大摇大摆的走。
0: 那又怎么了？他们不是以为咱们去白城沟了吗？
1: 以我对江汉伯的了解，他不会那么简单的。这还简单吗？里三层外三层的。以江汉伯的狡猾，他不会想不到我们会杀回马枪。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找个地方先藏起来。
0: 然后干什么？

0: 请三位区队长过来，快！
1: 狗日的，怎么不走了？
2: 发现咱了？
1: 不可能！
0: 三位四妹，
3: 大哥，
0: 啥事？大哥，
3: 是条死蛇，
0: 颈部的骨头被人捏碎了，
4: 是共军干的，
0: 只能是他们。
1: 他们干嘛要把这蛇给捏死啊？
4: 我看是怕惊动咱们在这附近的搜索队吧。
5: 在找咱们，
1: 石匠，那个地方是你刚才带过的，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给忘了？我什么我有没有？
6: 嘘，刘参谋，
7: 到，
6: 去给李占山发电报，把田壮飞给我救回来。

0: 不在呀。
1: 去给梁副官发报，让他同吴造辉一起往梅花镇靠拢，然后我们的大部队。
2: 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
3: 干什么干什么？共军还没到，自己就乱了阵脚。什么事？
2: 报告副司令，吴团长急电。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

0: 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于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

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

0: 厚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把好日

0: 子找回来。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6月2号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这批案例直面新型业态风险，具有体现特殊优先保护的特点，明确治理导向。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多地学校精心策划开展一系列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活动，将趣味体验、温情陪伴与思想教育融为一体，让少年儿童在欢乐氛围中度过自己的节日。
2: 6月1号，中部战区空军雨枫幼儿园在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缤纷剧场举办“人生第一课，童心映华夏，迎六一艺术节”汇演。汇演分为文化启蒙、信仰初心、幸福绽放、逐梦远航四大篇章，以从儿童中来到儿童中去为育人理念，将传统文化启蒙、红色精神传承、艺术素养培育与家园协同育人有机融合，为幼儿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哈尔滨师范大学易海扬帆美育辅导员名师工作室来到哈尔滨新区花园小学校，为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大手牵小手，同台共演课本剧《金色的鱼钩》，演出融入情景朗诵、配乐诗朗诵等形式，构建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思政课的沉浸场景。
3: 我和师大的哥哥姐姐一同排练，我真切读懂了老班长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这也是六一儿童节送给我最特别的一份礼物。
2: 云南省会泽县科技工作者则把科技大篷车开进新街小学，开展科普活动。在科技志愿者的操控下，机器人舞蹈等趣味表演轮番上演，小同学们还体验了火焰掌、空气炮等科学实验，近距离接触科学，感知科学。
4: 在空气炮的装置里可以发射出一种类似于空气波的东西来。科技进校园的活动让我感受到了科学的乐趣。
5: 我看到了机器人与机器狗的表演，也参加了老师们组织的科学实验活动，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科学知识。
1: 高质量的少儿读物也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日前，书香七十载，少年向未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70周年暨15五少儿出版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共青团中央、出版界、文学界的嘉宾齐聚一堂，共同回望70年童书耕耘之路，共商少儿出版未来发展方向。
6: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代表围绕15五少儿出版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会议认为，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着力建设培根铸魂的少年儿童出版高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尊重少年儿童认知特点和成长规律，善用童言童语，讲好领袖故事、红色故事、少先队故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要聚焦成长发展需求，着力建设启智增慧的少年儿童出版高地，以优秀作品培育少年儿童丰盈坚韧的内心世界。要构建良好阅读生态，着力建设服务优质的少年儿童出版高地，共建协同育人环境。面向15五，中少总社和少儿出版工作要善抓机遇，守正创新，守护童心、童真、童趣，坚守初心，淬炼匠心，着力培育核心竞争力。
7: 要守住它原有的这种特质啊，就是它的文学性，也要结合当下这个特殊的时代，然后完成对孩子的教育意义、领导意义，让孩子们呢能够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包括世界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这样一个认识。
8: 小孩子喜欢他不会受限的，他只有童趣的，跟他生活很贴的，他会喜欢。他们喜欢受成人引导，你的话术够唤起了他的经验，他的体验，那就会喜欢。
1: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到访国家。

0: 教育行政学院，并出席全球教育领导力学院高端对话活动。
1: 活动中，博科娃结合长期从事国际组织工作和全球教育治理实践的丰富经验，分享了对人工智能时代与终身学习、全球胜任力与高等教育的使命等问题的思考。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75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代表结合高校改革发展实践，围绕全球教育转型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等议题，与博科娃进行深入对话。
2: 我们外语学科可以更多的向复合型、富裕型的人才去培养，那么将来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呢，既是通晓外语，又通晓国际治理的规则，那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国家去更好的参与全球的治理。
3: 我们一定不要摒弃掉语言交流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能力，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批判性的思维，去获得更多的全球教育胜任力。
1: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2025年4月正式启动全球教育领导力学院建设，致力于培养懂世界的中国教育领导者和懂中国的国外教育领导者，通过组织中国教育管理者赴海外研修、国外教育领导者和管理者来华研修、中外教育领导者高端对话等项目，服务中外人文交流和教育对外开放。
0: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今天的招办主任艾特你，一起了解中央财经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三亚学院三所高校的专业特色和招生政策。
4: 2026年，中央财经大学继续响应国家优本扩容政策，招生计划在去年的基础上保持增长。今年新增中央财经大学税收学专业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中央财经大学城市管理专业与北京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两个联培项目，新增精算学、劳动与社会保障双学位项目。此外，中央财经大学还新成立了成名书院，实施书院制培养模式改革。
5: 成名书院前三学期接受基础课和通识课教育，第四学期开始，按照学院专业分流，学生进入经济学、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金融学、国际金融与公司理财、财政学、财政理论与政策三个本科专业进行学习。另一方面，书院还单独设立经济学马斯金实验班，面向大一新生全校择优选拔。实验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教授亲自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管理，欢迎考生们关注。
4: 浙江工业大学今年新成立人工智能学院，设置人工智能专业，并申报了机械工程加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加软件工程两个双学位专业，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6: 今年我们新设立了埃克赛特联合学院，那么埃克赛特联合学院主要是为了能够培养去面向新能源的这个发展，面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设立的新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探索主要是有三个专业，一个是能源另外一个呢就是大数据，第三个呢就是数字媒体技术。
4: 三亚学院由世界500强企业出资建设，是为数不多硕士学位点在10个以上、全国就业创业双50强的民办高校。学校深度对接龙头企业的产业链需求，并在人工智能时代探索通过跨界、跨区、跨县三种不同维度的组合对学生进行培养。
7: 今年的三亚学院的招生政策呢，有三个利好的政策。第一个是我们实现了转专业零门槛，也就是说学生在4年享受7次转专业的机会，在专业录取过程当中实现我们的零调剂，也就是说考生在我们今年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在我们的专业组内或者是我们的同批次同科类的填报不重复且完整的专业志愿，尊重考生的充分专业志愿。第三个是今年我们对这个外语语种，包括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以及外语类的相关专业，不限制我们的高考的单科外语成绩。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

0: 考试环境，坚决维护。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报告副司令，武团长急电。
2: 不就是一封电报吗？在战场上要处乱不行。
1: 是。
2: 什么？空军包围在百丈

0: 林电报，向古格林电报。
1: 王八蛋，我要让他突围，还有你他妈的来救人，滚哪儿。
2: 是不是该让梁副官从共军身后发起偷袭，
3: 这样或许可以解吴团长之围。
4: 来也不及了，去给梁副官发报，让他马上撤出乱石坡，到百丈沟的小西岭去阻击共军来支援田壮飞的部队。
3: 那吴团长他们？
4: 吴团长正好能够拖住共军过来的时间。
3: 明白了。
5: 吴兆辉，你是善于打硬仗的，没办法，田壮飞手里的情报实在是关系到暴动的全局啊。

0: 杨总管，副总司令回电。
1: 小西岭，刘院长，
2: 哟，
1: 命令部队往小西岭撤退。
2: 去小西岭？那咱们不等吴团长他们了？
1: 那人们的废话，快去！
2: 是，
3: 撤撤，去小西岭，快！
4: 不要和四大金刚他们纠缠，碰着小匪能躲则躲，不能躲就把他们干掉。嗯，记住，我们的目的是尽快把情报送出去。
5: 吴团座，吴团座，
6: 吴团座，
7: 飞天蜈蚣，你他妈的跑到哪儿去了？
6: 老子被共军抄了，包围了，我根本就没看到共军呢。
7: 胡说八道，老子想帮着你，
6: 你总是那么不冷静。
7: 我家娘的，别啊，滚蛋！
6: 好，你还能跑得过飞天蜈蚣？

哎呀！

0: 小子挺能爬呀，能爬得过飞天蜈蚣吗？
1: 已经是手榴弹扔到茅房里，祭起民愤，大势已去了。我现在啊，有更高的理想和精神追求，那就是共产党。
2: 呸！你以为共产党会饶了你吗？
1: 我和你不一样，我呀从来没害过人。我们的理想是怎么样拯救这个国家，而你们呢，在不断的破坏这个国家。所以啊，共产党饶得过我，饶不过我，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啊！
3: 营长，
4: 哎呀，严连长，多亏你了，严连长，要不还真让这个家伙给跑了。
1: 哎，田正飞他们怎么样？
4: 哎，他没去白张沟，估计是识破了土匪的诡计，又回了梅花镇。
1: 啊，蒋憨波不会不防着他这一手。看来老田还是没有脱离险境啊！
4: 我已经派三连长、二连长带两个连过去，由他们执行接应田壮飞的任务，应该没问题。
1: 可是蒋憨波一贯是狡诈多端，他一定会在半路上设下埋伏，来阻止我们和老田会合呀！
4: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1: 这样，我投靠你们的事儿，蒋憨波还不知道。如果李营长信得过我呢？那我一个人先过去，即使蒋汉波发现了我，我也可以说我是从百张狗那边逃出来的，我好设法来帮助老田他们，行吗？
4: 严连长，对你我们是完全信得过，只是……
1: 哎呀，没有嘛指示的，现在时间来不及了，就这样了啊。营长，
5: 败类，党国的败类，
6: 闭嘴。
7: 营长，信得过他？
4: 是师长信任他，
7: 可万一他接近了田壮飞，变回了原形，那情报和田壮飞就全
4: 了……不要再说了。
8: 营长，
7: 营长，
8: 三连二连刚出百战沟就受到敌人的阻击，敌人是国民党的正规军，
4: 有多少人？
8: 大概一个连。
4: 一连长
8: 在，
4: 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8: 是。
7: 营长，他得怎么办？
4: 你和一班押他回师部，记住，途中一定要多加小心。
7: 是，把他走。
9: 司令，看这样，共军是给围住了。要是共军过不来，咱们不是在这白等了吗？
10: 要是没有围住呢？
11: 过了这片林子就是榆树沟了。如果能让敌人误认为把我们围在这里，那我们就有希望了。
12: 那我们三个人当中就得有一个人留下当兔子。
11: 我去。
12: 这叫你。

0: 埋伏。
1: 副司令，梁副官电报。
2: 聂，
1: 共军已冲破我小西岭防线，我部被打散，属下正率余部拼死拖住共军，勿念。
2: 这个蠢货！
1: 副司令，从小西岭到这儿只有两个多时辰路了。
2: 这封电报绝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
1: 是。
2: 下去。
3: 报告副司令，报告已经完成。
4: 好。命令部队向森林进行搜索，分三层向前推进，任何人不许走出包围圈。
3: 是。

0: 陈连长。
1: 谁？
0: 我德全。
1: 谁？
0: 严德全。快，何总，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你们还有别地儿去吗？
2: 老田，他是吴少辉的人吗？
1: 是。
0: 现在，哎，
1: 再见。
3: 为什么弄杀的？
1: 听他说。
0: 这同志怎么那么莽撞啊？看不出来我在帮你们吗？你开枪了，你只要一开枪，敌人就会被你吸引过来。
1: 他说的没错。
0: 蒋汉波在树林的外围设下了保卫圈，正在向我们靠拢。还有，敌人在榆树沟也设下了埋伏。老天。

0: 严总，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秦三，
1: 有，
0: 到前面去作证，有临阵退缩者，就地枪决。是。
1: 危险！那依你怎么办？留在这儿，你们避别动，等死啊！这叫麻烦！我马上回来。老铁，这个人可靠吗？咱们为什么要听他的？
2: 目前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等等看。
1: 是我，严长官，赶紧仔细搜索，别停了，仔细搜。有吗？发现了吗？
3: 没有。
1: 提早警惕，仔细搜。
3: 是，
1: 谢谢。哎，你们两个，站！
3: 是。
1: 你们俩，跟着我。
3: 哎，
1: 我就说这个小子要害咱俩，我现在不能，快，这点。
3: 那能藏什么？那边
1: 是他给我们留出空档了。

0: 没错吧？等等看，遇什么事要冷静一点。
1: 老弟，快，赶紧拖到里面换衣服。
2: 换衣服？
1: 对，快，
2: 让他说坐，快。

0: 我让你偷懒啊！我让你偷懒，让你们两个偷懒啊！站好！
1: 不是长官，
0: 我这脚崴的。
1: 给我闭嘴啊！别找借口啊！你找什么借口？别的兄弟们啊，全在不辞辛苦的找共匪，你们俩干嘛呢？在这抽烟，当我没看见，看什么看？看嘛看！滚！赶紧！我警告你们俩，如果…… 要是因为你们俩偷懒，让共匪跑了，我非得枪毙了你们！老弟，赶紧走！
2: 等等，神枪还在里面。
1: 怎么搞的？那么还有人呢？
3: 什么怎么搞的？他是为了掩护我们。

0: 你赶紧走，我去救他。
1: 等等，
0: 哎呀，别啰嗦了。
1: 不是啰嗦，这样，你把这个情况送到市保部。
0: 老田，
1: 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送出去几乎不太可能。我知道，你一定把他送到市部。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明白了。
1: 而且申不桑，我们比你熟悉，你快走。
0: 老爹，以后咱们就是同志了。
1: 不中，
2: 你明白什么了？你就走。
1: 他是老牌军统特务。
2: 老牌军统特务怎么了？
1: 情报比生命更重要。

0: 立之。
1: 大好，走。
2: 敌人报销了，
3: 再三报报销不一定。
2: 天亮，我们现在三面受敌，只有前面这边开阔地可以走，只有到那个山脚下，才有依托，才有办法。

0: 我们必须加快速度，见机行事。别跑！
1: 明白。
2: 我现在明白了。
0: 一、二、三，走！
3: 快跑！别停下！
4: 既然我倒要看看今天怎么从我眼皮底下划过。黑执中，
5: 在！
4: 炸死他们！
5: 是。
6: 准备！发！
3: 炮弹，老大，前面探头下进入掩体了。危险，快跑啊！
7: 哦，个杜鹃啊，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4: 校正炮位，
0: 校正炮位。
8: 那下面炮是他的武力表，他们得调整方位。我把炮引开，你俩在里面射击。
6: 是，快走！呀呀！啊！
9: 队长危险！队长，快打！
4: 炮火不要停，绝不让他们冲过这片空国地。
7: 是，命令部队全部压上去，任何人不许停留。
4: 是。

0: 快看看，里面有爬上去的可能。快，
1: 石江，跟我过来找一下。
0: 把情报送出去了，
2: 谁？
0: 一国民党特务，他已经弃暗投明了。你怎么相信他弃暗投明啊？啊，国民党的特务就跟墙头草一样，哪边风大他们哪边倒。我相信严德全，他不会不认清形势的。
2: 咱们当时还相信吴少辉那个王八蛋呢。
0: 他们不一样，
2: 不都是国民党军官吗？
0: 吴少辉一直是江汉波的心腹，抗战的时候他一直跟着江汉波围剿新四军。
2: 而严德全不一样，他一直在小鬼子套房，还杀死了好几个鬼子的军官。
0: 行行行，咱现在什么都不说了啊，就等着看结果。如果结果真的不幸被老子给言中了，国民党和土匪一起发动罢了。而咱们又没做好准备，那就等着大别山血流成河吧。
2: 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能把情报送出去，他是唯一一个人。你看见他是怎么救我们的吧？
0: 眼见就一定为实吗？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反正是你拿主意，老子不担那个责任。我告诉你，如果他是敌人，我们三个任何一个人出去送情报，都会死在树林里。现在这个结果是唯一的选择。
1: 那就这样吧，
2: 是为我。
0: 行，先看看还有多少子弹吧。
1: 不用看了，没有。
3: 但是老子有这个，我有这个。哎呀，司令真是善于用兵啊！我还真是担心你们在榆树沟按兵不动呢。我怎么可能让大好局势功亏一篑呢？要是没有司令的配合，江某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是围不住他们的。本司令可是完全听江副司令的部署。 司令真是谦虚啊！要不是司。

0: 并及时的出击。
1: 就算他们进入了云锁沟，
0: 可要像现在这样一个不漏的围住他们，
1: 这恐怕也是很难做到的。
2: 姜司令，我早就听说你用兵如神呐，我这回我是真长见识了啊。
3: 少爷，你是从哪儿听说的呀？
0: 哎呀，虽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是四大金刚的神勇，司令和江某的默契，那真是让江某信心倍增啊。这一下在大别山地区建立反共复国根据地，进而进军鄂豫皖三省，
1: 就不会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
0: 这真是党国之幸，党国之幸啊。
4: 好了，还是先杀了这几个共军再笑吧。黄支队长
5: 在，
4: 你从中路进攻，花蚊子草虎你们负责左翼和右翼，杨小刀留下跟我在外围警戒。
5: 是
6: 是，
7: 好，
4: 行动。
0: 慢，
4: 你觉得本司令的部署不够好吗？
1: 司令的部署应该说是天衣无缝啊，就是着急了一点。
4: 什么叫做着急了一点？
0: 这一天的仗打下来，恐怕司令也应该能够看出这三个共军的突击能力了吧。
4: 时间紧迫，有什么话快说。
0: 这几个共军占的就是地形的优势，这眼看天就要快黑了，所以我认为应该到天亮之后再行动，到那个时候田壮飞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逃不出我们几百个人的眼睛，除非他能上天入地，
1: 否则的话他就只能束手就擒。
2: 江副司令英明啊，太英明了。妹子，人家说的没错，我们现在要是进攻的话，那你说这共军万一趁着天黑逃走了，那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4: 闭嘴，再等就你几个共军的部队就来了。
0: 这一点司令完全不必担心，梁副官已经死死地拖住了从百丈沟方向过来的共军，而麻城方向的共军大部队想要来救田壮飞也是鞭长莫及的，所以等到天亮之后再进攻，江某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4: 好，我就看看你的万无一失。
8: 老关，老关，有田壮飞的消息了吗？
9: 没有。那个李占山给敌人困在小溪里一带，真是个窝囊废。
8: 这也不能怪李占山，他对那一带的地形不熟悉，而敌人熟悉啊。敌人就是在家门口作战。啊，对了，那个吴少辉呢？
9: 给他活捉了。
8: 这就是个好消息啊。
10: 那是严德全的功劳。
11: 想杨秘书了？

0: 说话呀你。
1: 说什么呀？
2: 杨秘书。
0: 别捣乱。
3: 哎，老田，真想杨秘书了？
1: 我和杨秘书只是同志关系。
2: 同志关系，他一天看你八次。
4: 什么时候一天看我八次？
5: 报告，县政府杨秘书来了。啊，快请他进来。
6: 是。
5: 哎，杨秘书，快请进吧。
7: 好，谢谢啊。市长，政委。
6: 杨秘书是来找我们要男朋友的吧？
7: 政委，你又取笑我。
6: 开玩笑，开玩笑。哎，来坐。
7: 哦，我就不坐了。我就是有些担心田壮飞，所以想过来问问情况。
6: 我们现在还没有田壮飞的消息，不过我们的部队正在全力搜寻他。但据我们估计啊，他现在很可能在梅花镇一带

0: 和敌人周旋。
1: 杨秘书，田壮飞很可能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不过我们的一个营正在摆脱敌人的纠缠，前往梅花镇营救他呢。
2: 我们那个营啊，离梅花镇不远。再说了，田壮飞多能打呀！
1: 只要天亮前，我们的部队能确定田壮飞的位置，救出来他不成问题。
3: 谢谢政委，谢谢师长。
1: 抱歉打扰你们了，回去好好休息，等我们的消息。那我就放心了。
4: 副司令电报。
5: 江副司令，什么事情这么保密啊？
6: 踏云来，谷亮封箱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最新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与金色骏马寓意霸道成功。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99元。 今天5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5瓶名额吧！大
7: 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 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9.95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
9: 纯粮窖藏的老酒，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纯粮酒大品牌，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1箱6瓶装，6.6大顺，马到成功，
10: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5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今天5瓶只要9.9，
1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哇，
11: 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的，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 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种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掐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6: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品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5瓶名额吧。
1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壳，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11: 1箱6瓶装，6.6大顺，
1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1: 有面子，
1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
12: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3: 5瓶只要9.9，稀
11: 有面子，实惠。
14: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15: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6: 仿皮手提壳，大气又有面。
17: 1箱6瓶装，6.6大顺，
18: 八骏送福，马到成功，
19: 好寓意。
4: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19: 9.95瓶，
2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

0: 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3: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4: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嗯，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0: 好喝不上头。
1: 除了酒品好之外，
4: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3: 对，
0: 方体
4: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嗯，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嗯，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9.95元。
4: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4: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
4: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5瓶只要9.90，
4: 既有面子更实惠，
3: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元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7: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
0: 好喝不上头，
7: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5: 9.95元，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还是
8: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7: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1: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0: 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5: 9.95元，
0: 我抢了好几
7: 箱。
0: 杜康是老品牌，
7: 还有这
4: 礼盒
7: 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0: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5: 9.95元，
0: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7: 箱，
0: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6: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元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3: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0: 哇，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有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6: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5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提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
8: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2: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4: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5瓶只要9.9元，
4: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2: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提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2: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2: 好寓意。不管是
1: 请客
2: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5: 9.95元，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3: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

0: 风顺水，马到成功。
1: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马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与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元
4: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5: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6: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6: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7: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纯粮酒
7: 大品牌，
6: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
3: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五瓶
3: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0: 哇，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0: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酒，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1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五瓶只要9.9元，
6: 既有面子又实惠，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5: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5: 好寓意，
3: 不管是
7: 请客
5: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
4: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4: 好喝不上头。
7: 除了酒品好之外，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4: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0: 一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95.95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5瓶
1: 只要9.90，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3: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

0: 199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
2: 杜康怕年荣耀酒
0: 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3: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
4: 好喝不上头，
3: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5: 9.95元
4: 5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还是精品礼盒，1箱6瓶装，
3: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7: 我多订了几箱，
3: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5: 9.95元
6: 5瓶，
4: 我抢了好几
3: 箱。
4: 杜康是老品牌，
3: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4: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5: 9.95元
6: 5瓶，
4: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3: 箱，
4: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2: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元5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
2: 杜康马年荣耀酒
0: 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8: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8: 哇，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酒，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元5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
2: 杜康马年荣耀酒
0: 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
6: 订购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9: 服气。
6: 1箱6瓶装，6.6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9: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5瓶只要9.9元，
9: 心有面子实惠，
3: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10: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1箱6瓶装，6.6大顺，
10: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10: 好寓意。
6: 不管是
9: 请客
10: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5: 9.9元
6: 5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10: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8: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2: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元5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
2: 1瓶199元，
0: 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
2: 杜康马年荣耀酒
0: 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
6: 订购吧。
4: 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0: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9: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5瓶只要9.9元，
9: 心有面子实惠，
3: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10: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1箱6瓶装，6.6大顺，
10: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10: 好寓意。
6: 不管是
9: 请客
10: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5: 9.9元
6: 5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10: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8: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2: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元5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
2: 1瓶199元。
0: 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江副司令，什么事情这么保密啊？

0: 一家人保的什么命呀？各位，共军只有一个营，企图前来救田壮飞。
1: 而马城的共军大部队已经是鞭长莫及，就是想来也来不了了。
2: 这个发电报的春风，是不是你安排在共军里的耳目？可靠吗？
0: 司令真是抬举我了。他是白长官临走之前安排在共军内部的一个钉子，现在也只是归我领导而已。
3: 我说副警长啊，咱们真在这儿等死吗？
4: 我们现在就像在个铁桶子里，冲是冲不出去了。
3: 如果等天亮了，咱们可真成了那帮王八蛋的靶子，那咋办？
4: 就等敌人冲上来，我们跟敌人杀到一起，杀死几个赚几个。好，睡会儿吧。
5: 哎呀，老子这一辈子算是亏大发喽。
6: 官官没当上，媳妇儿媳妇儿没娶，就连爹妈也没孝顺到。要是这么去死，真他妈不甘心。
7: 我也是。
5: 你是个屁呀！你是，你今年才多大？啊，你今年才20多，老子打了20年的仗，打的仗比你吃的窝头都多。要死也轮不着你死。
7: 老子隔了20年，
5: 13岁入党，全师找党龄比老子长的也没几个。老子当然不后悔，以后少说那种丧气话。
8: 两次排长被撸了，不后悔？
5: 去，
7: 老田，咱可得说清楚，不是两次被撸，第二次是我自己不干的，不算被撸。
5: 有种，
8: 二三这样吧。你那革命意志坚定，作战勇敢，

0: 这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但是，
1: 别
2: 但是啊，前面那几句啊，我听着是心里真舒服，老子都能猜到你那但是后边是什么，就别让老子郁闷啊，让老子舒舒服服的等死吧。请接去。
3: 集合队伍，准备进攻。
4: 是
5: 是是。
4: 兄弟们，走吧。来，支撑。
6: 来，
4: 集合弟兄。
6: 是。
4: 叶连长，
7: 有。
4: 你的人，冲着。
8: 是。
9: 你两个跟上。
4: 是。
10: 妹子，这回让哥给你去当先锋。
11: 不用了，哥。我还是希望你留在江汉波身边，这个姓江的诡计多端，我怕他再给我们出什么幺蛾子。
10: 不会吧？
11: 防人之心不可无。国军看中的是我们的人马，他不会跟我们一条心的。
10: 妹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你小心眼。
11: 我没有说他现在会害我们，不过留个心眼总是好的。也有一天他掐着我们的脖子，我们还以为他在给我们挠痒痒。明白吗？
10: 我明白。连长，有情况。
2: 都不想死吧？
0: 收起心里话，真不想，不想。
2: 想死的那是傻子。
0: 如果需要我们死的，
2: 那咱也没二话。
0: 没二话。我要保全自己，就多赚几个。
2: 要是先被打死了，再也没得赚了。

0: 都没事吧？还没死呢。连长，有！带你的人打曹阵，其他人念号。骗老子的钱，你们违抗命令者枪毙！
1: 一连弟兄们，给我上！
2: 是。

0: 不出来，给我司令轰。人呢？人呢？
1: 小心！
0: 快点！
2: 上面什么人？
3: 他要是救我们的，
1: 你凭什么这么说？
0: 是
3: 凭感觉。现在是唯一的出路。司马大，胡马一吧，我们必须闯一下。咱这样，看你的了。
4: 我要是死了，你们自求多福吧。我要是安全了，我把子弹带扔下来给你们。
5: 啊，

老子只是试探你一下，自己能上去

0: 瞧见没有？这才是暗号呢，上面是安全的，你先上，
1: 放心，医生，
2: 连长，
1: 医生，连长，医生，走。

0: 九连长啊！
1: 胖大，眼睛不瞎吧？
0: 你。

0: 狐狸太忙，他根本动不了。你除了摇绳子，能不能换一种方法呀？
1: 就是，
2: 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吧。

哎，咋不炸了？炸呀！炸呀！嘿，老子命大！啊！

0: 谢谢。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走。啊

0: 连长，没事吧？来，哎，
1: 他这种人连阎王爷都不收他。
2: 你没事吧？
3: 就像被千刀万剐了一次，
2: 全在皮肉，算你命硬。咱们走吧。
1: 有路吗？
2: 废话。
4: 司令，司令，
5: 怎么样？
4: 真他妈晦气！到手的鸭子飞了。
6: 会是什么人？
4: 鬼知道。
6: 会不会是共军？
5: 是共军就不会一枪也不放。
7: 不错，应该是同情共军的老百姓。
5: 司令的判断十分准确，
8: 可问题是，他怎么会来得这么巧？
7: 也许他一直在周围呢。
4: 什么？他一直跟着咱们呢？
5: 准确的说，他是在一直关注着这几个共军。
4: 不是，就远远的看着。
5: 说这个有什么用？
9: 司令，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依你之见，我们在哪里能够围得住他？
7: 江副司令。你不是有地图吗？
5: 这个神秘的人是不可能按地图走的。
4: 对对对对对，江副司令说的太对了。
10: 司令，这个悬崖后面全是大山，这个人既然能到这儿，说明这些山根本挡不住他呀。
8: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他一定是竹叶青，
7: 就是那个独来独往的女贼。
6: 不错，只有他有蛇一般的钻山本事，才能来到这儿。
5: 是不是竹叶青现在用不着说？黄支队长，
11: 哟，
5: 你带脚程最快的兄弟马上去一线天。如果真是竹叶青，他肯定会去那儿。
11: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7: 你们三个也去。
11: 是
8: 是。

0: 司令，您认为还来得及吗？
1: 瞎猫碰死耗子吧。应该来得及，别看我们绕了路，不过竹叶青、戴空军走的那就不是路。
0: 你是说他们走不快？
1: 没错啊。
0: 这样的话，情报还是有机会夺回来的。
2: 不好，一定是共军的大部队！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2: 张副司令，共军的大部队都已经打过来了呀！
0: 你慌什么慌？共军有多少人？
3: 不计数啊！
0: 放屁！
3: 真的是漫山遍野啊！

0: 看来你那个冲锋也靠不住啊！司令，司令，孔军打过来了，弟兄们，弟兄们顶不住！
1: 他们有多少人？不少于300人，情报真的拿不回来了。警卫官，
2: 有！
1: 马上组织反击，挡住孔军，并且掩护大队有撤退。看什么看？
3: 执行司令命令，
4: 部署连三，队伍退到三零。

0: 我们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后方，立刻撤退！是。他们是不会恋战的。文泽，
1: 撤！
2: 哎，夏副司令，别看了，快撤吧！
1: 休息一下。啊，就在这儿吧。哎，哥哥，哎呦我晕，慢点，慢点。哎呀呀呀！哎呀，你小子说就是坏呀。哎，大爷。哎，大爷。啊，渴。你别说你渴了，老子也感觉就像一辈子没喝过水一样。
3: 前面山下有个水源，去那打水。谢谢。来吧，一起去吧。哎，
4: 行行行行行，你可别动了啊，我去。你看着他吧啊，老子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3: 不行。
5: 你自己留着吃吧，
6: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5: 谢谢你啊，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们赶紧吃，我去前面探探路。谢谢啊。
7: 报告，
5: 进。
8: 什么事儿？
5: 宋国光电报：
7: 念。
5: 我击溃第一部，敌大部已撤入深山，未发现田壮飞等人。
9: 据俘虏供认，
5: 田壮飞等人被不明人物救走，现去向不明，我已派李营长率部寻找。我亦在返回麻城的途中。宋国光，
9: 被不明人物救走，这证明田壮飞还活着。
10: 但愿这个不明人物是有飞敌的。
11: 报告，
5: 进。
11: 报告师长，有一位老乡一定要面见首长。
10: 走，去看看。
11: 老乡，请跟我来吧。
10: 好。
12: 谢谢啊！老乡，你找谁啊？我德全，严德全。我有紧急情况汇报，
13: 走，不许说话。别让任何人打扰他们。
14: 是。哎，老田，你说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是人能找到的地方呢？啊，你们说，那个女人的身手怎么那么高？哼，一看就不是普通人。是，身手这么好，穿一青眼。老田，
13: 啊，
14: 我想起来了，老田，
13: 哎呀！
14: 我想起来了，她就是传说当中的那个女贼贾女匪，然后她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外号，
13: 叫，哎呀，就在嘴边上，我这，她叫竹叶青。
14: 对，她，
13: 毒蛇。师长在出发之前跟我说，让我在侦查的时候留意一个叫竹叶青的女的，因为在47年师长他们挺进大别山的时候，这个竹叶青帮过咱们部队，
14: 那她到底是不是女贼啊？
13: 是，也不是。
12: 你们吃饱了吗？吃饱了赶紧过来。啊！你这情报太重要了。敌人的暴动差不多覆盖了整个大别山区，如果我们不采取防备的话，那可就要埋大逆呀！谢谢你啊，严德全同志。哎，首长啊，您都叫我同志了，还谢吗？哎，首长，
15: 嗯，
12: 老田怎么样？
16: 不明人物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田壮飞还活着。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他。
12: 我是真有点担心呢，我怕他当时冲不出来。
13: 现在你不用担心了。

0: 放心了，放心了。哎，首长，你赶紧处理敌人暴动的事儿吧，我这就走了。哎，
1: 先在这休息，我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搅你的。
0: 别去了，我呀，我还是自己找地儿吧。
1: 你还是不想暂时？
0: 我觉得我的身份呢，还是模糊一些的好，这样也许呢，对以后的工作更加有利。
2: 那么的，首长，还是不大相信我。我相信你，但是我现在急需你这样的人呐。感谢首长信任。
3: 这是书记让我交给您的征粮情况通报，光顾着收壮丁，差点给忘了。
4: 你就是四郎心切。
5: 慢走，老乔。首长，留步。
3: 啊，慢走，慢走。
5: 常来啊。
3: 哎。
5: 政委，那我就先回去了。
6: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啊。
5: 好嘞，政委再见。
3: 哎，再见。哟，
5: 杨秘书，
3: 市长好。啥时候来的？
6: 来了有一会儿了，这会儿正要走呢。
5: 现在心里踏实了吧？
6: 嗯。
5: 行，我们不留你了，慢慢走啊。
6: 那我走了，再见。
3: 好，再见。
5: 烟头圈怎么说呀？
3: 看看吧。 情况非常严重啊。

0: 三只眼来了，等等我呢！你真快，你以为老子跟你一样啊，笨得跟头熊似的？哎，那个女的呢？
1: 走了。
0: 走了？为什么走啊？
1: 我叫了她的绰号。
2: 可以叫你朱月清吗？啊，对不起，对不起。
1: 哎，老乡，老乡，
2: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啊，你们出了山洞，就是青石峡。看见路，直着往北走。还有，不要跟人说你见过。
1: 哎，老乡。
3: 老乡，那就好。我还以为他把咱接到这个不接天不接地的地方，把咱给丢了呢。<笑>
0: 他不是这样的人。
1: 你懂个屁呀！啊，
3: 老子听师长说过，这个家伙又狠又……陆军总司令杜鹃和副总司令国民党上将江汉图。
4: 杨秘书，是小强吗？你等一下啊！小强，有事吗？刘书记让你马上回县委，他去关市长那边开会了。
5: 我刚刚从关市长那出来，有什么急事啊？
4: 我听刘书记在电话里面说，土匪要暴乱，看来一定是要出大事。
5: 好，那我马上去县委。
4: 那我先去师部了。
5: 好。

0: 暴动计划已泄密，田仲飞等未归。
1: 故由此推断，麻城共军兵力薄弱，只有义警卫连尚在城中，县大队正在立板、莫西助阵派粮。据我收集到的情况证实，大别山地区共军兵力严重不足，只要我们遍地开。

0: 开花同时举业，一定可以全歼共军，光复大别山。春风，
1: 当然我们麻城也是敌人重点要打的县城，
2: 可是城里只有我们警卫连100多号人，
3: 就以我们现在的兵力要想守住麻城，我看难度很大。我的意思是我们立刻撤出麻城。
4: 老刘啊，可麻城的老百姓怎么办呀？我知道现在咱们是遇上了一些困难，但是只要合理配置好兵力，他老蒋几百万兵都被咱们打得平。
5: 听我说两句，我认为啊，我们兵力虽然软胜一共军，但是
6: 可是什么呀？
5: 我是说啊，这共军他虽然人少了一点，他战斗力他真是不弱呀。你说他现在知道了我们的报
6: 说的呀，江某愚钝啊，没听明白。既然共军已经有了准备，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8: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
7: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儿，贴在耳垂的终点，哎，那个王不留行籽儿上，没事呢，咱们按压按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8: 眼睛，
7: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7: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8: 记住了，记住了。
7: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

0: 方向去刮。你说这两天咳嗽，那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的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从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1: 嗯，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 不算。
0: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穴那个穴尾，从手指尖儿给他往哪儿刮？
1: 嗯，
0: 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嗯，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儿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泻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1: 补法。哎，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0: 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胆小，心里边总感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儿，中指尖儿，哎，用三角穴。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穴从指尖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泻法。
1: 嗯，
0: 厥阴经也有实症啊，但是实症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症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行，走行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手指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啊，肩颈疼，啊，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1: 往上，
0: 往上烧， 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3: 嗯，对。

0: 哎，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哎，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哎，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1: 有
0: 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那雀尾小头去刮，泻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边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11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狭白尺泽孔最存，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
0: 穴。不话，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它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
2: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看着电视里的花儿。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6月1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平台需配备食品安全总监，

0: 是准确无误的。
1: 对于没有堂食的门店，新规提出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同时，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
2: 有开通名厨亮灶这些商户呢，到底他的后厨怎么
3: 全部都得拆，这个袋子也都不行了。
1: 新规还大幅提升了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
4: 食品安全是不容逾越的红线，受到此前福建泡药杨梅事件影响，杨梅市场整体销售相比去年同期有所下滑。但记者走访浙江杭州的果品市场发现，商户们并未消极等待，而是主动为杨梅销售加上安全锁。来看报道。
5: 上午9点，杭州这家果品市场的杨梅交易区略显冷清。商户告诉记者，自福建泡药杨梅事件曝光后，整个市场的杨梅批发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约90%。
6: 本来这个时间买家买户都有杨梅的啊，都在卖杨梅季节嘛，过这个季节都吃不到杨梅的啊，现在都卖都不敢卖了啊。
7: 我们少拿点，不就是拿个几千，有些客户要。
5: 为了让消费者真正吃得安心，据介绍，浙江多个杨梅产地已在安全溯源方面上了一重保险。目前，台州、金华等地的杨梅已陆续上市，相关部门加大了检测力度。当地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联合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杨梅进行抽样检测，重点检测甜味剂、防腐剂及农药残留等指标。检测合格，杨梅农户都会获得自己的身份证。消费者只需掏出手机扫一扫，杨梅的生产主体、产地信息、安全检测记录等便一目了然。
6: 往后这个就必定都有检疫合格证。有人问说你这个安全卖出呀，哪里产的？这有个证书，有个人家一看说啊，你给他发行了啊。那假如比方这段什么毛病，我还又找到一个头了。
5: 在中国杨梅第一线仙居县，全县自上而下逐级签订杨梅质量安全监管责任书。为了不让问题杨梅流入市场，仙居搭建起了县、乡、村、基地四级监管网，从种植、管护到采摘、销售，确保这些重点环节都有人管。
6: 从开始种杨梅的时候，我们政府就说了，如果说就是乱打药，就是发现一经发现，整座山、整棵树全部给你敲掉的。
8: 重罚
6: 啊！对，重罚的，从来不手软的。有的一般就当场就检疫了。我们一般就当场检疫，如果有什么不合格的话，马上就采取那个措施了。
4: 6月1号，国道217线独库公路正式告别漫长冬歇，全线恢复通车。这条纵贯天山、连接南北疆的景观大道，每年吸引无数游客慕名而来。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领略这条公路沿途的风光。
1: 从新疆和静县巴彦布鲁克镇向南出发，最先邂逅的就是广袤的巴彦布鲁克草原。一路上，牧民的蒙古包星罗棋布，成群的黑头羊在辽阔的草原上悠然觅食。行车约1个小时，草原风光逐渐褪去，公路深入天山山脉，车辆开始翻越铁力买提打板。
9: 这里啊，可以说是9曲18弯，一个接一个的发卡弯，非常的陡峭，气温也感受到了明显的降低，沿途的风光一下子从草原变成了崇山峻岭。
1: 铁力买提打板是独库公路南段的高点路段，最高海拔超过3200米。这里山势险峻，气候瞬息万变，是独库公路景观与路况的标志性路段。翻越打板之后，沿公路顺势下行，不久天山腹地的两大高山湖泊大龙池、小龙池就映入眼帘。
10: 来到这儿呢，有那个高山，然后有草原，然后有湖泊，我们看这边山呢特别的险峻，草原呢也特别的壮观啊，辽阔。独库公路是中国最美的公路，值得一来。
11: 每一条路都是风景，上面有雪山，下面有风景，真的很好看。
1: 告别大小龙池，继续前行，沿途还可以领略峡谷、石林、山地等多元地貌景观，最后到达库车，感受当地的人文风情。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独库公路全程弯多路险，天气变化快，请注意行车安全，备好保暖衣物，同时沿途注意交通指示，文明出游，共同守护这条最美天山路。

0: 日前，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陕西专场活动北京、山东选区省级阶段选拔相继落幕，参赛选手们以英语为媒介，传华夏文脉，抒家国情怀，尽显青春风采与文化自信。
1: 在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陕西专场活动中，来自西北五省的近240名晋级选手齐聚古都西安，以英语为桥，把瓷器技艺、丝路起点里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2: 我来自江西，离瓷都景德镇非常近，在西安讲瓷器就好像把我家乡的这个文化符号带到了我上学的地方，这也是一个文化传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3: 把外语讲好，读懂中国，提升我们的讲故事的能力，我觉得这三个能力是咱们这个大赛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地方。
1: 在北京选区省级阶梯选拔的舞台上，来自北京40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才俊在主题演讲、现场问答、中华才艺展示、戏剧旁白朗诵三大环节中展开比拼。学子们将个人见闻、所学所思与家国故事深度融合，以流畅地道的英语，以青年视角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形象，
4: 用英语的形式来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既丰富了自己的英语的这个能力，然后呢也表达了就是说自己对于中华民族的一个自豪感。
5: 我们北京选区今年共计有7000余名选手参与，高校覆盖更广，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更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1: 在山东选区中，60名选手经层层选拔，从 1.2 万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晋级省级总决赛。他们在省级阶段总决赛的主题演讲、即兴问答、才艺展示三个环节中，围绕中华文化、时代发展、青春担当等内容进行展示，展现出扎实的语言功底与强烈的文化自信。
6: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人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0: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

0: 大家好，周东哥哥好。
1: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请坐。怎么称呼你啊，妹妹？
0: 我叫范小玲。
1: 你从哪儿来啊？
0: 我从河北邢台。
1: 你今天是来找？
0: 我来找我的家。
1: 找家。
0: 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生活过的那片竹林。
1: 老家的竹林。
0: 对。我离开家20多年了，
1: 20多年。
0: 我一直在寻找那片竹林。记得小的时候，对爸爸妈妈没什么印象，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家是在半山坡上，然后家的周围都是大片的竹林，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跑到竹林里玩。然后，我记得平时我会摘那个竹枝儿，我去耍着玩儿，然后也会就是挽着那个竹子去转圈儿。我记得那会儿我小嘛，然后竹子特别大，我就拿手去抱，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1: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小孩儿？
0: 那会儿大概3、4岁那样子
1: 三四
0: 吧。
1: 岁。
0: 后来记着有一天，奶奶让我拿着那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在扫院子，我就在那儿扫着扫着，草丛里出来一个人，一个男的。

0: 他说：“你不要说话，我带着那个糖特别好吃。我去接的时候，他就一把把我抱到怀里，然后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就沿着山坡往下跑。跑到山坡下边的时候，就天就黑了。
1: 害怕不害怕当时？
0: 那会儿有点害怕，然后就记着坐了2天的火车，就来到了现在。”我生活的村子，
1: 河北邢台这里。
0: 对，当时家里只有养父和奶奶，没有妈妈，因为养父也没有结过婚。那会儿，对家的概念没什么，就是没有想着回家。那会儿还小。后来我记着，到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眼熟，我就想着想着，他好像就是抱着我来到这边的那个人。
1: 就是拐你的那个人。
0: 对，当时我就确定了我是被拐卖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家了，就想我生活过的那片竹林。那会儿因为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坚持生活着。在养父家生活，养父对我也不好，他脾气特别大，然后他平时说话都是吼的，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打我。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学回家嘛，我和一个同学快走到我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同学就在那儿喊："小玲没有妈妈。"他就大吼喊了喊了好几声，他说："有妈生，没妈养。"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砖头块，我就扔过去。我当时我记着我看着的，我没有扔到他的脚上。然后这个时候养父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在扔东西，然后那个同学就快步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女儿那个拿石头砸我，砸得我可疼了。"我当时我就想解释。可是养父没等我解释，他就到那儿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脸热乎乎的，又疼，而且那个耳朵都是响的。平时他打我也就算了，后面让我更伤心的事情是在我10来岁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因为夏天嘛，那小孩儿也不知道就穿睡衣什么的。没怎么穿衣服，我醒的时候，养父就他就在那儿瞪着眼看我，而且眼神也不对，就是笑容也是不对劲儿的。他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就过去了，过去，他就在那说着什么，我也听不懂嘛，我就感觉不像一个爸爸应该出现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跑了好久。我想，要么我走了算了，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来，我想着不对，我要是再被人贩子卖了，这边的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然后，我就这样忍着，我就回去了。我记着，我一晚上都没有睡，想着想着我就做梦了，想到我生活的那片竹林。做梦的时候，我在一个火车上，我当时拿着一个本儿和笔，我想着用笔画下来家里的样子。然后我当时在那儿，我想画，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在那儿发呆。火车上就上铺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说："你想画什么呀，小妹妹？"我就告诉他我想把竹林画出来，然后他告诉我可以教给你怎么画。他跟我说着，然后我就在那画着，但是还没画完的时候，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特别伤心，我就开始哭。我说："哥哥，你去哪儿啦？我还没有画出来家的样子，你不是说要教我吗？"然后就哭着哭着就哭醒。

0: 醒了，我发现我在做梦。那会儿我就想，竹林在哪儿啊？我的家在哪儿？我想回家，可是那会儿小又没有办法。平时的话，因为我也不会就是去找同学去谈心，去说心里话，然后我就会写日记。我就看一些作文。我记得那会儿家里比较穷，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一本作文书。我到每一个放学回家的时候，周末我都会去到我们那儿有一个河边，我找塑料的东西，我找那个纸箱子，还有瓶子什么的。我想着我可以多捡点，我可以多换点钱。好长时间才攒了几十块钱，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县城的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喜欢的作文书。当时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句话，你不坚强没人替你坚强。我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我初中那会儿，我记得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的前十名。
1: 真棒。
0: 后来我记着在初中二年级暑假的时候，我说我的成绩挺好的，我想考高中，我想上大学。然后杨父想都没想直接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有钱你自己上去吧。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过。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这个半年的生活，就是上班是粉丝厂，从粉丝厂去学校就是五六里地吧，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最累的时候就是站的腿疼，然后脚也疼，腿是胀的。我每天就是要记那个粉丝团的一个克重，每天用手抓那个湿的粉丝去撑它。早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晚班的话就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我回家以后我就会做那个模拟考试卷，不会做的题我就把它写到本上，等着有机会去学校我能问老师。毕业考试要考2天，我晚上我也没有请假，就上12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蹬着车子去到学校，骑车子要半个小时。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一般去了我就把那个会做的题先做了，不会做的题我就想一会儿。
1: 不，
0: 但是
1: 那你上一宿班第二天也不睡觉就直接去考试？
0: 对。
1: 你扛得住吗？
0: 写字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还坚持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找我来了，他拿着一个荣誉证书，他说小玲，这是你的荣誉证书，你的作文《17岁少女梦》得了河北省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初中组的2名。
1: 哎呦，
0: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哭着抱着语文老师，我说谢谢老师。
1: 17岁你的少女，你是什么梦想啊？
0: 就是努力让自己坚强。到9月1号我就拿着自己的工资，大概有4000多，大概不到5000的样子，我就去了邢台的一个高中，当时特别高兴。虽然不是特别好的高中，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只有上高中我才有机会上大学。高中的学习特别紧张。我每天都5点多起床。起来以后我就拿着语文或者英语书去操场上跑步，然后背那些老师让背的内容。晚上的话一般都是10点熄灯啊，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在那个床板上敲个钉子，有一个小

0: 手电筒那么大，然后我就给他拴个绳，挂到那个床板上，就没有睡觉。然后抽这个时间，我再去学一些自己没有能理解的那些内容。到了高中第二个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养父和奶奶都生病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半工半读，然后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我找到班主任，我就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是休学，我不是退学，一年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我就这样离开了喜欢的学校，回去一边照顾养父和奶奶，一边开始打工。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钱攒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奶奶又得了肺癌，
1: 哎呀，
0: 我也没有去再上学。
1: 钱都
0: 奶
1: 花在
0: 奶，
1: 治病上了。
0: 对，2012年的5月4号，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奶奶去世，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2: 原本打算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让自己走出去，找寻家的线索，但是。为了照顾养家，他一直错过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在最亲近的养家奶奶去世后，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而不久之后，他偶遇的一片竹林，更是加快了他寻家的步伐。
0: 过了有几天吧，我有一次出门，正好碰见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同学家门口，我就发现他家有种那个小竹子。
1: 哦，
0: 当时我那是第一次在这边看到竹子。
1: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就是我记忆当中的竹子嘛，我就跑到他家里摘了两片那个嫩的竹叶，揣到我的随身携带的本儿里，现在还保存着呢。那会儿我就想，我的家在哪儿？那个竹林到底在哪儿？我就在网上搜竹林的分布，然后我搜到竹林分布在四川的北部、四川的南部，然后安徽、陕西南部都有。后来我就跟着同学到处去，去了好多地方，我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
1: 哦，
0: 来到河北石家庄的时候，就特别幸运的认识了，河北石家庄刑警大队的陆振双警官。当时他听了以后，就跟我约时间见面，给我介绍，他同事赵志红警官。然后他还给我采了血，他说，采血可以入 DNA 数据库。
1: 对。来，小林妹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家的。来，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不再想找你了，
1: 不再爱你了，不再爱你了。不怪你，
0: 工人过得这么辛苦。
2: 来，小丽，小丽，带着爸爸妈妈，咱们过去说吧，好不好？
1: 好，
2: 走。

0: 小玲，我先要告诉你，你是1990年出生的，你真实的名字呢叫陆小英，你离开家的时候还不到5岁，而你的老家就在陕西安康石泉县。
1: 那所以他判断这个陕西南部是对的，
0: 对的，是对的。在你走了之后，其实爸爸妈妈非常非常想你，爸爸一直在找你。咱们让爸爸说说怎么找的你。
2: 我们那时候在外边打工嘛，在到哪里监听的时候你丢了，我们都赶回来，一直从那时候回来都没有打工了。我们在家里一直在找你，一直找到现在，可是没有找见你。
1: 我问问啊，这个爸爸和妈妈，当时小林记得是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在家，就跟奶奶在家。
0: 对，
2: 是。
0: 看看这个奶奶，这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吗？
3: 记不太清
0: 记不
3: 楚，
0: 太
3: 奶奶
0: 清
3: 的
0: 了。
3: 样子。
0: 这个应该就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不过我要告诉你，她不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外婆。
2: 你走的时候，他都90多岁了。
0: 你说你们家是在一个斜坡上，其实你们家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周边都是竹林，在竹林当中有一个房子，就是你的家。
1: 好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家幸福的人。
3: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鞠个躬，我想谢谢大家。
4: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尤其小孩儿啊，身体虚，3天2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4: 对。
6: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4: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儿

0: 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贴在耳垂的终点，哎，那个王不留行籽儿上，没事呢，咱们摁压摁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1: 眼睛，
0: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总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那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1: 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 不算。
0: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

0: 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雀那个雀尾，从手指尖儿给它往哪儿刮？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泄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1: 补法。哎，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胆儿小，心里边总感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中指尖，哎，用三角雀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雀从指尖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泄法。厥阴经也有实症啊，但是实症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症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形。走形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啊，肩颈疼，啊，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1: 往上，
0: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1: 对，
0: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啊，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哎，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哎，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

0: 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那雀尾小头去刮泄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边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11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狭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鱼际少伤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扶，能够养，哎，像门一样，

0: 那么能俯能仰，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荷叶，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荷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阳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荷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治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中医很尖端，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溢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溢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溢气。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溢气，叫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

0: 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锯，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船长和鹦鹉。
1: 哎，记住了！哎，
2: 哇，有条船。船长，好像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3: 伙伴们，我看见远处的海上有条船，船长一直在招手，好像需要帮忙。
0: 知道了。

0: 西，骆小西。
1: 你好，船长，打扰了，请问你遇到了什么麻烦吗？
0: 其实我有只会说话的鹦鹉，可它不见了。
2: 会说话的鹦鹉？
0: 它叫骆小西，是最棒的鹦鹉，也是我唯一的船员。不过到现在我都没找到它。
3: 别担心，我们一起帮你找骆小西吧。我们是独当救援队。
0: 真的？谢谢你们。平时没有我的指令，骆小西从不会离开我的身边。要是他出了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呢？
4: 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放心吧，船长先生。
0: 谢谢大家，我叫做皮特，大家都叫我皮特船长。
3: 好，那我们现在分头去找骆小西。小库，你和皮特船长一起去找吧。
1: 没问题。
2: 骆小西，
5: 独当救援队到处多管闲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呢？
6: 哇，那艘船看起来可真酷，要是我能当船长就好了。
5: 啊，对呀，咱们干脆把那艘船弄到手怎么样？
6: 真的吗？你有什么主意？
5: 等到了岛上我再告诉你，跟我来。
6: 到底是什么主意？现在能告诉我了吧？
5: 他们两个不是在找什么鹦鹉吗？
6: 所以呢？
5: 你藏在这儿，用逃脱能量弄出鹦鹉的叫声，他们听到后肯定开船过来，到时候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船直接抢走。
6: 不错，真是个好主意。
5: 哎，记得改口，以后就叫我顽皮大魔王船长吧。
6: 这个没问题，不过以后你也得叫我淘淘曼船长。
5: 别在那儿想有的没的了，赶紧干正事吧。
6: 行了，知道了。正巧那有只小鸟，就用它吧。淘淘能量变变变。
7: 遵命，皮特船长。骆小西现在就去生船发鸡。骆小西最喜欢皮特船长了。鸡，当心，前面有礁石。当心，当心，鸡。
0: 啊，是骆小西，骆小西的叫声。
1: 声音像是从那座小岛传来的，我们去看看。
0: 骆小西，我来接你了。在哪儿啊？骆小西，骆小西。
1: 不如我们分头找吧，我去那边看看。骆小西，
0: 骆小西。
5: 现在船是我们的了。
6: 这么容易就到手了？
5: 淘淘曼，走之前弄坏小库的船，这样他们就追不上我们了。
6: 还是你想的周到，看我的淘淘能量变变变。
5: 我就是这艘船的老大，顽皮大魔王船长。
6: 凭什么？还有我淘淘曼船长啊。
5: 淘淘曼船员，你去擦洗甲板吧。
6: 什么？要去你去，我才不去呢。搞清楚，我才是船长。
1: 发现什么了吗？
0: 没有，什么都没找到，真是奇怪。我刚刚明明听到了骆小西的叫声。
1: 我也听见了，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呢？
0: 我的船怎么不见了？
1: 我的船也被人弄坏了。
0: 先是骆小西不见了，没想到现在连船也不见了。我这样还算什么船长？
1: 皮特船长，肯定是刚才有人偷走了你的船。打起精神，我们去找独当救援队帮忙。
0: 就这么办吧，
2: 独当曼，
8: 帮帮忙。
4: 所以说你们也没有找到骆小西，他到底去哪儿了呢？
3: 是求救信号，有人在向我们寻求帮助。
9: 竟然是小库和皮特船长，他们这是在哪座岛上啊？
7: 这是座无人岛，我之前去过那里，难道他们被困在岛上了？
3: 伙伴们，我们过去看看。独当救援队
2: 出动。
3: 独当救援队出动。

0: 小姑，皮特船长，
1: 伙伴们，我们在这儿。幸好你们来了。
0: 出什么事儿了？你们的船呢？
2: 不知道是谁弄坏了小库的船，还偷走了我的船。
1: 刚才路过，我们听见洛小西的叫声，就上岛寻找，结果皮特船长的船就不见了。
0: 独当救援队，我们去找皮特船长的船和洛小西吧。
3: 好，头慢船员，快去打扫卫生。现在我是船长，你必须听我的。
4: 谁说的？明明我才是船长。顽皮大魔王，快去把甲板擦了。
3: 等等，不如这样，那我们俩都当船长，然后找个听话的船员替我们去干活，不就行了？
4: 找谁呀？
3: 要是用你的逃逃能量，让扩音器发出皮特船长的声音，等那只会说话的鹦鹉听到了，肯定会飞过来的。到时候我们就趁机抓住他，让他替我们干活。
4: 还是你有办法，就这么办。逃逃能量变变变！
2: 洛小西，快过来帮帮我！
3: 接下来咱们就等着吧。他来了，快把工具准备好，等他一飞过来就抓住他。
4: 嘿嘿，准备好了。
5: 叽叽，彼得船长，嘎！彼得船长，救命啊！
3: 嘘，别叫，我们知道船长在哪里。只要你按照我们说的话去做，我们就会带你去找船长，明白了吗？
5: 我明白了。叽，
3: 非常好。那么现在，你去给我弄点柠檬汁。
4: 我也要。快去快回。
5: 皮特船长，你在哪里？叽，
3: 我的顽皮能量马上就要满了。
4: 当船长的感觉真好啊。
2: 哎，到处都找遍了，还是找不到，怎么办？真希望洛小西能平安无事。
1: 别着急，一定能找到他。
6: 我们去那片海域看看吧。
2: 不行，那片海域藏着很多暗礁，非常危险。
0: 那好吧，我们换个地方找找看。你，
5: 彼得船长，你在哪里？罗小心，好想你。鸡，暗礁，危险，危险！
3: 吵什么吵？没事就去擦甲板。
5: 鸡鸡鸡鸡鸡，彼得船长，危险，危险！
6: 洛小西会去哪儿呢？嘟当曼，那边好像有东西飞过来。
5: 彼得船长，危险，危险！
2: 洛小西，我在这里。
5: 彼得船长，危险，危险！
2: 洛小西，出什么事了？
5: 危险，那边危险！
0: 他好像叫我们跟上去，你来带路，洛小西。
4: 发生什么事了？
3: 怎么回事？不好，草头马，船好像在下沉。你快想想办法呀！
4: 我有什么办法呀？
3: 救命！
4: 救命啊！
3: 救命啊！
6: 你们看，那不是草头马和顽皮大魔王吗？
4: 救命啊！
3: 快停下！
5: 见到他们，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皮特船长的船，
7: 可是船在哪儿？
1: 糟糕，船肯定是撞到礁石，直接沉下去了。
0: 那就下水找，我们需要潜水艇。咕叽，交给你了。
6: 咕叽咕叽，
0: 当当，能买潜水艇，点上。
4: 娘，嘿，
0: 水底下实在太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
6: 伙伴们，时间紧急，要不要找海豚帮忙？
1: 提醒我了，海豚在水里是不用眼睛的，而是利用声呐找东西。这是我最新发明的声呐探测器，刚好可以派上用场。你拿着，我们快试试。探测器找到东西时，屏幕上面就会显示出来。
6: 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0: 那肯定就是皮特船长的船，我们快去看看。
2: 我的船，我的船找到了。
0: 我这就帮你把船拉出去。出来吧，机械臂。
1: 幸好把船找到了。
4: 督导救援队，快来救助我们。
1: 为了偷船，你们故意用

0: 钢铁阻挡
1: 救援，伙伴们准备好了吗？嘿呀，阻挡救援队出动，
2: 阻挡慢快艇变身。

0: 莫小西的声音骗皮特船长去了无人岛，对不对？
1: 没错，是我们干的，拜托你们先把我们救下来吧。
2: 你们这样恶作剧，赶快先给皮特船长和莫小西道歉。
1: 真的对不起，顽皮大魔王，你也快道歉。
3: 对不起，我错了，我求求你们快救救我们吧。
4: 你快救救我们吧。
5: 真是太谢谢了，杜当救援队，幸好有你们帮忙，我才能把洛小西和船找回来。
0: 不过你的船可能需要大修一下。
6: 小库会帮你修好船的，你跟我们回基地吧。
5: 好啊，谢谢你们。洛小西，我们去教杜当救援队唱船歌吧。
2: 太棒了，又到了我无敌露露一展歌喉的时候啦。哒哒哒。
7: 万能帮手，
2: 动作快点，波波！我们得赶在托比把朋友们接来之前，把小镇集市的东西准备好。
8: 我知道了。
9: 独当救援队，不好，出事了！
0: 别急，出什么事了？
9: 就在刚才，托比从小镇出发，我看到他行驶的铁轨晃得厉害，快要散架了。哎呀，
6: 这可糟了！
0: 可能是铁轨用得太久，松动了。
4: 这样下去，托比肯定会出事的。
0: 别担心，我现在就去修铁轨。
4: 不过小库，你得赶在托比回来之前修好铁轨，可铁轨那么长，你一个人恐怕修不完吧。
8: 我来给你打下手。
0: 好呀，波波力气这么大，能帮上不少忙呢。想一想，要是只有波波帮忙可能还不够啊。能帮我叫一下图图吗？让他去铁轨附近找我。
9: 好啊，没问题。
8: 小库，图图是谁啊？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快走，我们先去铁轨那边。
6: 我们这边忙完就去帮忙。
0: 这会儿图图该来了吧。
10: 小库，听说你找我帮忙。
0: 你来了，图图。谢谢你能来帮忙修铁轨。对了，这是波波。
10: 初次见面，你好啊，我是万能工具图图。我的梦想是成为小库那样的万能修理工。
0: 图图大大的肚子里装着好多工具呢。图图，让波波瞧瞧。
10: 没问题。这是锤子和尺子，还有螺丝刀。
8: 哇，图图你好厉害，真了不起。嘿
10: 嘿，不管什么工具我的百宝肚里都有，小库需要我做什么尽管吩咐。
0: 咱们一起把这些摇晃的旧铁轨全部换掉。
10: 好，说干就干，这就开始吧。
9: 好香的味道，从哪里传过来的？
11: 从那边传过来的。
9: 这不是乐乐的面包房吗？
12: 面粉和白糖竟然都用完了，我去买几袋，趁小镇市集还没开始，我还要多烤点饼干，得抓紧时间了。
11: 原来这香甜的味道是饼干呢。
9: 淘淘嘛，用你的淘淘能量在门上弄个窟窿，咱们悄悄溜进去，然后偷拿点饼干出来。
11: 包在我身上。淘淘能量变变变。
12: 天哪，我的门怎么坏了？怎么回事？我刚做好的饼干怎么全没了？这么大的窟窿肯定是有人故意弄的，要赶紧把门修好，不然东西还会丢。小库，小库，
0: 是乐乐。乐乐，出什么事了？
12: 有人弄坏了面包房的门，然后溜进去，把我刚做好的饼干一个不剩全偷走了。
13: 什么？
12: 现在我的面包房门上有好大的一个窟窿，小库，你能不能现在去帮我修门啊？
0: 我很想帮你，可我必须赶在托比回来前修好铁轨才行。啊，图图，不如你去帮乐乐修门吧。
10: 我呢？可是只有我一个人，我怕修不好。
0: 你可以的，相信我，你一定没问题。
10: 真的吗？那好吧，我快去快回。问题不大，放心吧。这一点小窟窿一会儿就能修好。
12: 谢谢你，图图，你先修门，我继续去烤饼干了。
11: 嘿，等那两个家伙把门修好，我们还怎么

0: 不就两块饼干吗？真小气。
1: 急什么？让他们修不了门不就行了吗？直接用逃脱能量把他们的工具弄坏。
0: 嘿嘿，好主意，还是你有办法。嘿嘿，逃脱能量变变变。
2: 首先得把窟窿的尺寸量出来。出来吧，尺子。奇怪，我要的是尺子呀，怎么出来锯子了？
3: 天哪，兔兔，你在干什么？窟窿怎么越修越大了？
2: 对不起，乐乐，我第一次一个人修东西，有点紧张。你放心吧，我保证能把门修好。
3: 好吧，
2: 出来吧，尺子。怎么又出来锤子了？
3: 为什么把门钉上？这下我连面包房都进不去了。
2: 对不起，乐乐，我不是故意的。真奇怪，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啊。
0: 真是太好玩了。
1: 我的顽皮能量越来越多，马上就要满了，
3: 快来不及了，还是找独当救援队帮忙吧。
4: 独当们
5: 帮帮忙。
6: 伙伴们，是求救信号，看来有人需要我们的帮助了。
7: 原来是图图和乐乐在求救，面包房的门怎么被木板挡住了？
6: 他们肯定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小库，你留在这儿继续修铁轨，我们过去帮乐乐和图图。独当救援队
4: 出动！
8: 独当救援队出动！

0: 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1: 哎呀！阻挡救援队出动！
2: 图图、乐乐，出什么事儿了？
3: 都怪我，我本来想帮乐乐补好门上的窟窿，结果却把门全钉上了。我的万能工具可能出故障了。
4: 嘟当曼，干脆把旧门拆了，然后做上新门重新安上去。
5: 那好，我用蚕豆把门卸下来。
3: 我也来帮忙，
6: 出来吧，锯子，出来吧，锤子，出来吧，钳子，全错了，我的万能工具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7: 太好了，我的门终于修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5: 图图，面包房的门已经修好了，你和波波快去帮小库修铁轨吧。
3: 算了吧，就连一扇小小的门我都修不好，更别提帮小库修什么铁轨了。
4: 图图打起精神来，我们相信你，小库还在等你帮忙呢。
3: 真的吗？
8: 当然是真的，我们快走吧。
6: 好的。
9: 敢惹我们，今天你们别想修好铁轨。淘淘们，咱们跟上去。
10: 哎，图图和波波怎么还不来啊？托比马上就要回来了。啊，波波，图图，图图，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3: 刚才万能工具出了点问题，不但没修好门，反倒越帮越忙。
10: 是吗？怎么会这样？我检查看看。原来如此，只是工具系统出了点故障。来，我先帮你修好。行了，已经修好了。喂，图图，谁都有失败的时候，要记住，每一次失败都是为了更好的成功。
6: 我明白了，谢谢你。我们一起把剩下的轨道修完吧。
9: 淘淘们，趁现在把他的工具再弄坏一次。
11: 没问题，淘淘能量变变变。
3: 好奇怪，难道是量错了？
10: 图图，你的万能工具是最精准的，所以肯定不会量错。不要怀疑自己，放大胆子去做吧。
3: 嗯，我知道了。
5: 小库，图图，托比马上就要回来了，抓紧时间。
10: 什么？这么快呀？波波，图图，就剩最后一段了，加把劲儿，
6: 加油啊！

0: 啊，伙伴们，托比回来了，
1: 顶完这块就行了。行了，铁轨全都修好了。
2: 谢天谢地。
0: 小库，铁轨原来就是这样一段高一段低的吗？
3: 不是啊，怎么这么问？
1: 刚铺的铁轨怎么高低不一样？已经没有时间重铺了。哎呀！
0: 托比，快停下！前面的铁轨有问题。
4: 什么？可是我来不及刹车了。怎么样，大家没事吧？
1: 我们没事，放心吧，托比。
5: 就是有一点头晕。
6: 顽皮大魔王，
7: 等我吧！
1: 三番两次弄坏图图工具的，就着你们吧。
5: 还差点害我们受伤。
1: 现在你们两个打算怎么办？快向大家道歉！
8: 别生气，我们就是想开个玩笑，对不起。快道歉的，顽皮大魔王。
4: 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
9: 对不起，小库，今天都怪我，好心帮忙却总是帮倒忙。
1: 别这么说，根本不是你的错呀，图图。
10: 总之大家没事就好，快把托比夺回轨道，然后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参加集市。
0: 好，让我们一起来帮助托比吧。
11: 现在我需要起重机和滚轮，估计交给你了。
1: 咕叽咕叽。
0: 看我的！
4: 谢谢。
0: 托比，我在前面修正铁轨，你在后面小心地跟着我。
4: 知道了，图图，快上来呀！
9: 好。
4: 有督当救援队帮忙，肯定能赶上小镇集市。
5: 真是太好了！
1: 谢谢你们，督当救援队。
12: 转一转，
5: 好呀！
13: 来瞧瞧，
0: 小伙伴们都很开心呢。对了，波波去哪儿了？
10: 我就猜他会在乐乐那。波波，别把面包吃光了，也给我留几个呀！

0: 和，我是小爱。啊，
1: 公益局开演啦！
2: 嗨，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3: 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4: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重拳打击作弊行为，暖心保障出行时速，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启动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力守护平安高考。八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拓展重点产业岗位，助力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就好业。培养数字时代的超级工程师，解码新专业，看同济大学工程互联网专业如何为国家基建数字化升级注入新动能。6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1月30号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一起来学习。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整体竞争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同时要看到我们的短板弱项也不少，要把握发展

0: 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分门别类制定实施规划，做到先易后难、由近及远，积极稳步推进。特别是要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全国一盘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防止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传统产业底子雄厚，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就会有后劲。要坚持联动发展，防止单兵突进，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创新、生态优化，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根据行动要求，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1: 目前广大考生已经进入高考的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
0: 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2022年考试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

0: 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自身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提醒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能否提前查分的短信，他为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并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提醒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高考在即，为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各地各部门用最严格的措施、最暖心的服务，为高考保驾护航。为了保障广大考生的身心健康，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开通考生优先绿色通道。备考期间，一旦参加中高考的考生出现任何身体不适，都可以直接到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急诊区域，向导诊护士表明考生身份以及不适症状。在贴上蓝底白字的圆形标识之后，会有医护人员指引挂号，并到考生专用诊室就诊。
1: 肚子疼，
2: 已经有几天了是吗？
1: 对对对，大概有3天都这样了。
2: 来吸口气，不疼吧？
1: 不疼。
0: 据了解，今年该院南北两个院区同步开启考生优先绿色通道，院方组织了高级职称专家团队，为考生提供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3: 优先分诊、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缴费、优先检查、优先取药，必要时我们还有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全程的陪诊，尽量缩短考生在我们就诊期间的等候的时间。它有专门一个输液室，挂号税以后在专门的房间里面，考生可以边治疗继续学习复习。
0: 近日，江西省万安县的心理赋能直通车开进了高中校园，心理专家为高三学子带来了一个个实用的应考锦囊，学生们在互动体验中卸下包袱，调试心态，以更从容的姿态迎接高考。
4: 讲师带我们做减压游戏，还帮我们正确认识压力，教了简单的调节方法，一下把我心里的闷结解开了。现在我心态放平了不少，每天按部就班复习，高考就正常发挥，不辜负自己。
5: 专题讲座、一对一辅导、穴位按摩、地址卡发放等服务，帮助考生正确看待焦虑，掌握实用调压方法，同时呢，也为家长提供了科学陪伴的指导。
0: 近日，2026年广西黄丝带爱心助考公益活动正式开启，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南宁公交、地铁，各交通站点开设专属绿色通道，助力考生快速通行，减少等候。全程悬挂黄丝带的出租车、网约车、爱心包车随时待命，重点为偏远校区出行不便的考生提供一对一专属送考服务。
6: 2026年呢，我们南宁市出租汽车行业12家企业，准备了4000多辆出租车，作为爱心送考的车辆。
0: 高考期间，广西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托 AI 智能调度系统，实时监测研判辖区路况，为送考车辆开启绿波带优先通行保障。各考点周边将严格落实禁鸣、限速等管控措施，交警铁骑、无人机全天候值守，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
7: 教育关乎你我，地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江苏。近日，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等13部门联合出台江苏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围绕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方面开展为期5年的专项促进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要达到60%以上，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在2025年基础上力争下降80%，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分别达到95%、90%以上，近视率力争下降5个百分点。

0: 同时，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筛查普遍开展，5岁、12岁儿童换取情况得到有效干预，全方位、全周期守护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下一站，我们来到陕西。2026年是陕西西安加快建设教育强势的关键之年。据了解，西安市创新采用优质学校加分校、优质学校加成员校、优质学校加托管校、优质学校加帮扶校模式，破解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学校的发展难题。截至目前，西安市已形成155个中小学教育集团，覆盖学校631所，汇集学生108.5万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好，下一站我们再来到山西。近日，记者从山西晋中市委人才办了解到，自去年11月晋德其中逐梦而行校园专场人才宣介活动启动以来，该市已成功举办12场精准宣介，实现注视21所高校引才宣传全覆盖。截止到目前，全市累计签订市校合作协议6份，组织46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携1300余个岗位，超6200个人才需求深入校园，超30000名青年学子驻足咨询、踊跃交流、投递简历，546名企业家代表深入校园开展精准对接，吸引更多的优秀学子留在晋中、扎根晋中、建设晋中。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介绍，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国聘行动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15五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同时集中发布就业信息，建立岗位归集发布机制，加大岗位搜集力度，组织动员用人单位依法依规发布用人需求，明确招聘条件和招聘人数，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设置活动专栏，集中发布岗位信息，持续举办各类行业性、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为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求职提供精准的岗位匹配推送服务。此外，积极动员高校毕业生参与国聘行动推出的线上线下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实习见习等主题活动，鼓励高校毕业生将职业选择融入国家建设发展，主动投入重大战略，扎根产业一线，服务城乡基层，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就业创业。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其中，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3年内可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扣减，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上浮30%，执行期限截至2027年12月31日。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校新专业。提到工程建设，人们往往想到的是钢筋水泥，但其实呢，一场行业变革正发生在看不见的数据洪流中。作为今年本科专业目录增设的38种新专业之一，同济大学开设的工程互联网专业致力于培养数字时代的超级工程师，并将于今年开启招生。可以多角度透视的建筑工地，能够自主调节的智慧大楼，工程行业正在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工程互联网专业就是这样一门面向新基建需求的新兴交叉学科。
2: 全国有234万亿的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等着我们去维护，就是要采用信息化、智能化的方式去进行维护，它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国家把基础设施整个行业呢进行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型升级。那你怎么来做这些事情？那这就是我们工程互联网这个专业它要培养的这种复合性的人才，既懂工程还懂信息，能够把大的

0: 工程呢，就是搬到我们这种数字化的这个世界里面来进行管理。
1: 如何培养适应数字时代需要的超级工程师？在同济大学的课堂上，学生将一座大桥在数字孪生空间一比一建构，既可以反复测试不同的材料强度，也能够模拟各种突发状况，推演运行安全。
2: 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的采集，最后运用我们 AI 的算法解决一个工程需要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个结构是否安全啊，刚度够不够，那么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呢，就让学生去了解我们工程互联网感传算控整个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过程。
1: 不仅是国家重大基础设施，从超大型城市运行到未来人居环境，工程互联网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融合计算机、土木、建筑、交通、测绘等优势学科，新专业将聚焦韧性运营维护难题，以大信息技术场景化、大工程系统智能化为方向，培养具备工程全要素数字化设计与智能化服务能力的复合型领军人才。
0: 我们每一栋楼它什么时候建的，它体检的报告是什么，我看你的能耗的这个曲线，你为什么这里面没人了你能耗还这么高，我要保证运行的过程当中既舒服又节能又低碳又节约，在这个数字空间里面你就可以推演了。那我们城市现在更新也是这样，我们强调15分钟的生活圈，你家附近有没有菜场，有没有医院，有没有健身设施，有没有托儿所，有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城市更新的时候你就要事先的就是把它给推演好。
1: 同济大学也将以通专融合、交叉创新为特色，围绕工程问题智能化解决方案，为学生提供更多实战机会。
0: 大厂都成立了自己的类似于智慧城市还有呢基础设施事业部它都是要把它的信息技术用到这些场景里去，他们就特别希望要有这样的学生。另外呢，我们传统的这些央国企也是这样，他们也有自己的转型的这个需要，所以整个行业都在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人才的需求呢是特别特别的旺。
1: 毕业展既是学业终点的汇报，也是职业生涯的预演。近日，武汉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2026届毕业设计作品联展开幕，37家企事业单位直接为学生毕业设计命题，学生们真题真做，作品集里不只有概念草图，还有经过企业评审和市场验证的落地产品，一起到现场看看。走进武汉科技大学沁湖美术馆展厅，一名学生正在演示一款基于操作稳定性的腹腔镜手术手柄。该项目来自合作企业的真实命题，要求学生在现有成熟产品基础上优化结构，提升人机工程与力学性能。为了让设计真正服务于临床，学生们拿着企业提供的现有产品走进校医院，邀请外科医生和护士进行实际操作测试，采集主观评价与客观数据，再结合人机工程学知识寻找设计机会点。
3: 需要从产品的这个结构逻辑出发，问题的这个角度能够去一步一步的进行一个推导，让这个产品慢慢落地，让学生就是懂得了怎么去让这个设计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虚拟的一个方案的这个层面。
1: 从外观造型到内部结构推敲，学生们经历了从课堂到临床的真实跨越。
4: 我们能更加的贴切了解企业给我们的一个需求，拓宽我们知识的领域，为我们日后向我们找工作日后发展提供一个更明确的方向。
1: 这已经是武科大第二年与该企业合作，去年团队完成的相关设计成果已投入批量生产，并在临床使用，市场反馈良好。每年毕业展上都有毕业生凭借毕业设计作品和企业当场签约，拿到录用通知。
5: 学生他们思维足够开放，然后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比较新颖的概念设计可以给企业提供一个不错的产品的开发的一个大概的方向，供企业来借鉴。
1: 据了解，本次作品联展集中展出261名本科生和74名研究生的设计成果，其中产教融合设计选题占比超过50%，紧密对接湖北省51020产业集群，围绕智慧医疗、智能座舱、智慧文旅等领域进行命题。
6: 作品变成产品，然后变成商品，企业是需要的。我们的学生走向社会，你要能干活，你不能说光纸上谈兵，所以我们要培养学生在市场上摸爬滚打。

0: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当前，随着网络经济、文创产业、新型消费业态的快速发展，面向未成年人的危险玩具售卖、娱乐场所安全保障不到位等新型风险屡屡出现，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一起来关注。
1: 此次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聚焦重点领域，回应社会关切。本次发布的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与未成年人成长密切相关，为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如案例一中，对于具有可玩性的食品，人民法院明确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警示相关企业对儿童食品、玩具等产品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严格落实儿童产品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设计、食用规范标注及风险警示。第二，直面新型业态风险，明确治理导向，面对社会保护的新风险、新问题，及时作出回应。如案例二中，针对较为受未成年人欢迎的密室、剧本杀等新兴娱乐场所，人民法院对适龄准入要求、安全保障义务、免责条款的效力等问题予以明确，进一步明晰了剧本类娱乐场所的社会责任。案例三中，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根据媒体曝光线索，聚焦被称为解压神器的起泡胶、水晶泥等软泥玩具，查处不合格产品，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第三，体现特殊优先保护，协同联动发力。如案例四中，经营者在儿童护肤品中添加禁用物质，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查处，同时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经侦查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后，认定生产单位以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均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并判处相应处罚。司法保护和政府保护融合发力，促推社会保护落实落地，彰显了严格保护未成年人用品安全的坚定立场。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0: 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

0: 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4: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5: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做。

0: 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

0: 新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1: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4: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

0: 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0: 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近40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行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心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

0: 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十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三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强威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

0: 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 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 90%。 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

0: 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从嫦娥五号的月壤采样到天文一号的火星相机，这所大学的科研成果如何一次次写入国家航天史？
1: 香港呢，是我们是唯一一个大学，已经多次为国家的航天研发做出了比较重要的工作。
0: 实验室的成果如何走出象牙塔，走向产业链？
1: 把这个香港理工大学的科研成果，这个紧密对接到内地的产业需求。
0: 北部都会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理大如何发挥科研服务国家的使命？
1: 作为创新型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融入国家发展，更加要服务国家发展。
0: 今天继续遇见香港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滕锦光。
2: 我们的目标啊，都是致力于全力去办好一所创新型的世界大学。那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大学算是这个创新型的大学呢？
1: 现在的大学呢，大家觉得应该是使命驱动，比如需求导向，学科交叉，这个产教融合，这个叫做创新引领，对吧？价值创造。实际上说这么多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教学科研就不要自己关起门来在象牙塔里边，你就更加直接的去考虑国家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更有针对性的提供教育和科研的工作，更加积极的去转化科研的成果，引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这个学校呢，其实诞生到现在，其实本身就是非常关注社会的需求啊，关注国家的需求啊，所以我们是正好是拥有这么一个基因的，所以我们呢希望进一步的把这个学校的创新型的这个办学模式做好。我们对这个创新型的模式呢，在学校里面有三句话，就是要求毕业生是创新的引领者，科研要为社会带来有价值的创新，所有的工作都要体现创新精神。
2: 具体在我们的实践的过程当中，又是从什么地方去着手，然后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1: 那么我们讲一讲，比如说一个叫学科交叉。那么为什么要学科

0: 交叉呢，学科本身，它是有一定的，是基于系统的，这个知识的系统性来分割的。但是呢，社会面临的问题挑战，它是不是根据学科，它是根据它的需求做的科研。如果想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都要，把不同学科的专家，找在一起，共同去研究这些问题。所以呢，学科交叉、跨学科合作就成为这个使命需问题驱动啊，就是需求驱动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1: 基于这一理念，2022年7月，香港理工大学成立高等研究院，下设12个研究院、8个研究中心，聚焦人工智能、深空探测、碳中和等前沿领域。400余位全球学者打破学科壁垒，以跨学科之力回应时代之问。
0: 12个研究院、8个研究中心，它主要都是针对社会的需求或者社会面临的挑战，做跨学科的有组织的研究。这个题目，比如说智慧城市，它要牵涉的人是很多学科的，比如说是这个计算机的，测量的，土木工程的、环境工程的等等，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可穿戴智能可穿戴系统，它的专家可能来自于电子、计算机、材料，这个生物等等，所以这些呢都不是一个学科能够完成的。这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最近设了一个叫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这个呢就是人工智能加就是人工智能跟各个领域的合作做的研究院，人工智能赋能各个领域的这个研发。我们下一个要成立的是叫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它有比如说来自于做这个控制系统的，然后做这个材料的人啊，他可以研究飞机的设计里面的复合材料的一些力学问题所以这3个高等研究院。就是我们主要的跨学科研究平台。
1: 从2013年起，香港理工大学深度参与国家航天工程，嫦娥3号、4号、5号、6号、天问1号，李大团队承担了表取月壤采样装置、火星相机、着陆区选址等关键任务。2021年5月，港理大成立深空探测研究中心，聚集地质学、土木工程、物理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在航天科技的不同方向展开深入研究，也是香港多次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的大学。
2: 现在也强调说，香港的高校，我们从融入到现在要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那您觉得我们香港的高校在对接国家的这个重大战略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0: 香港呢，高等教育整个这个水平还是非常高的，也聚集了大量的这个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人员，他确实是能够为国家，在从，就是在各个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做贡献的。他也是吸引高端人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那么有些人才呢，他如果能够加入香港的高校，然后呢，把他的这个科研跟我们内地的需求结合，包括国家的战略需求，包括产业的需求，那么比如说他在这里工作80%的时间在这里。20%的在内地，两边进行合作，可能会达到1+1大于2的好效果。
2: 我们搞研究的目的是要它落地转化，然后最后服务我们的生产生活。那您觉得目前我们在这个，尤其是这个香港高校这个基础科研在顺利转化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核心的这个难点？
0: 香港呢，其实传统来说，高校也确实，首先它的科研发展的历史也不是那么长啊。因为主要是根据我的理解，是在80年代末期才开始真的去推动。我们香港呢设了一个研究资助局推动高校去做科研。那么早期呢，它这个科研就是也主要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创造知识。科研评估呢，到最新的一轮，它呢已经这个要求有20%的科研的社会影响力了。在前一轮到6年以前了，那就是也占15%，所以它从政府对我们的要求来说，也已经开始要去评估你们的工作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加上香港这几年过去10来年也对这个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宏观背景都推动香港高校就进一步的走向跟产业的结合，走向这个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那么在香港理工大学呢，我们希望呢就是在这方面能够做得比较好了。
1: 为促进科研成果更好转化，香港理工大学已在内地12个城市设立技术创新研究院。 从2023年9月晋江首站

0: 案，到2026年5月淄博最新落地，覆盖纺织科技、航空航天、智慧交通、深空探测、生物医学等20多个领域。理大提供科研与人才，地方提供空间与经费，香港研发内地转化，让实验室的成果对接产业链，造福社会。
1: 香港理工大学做的这个科研，我们应该在一般的这个描述里边是叫基础研究，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叫应用基础研究。有一部分在香港也是容易转化的，因为它有这个应用场景，比如说这个金融啊、基础设施啊、这个医疗健康啊。但有一些呢，它是这个没有这个场景或者没有这个产业链，比如说机器人的制造啊。所以呢，我们在全国做的这些呢，就是希望把我们那些在香港很难转化的这个科研成果转化出去，成果的转化能够为国家的科技自强自立、新质生产力发展做出贡献。那么我们现在在全中国的12个这个技术创新研究院都会去布置创业空间，那么我们也会在这些地方落地很多这个初创公司，希望将来在这里边能够培养出一批企业家啊，科技企业家。那么最近呢，我们学校还办了一个课程叫科技创业硕士，这些学生我们第一批已经招了几十个学生。那么他们来呢，他是一方面进入一个课题组去了解那个课题组的科研成果，有个导师叫研发导师，还有一个叫这个创业导师，那是外面的那些企业家。那么他呢，就是最理想的状况就是他能够把这个科技组的科研转化成一个企业的产品，然后呢这里学一年，最后半年呢就会在全国12个研究院落地。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课程，希望将来能够通过这个也能够培养一批青年的这个企业家，科技企业家出来。
2: 随着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哈 ，AI 对我们这个教育，包括我们的教育模式啊、教学模式都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那在这个方面，我们理大是怎么很好的去借助这个 AI， 然后实现我们这个教学的改革，包括我们科研的一个助力的呢？
1: 其实这个目前呢，冲击教育的方法是更加直接一点，我觉得，因为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啊，原来我们有很多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东西，可能有了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以后，可能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啊。所以呢，我们学校呢，最近我们任命了一个副校长，叫曹建龙教授，他本身就是个人工智能的专家，他呢就非常有热情要去推动人工智能对教育的这个变革的一个推动就是他要通过人工智能来推动教育的变革。
0: 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香港理工大学在数字化教育领域率先迈出关键一步，全面推进教育4.0转型。理大自2022年起便已将人工智能及数据分析列为本科生必修科目，并于2025-26至2026-27学年推出多个与 STEM 范畴相关的学士学位课程，涵盖工程学科、计算机及数学科学、数据科学及 AI 等领域，协助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2026学年起，理大推行人工智能辅助的语言学习必修课。
1: 我们正在推动的语言教学的改革，一旦这个成功了，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再推广到我们通识教育，就是第一年大学生都在通识教育，要学习中国通识，那可能也是采用类似的方法。那么再最后，我们才会推动这个专业知识的教学的人工智能改革。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出台这样的一些应对的稳妥的这种举措，去保障我们社科类啊，包括人文学科这种高质量的一个培养。
1: 对，而且我们每个系的话，它的研究方向我们都让它近期都认真的再去重新就是理一理，看怎么样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能够与时俱进的去聚焦一些对社会来说更有意义的方向。在香港理工大学呢，我们在这个课程设置方面是非常灵活的，每年啊其实我们都会去思考社会有哪一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所以在过去几年里边，我们设了一些非常新的课程，比如说元宇宙这个就我们所知道的是元宇宙硕士世界第一个，区块链硕士我们所知道的是亚洲第一个。那么其他的设的一些课程呢，包括低空经济、电动车量子科技，这些都是我们响应社会需求设的一些新的专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北部都会区建设上升为国家。

0: 加战略，香港南金融北创科的格局正在形成。对香港理工大学而言，这是一次历史性机遇。滕锦光希望在北部都会区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聚焦科技创新，实现科研与产业的无缝对接，同时进一步扩充办学容量，深化与国际顶尖大学的合作，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彰显创新型大学的使命与担当。
1: 北部都会建设啊，其实也是未来我们学校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遇。那我们现在北部都会建设呢，也是写入了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理大应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2: 北部都会区呢，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拿到一块足够大的土地，就是我刚才说，就是会把我们的大的科研就大的实验室啊，大量的这个科研人员包括博士生啊，全部搬到那边去，那边会成为我们一个科研的重镇啊，主要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工作会在那里发生。那么希望那些科技创新呢能够非常这个无缝的对接到产业创新，那个产业创新可能是在大湾区的其他城市，也可以是在北部都会区的科技产业的这个园区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扩充我们学校招收学生的一个容量，也希望将来全世界各地都对香港的教育有很大的需求，那么我们需要招更多的学生呢，我们是需要更多的空间的。那么如果我们的容量能扩充，那也是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大的发展的一个机会。最后呢，就是我希望在那个地方如果有新的空间呢，我们也能够希望在那个地方跟全球的更多的这个顶尖的大学有一些科研和教学的合作平台。
1: 那访谈结束哈，我们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我们理大在国家发展当中的定位，您觉得应该是什么？包括对于未来我们理大走出去的学子，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2: 我跟学生要说的话呢，叫胸怀家国，志存高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当中成为创新的引领者。香港理工大学作为创新型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融入国家发展，更加要服务国家发展，为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教育科技人才的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哎，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覆盖企业、组织及个人，填补制度空白。对外投资新规出台，为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让硬核工厂成为诗和远方。七部门联合发文，大力发展工业旅游，激活实体经济与文旅消费新动能。身份模糊，真假难辨，能过肺饮品盯上未成年人。近日关注究竟是医疗器械还是普通食品，电子烟伪装陷阱该如何破解？
0: 近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行。
2: 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共34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明确适用范围，对外投资及境外投资。中国境内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资产等相关权益的活动适用本规定，对投资者在港澳台投资的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二是明确总体要求，对外投资工作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对外投资质量与水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三是健全综合服务，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供高质量专业服务。行业协会、商会、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按照

0: 章程提供有关的信息咨询、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服务。四是有效实施管理，完善调控措施，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加强风险防控，提高对外投资科学性、安全性。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不得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五是强化对外投资保护，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鼓励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化解投资纠纷，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以及国家的海外利益。
1: 这是一部在对外投资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政法规，34条规定可以说是涉及到了对外投资领域的方方面面啊，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2: 我觉得意义重大。首先，我们看到对外投资本身就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国际贸易竞争日益激烈，那么我们之前都靠部门的规章或者是规范性的文件来做一些服务保障和管理的工作，显然已经跟不上现在这个时代和经济贸易整体发展的现状的这种要求，那么就一定需要高位阶的法律来专门保障，我觉得这是一点，是一个制度性和法律性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1: 所以这次是行政法规的层面了。
2: 对，另外一个我觉得有很多亮点，比如说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制度化的固化下来的，比如说我们要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服务平台、服务体系，通过法律的这种手段保障我们对外投资的这种权益，这是制度化，而且制度化是透明的，这是一方面。要积极的参与到国际投资贸易竞争当中去，不断的提升我们对外投资的整体的服务和管理水平，能够在整个对外贸易投资过程当中掌握更大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环境当中。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就在于服务体系的健全，因为我们以往呢其实首先对定义和范围其实没有像这一次离得这么清，这次我们看到包括企业、组织和个人全部都纳入到对外投资需要保护或者管理的对象当中，这是既明确了定义，同时也划定了一个范围，那也就意味着保护的方面变得越来越全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要求的是全体系的，这种体系不只是要求我们对外投资一定在一个高水平或者高水准标准是什么，那同时呢还要强调一个服务和保障水平，这其实统筹的就是一个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那么发展本身就是促进投资良性的去循环，同时保障中国的企业、个人、组织在外投资的这种权益发展，同时呢安全要统筹的是国内国际双向的这种竞争的市场如何能够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同时掌握更大的一个话语权，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一些表现方式。那同时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这次强调的我觉得是高位阶，也意味着在法律层面的形成一个法治化的这种进程，能够不断地完善或者填补了我国在对外投资贸易服务和管理方面法治化的一个空白，这也是意义非凡的一点。
1: 所以明确细致可乐对，可以说呢这部新出台的规定为我国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那么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的整体发展态势如何，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数据来梳理，把时间交给柏林。
3: 好的，卓尔，对外投资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那目前呢，我国呢不仅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同时呢也是全球主要对外投资。接下来我们通过数据来具体看，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了50000家，那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去年对外直接投资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7.1%，稳居世界前列。2026年1到4月，我国对外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折合美元为619.9亿美元，同比增长7.7%。对外投资规模稳步扩容，展现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持续活力。我们再来从投资结构看，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有序推进。一到四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实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额3157.4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为455.8亿美元。企业出海投资拓展全球市场的步伐持续稳健。通过开放合作，中国企业呢不仅积极构建全球化布局，同时呢也为全球产业链的稳定畅通做出了积极贡献。好，先跟

0: 情况就看到这儿。
1: 好的，谢谢柏林。盘点了过往的成绩，接下来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规就要落地实施了。那么在实际落地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难点？企业又该如何来应对呢？我们。

0: 民营企业已经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占比超过了一半，但长期以来，对外投资多依靠部门的规章制度，制度的层级不高，各地的执行标准也不够统一，所以不少的中小企业出海的时候都面临规则模糊、风险难预判的困境，长线的布局缺乏稳定的预期。我个人认为啊，此次新规落地，从顶层设计上补齐了制度的短板，释放了明确的制度利好。我理解这个利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明确了各类的市场主体平等发展，让民企、中小企业和国企都享受了同等的投资准入、合规管理和权益保护，及获得公共品的这样的一待遇，有助于稳定企业的出海的长期经营预期。第二呢，是大幅降低了企业制度性成本。本次新规将对外投资的备案核准、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流程都进行了标准化、透明化处理，预计能降低50%的企业合规成本。第三，对外投资公共服务体系以法规形式固化。本次新规明确了省级以上的政府需提供国别风险的咨询、权益保障等公共服务，这就为中小企业出海补齐了他们普遍都缺乏的海外合规风险研判的专业能力，这就有助于降低出海投资的资金门槛。
1: 薛教授，在外部环境上，当前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地缘政治、法律合规等等这些风险也在不断的上升啊。那么这部规定在风险防控和企业海外权益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企业应该如何来利用好这些制度安排，提升自身的风险防控能力？
0: 好的，事实上，在以往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出海经常出现重投资轻风控的问题，遭遇到海外的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多维权无门。据我们统计，超过70%以上的民企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海外维权难的问题。针对这个痛点，本次新规构建了事前预警、事中规范、事后兜底的系统性风险防控体系。比如在风险的防控端，国家已经建立了常态化的国别风险监测评估机制，动态更新各国的营商环境、政策变动、安全风险预警，这就能帮助企业在项目立项的阶段就规避高风险领域。同时，国家实行了分类分级监管，一方面是守住国家安全底线，一方面引导企业规范投资决策，不要盲目出海。在权益保护端，新规也实现了重要的制度突破。本次新规首次以行政法规的方式确立了投资壁垒调查制度，针对境外的歧视性政策、不合理的贸易壁垒，国家可以启动调查，采取反制措施，这就为出海企业顺利维权提供了国家层面的实打实支持。对企业而言，我认为主要把握三个点就可以了：一是要严守合规底线，依规完成备案、信息报送等法规流程；二是要做好前置风险防控，依托国家的官方信息开展尽职调查；三是维权赋能，熟练运用双方投资协定等制度工具，依托官方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我的理解，这部新规啊，核心就是以规范促发展，以制度保安全，为企业的稳健出海、开展高质量的对外投资提供了坚实保障。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薛教授。规定的出台是我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一步。然而，要真正的让中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上走稳走远，还需要打好法治、市场、管理和服务这套组合拳，推动中国从投资大国向投资强国不断迈进。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2: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6月2日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聚焦影视剧版权、文创版权、图书版权、人工

0: 智能版权等四个重点领域。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从八个关键维度明确工作重点，为工业文化传承和工业旅游发展制定了清晰的路线图。
0: 在工业遗产保护水平上，通知提出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原则，推动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支持将符合标准的工业遗产纳入文物保护体系，健全保护机制，明确保护范围与责任主体，加快制定保护指引。在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方面，通知提出鼓励创作工业题材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美术、影视、动漫等作品，支持文化创意与工业设计融合创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工业产品品质提升、品牌塑造，支持开发兼具文化内涵和时尚审美的工业文化创意产品，打造国货潮品、时尚新品、消费名品。在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同时提出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鼓励各地推出一批具有地域和行业特色的优质工业旅游线路和品牌。在发挥研学教育功能方面，通知明确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工业展览展示馆等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鼓励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拓展工业主题研学旅游业务，支持面向学生群体开展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的研学实践，展示科技强国、实业报国生动案例，增进广大青少年对新时代伟大成就和前沿科技的了解，帮助学生开拓视野，了解相关专业知识，树立发展目标，促进就业择业。
1: 从前年开始呢，工业旅游逐渐的火了起来，之前有博物馆热、科技馆热，现在你看我们又有工业旅游热，怎么看待这份通知的印发？
2: 我觉得有一个大背景，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市场规模，因为根据专业的行业机构来测算，预计2024年到2029年的年均增长应该是在18%左右，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000亿元，也就意味着这个市场规模是大的，增长又快，同时市场的热情也比较高涨。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要七部门联合推进？我觉得应该是强调一个系统性，因为这中间我们既看到了成长和规模，同时也应该看到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其实要么就是大拆大建，形成一种破坏性的开发，这是不好的。同时我们看到配套的这种管理啊、服务的体系也不够完善、不够健全。那么这中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从八个维度进行工作的布置和发力，那么重点其实来看有一个原则，就在于保护第一，这一定是底线，同时要合理利用，适度的去开发。那么保护第一这中间其实我们看到明确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说的工业旅游呢，不是说要把我们的原来的厂房、工业遗址大拆大建，形成商业化，大家看起来可能很高大上，但是它本质上已经破坏了我们原有的工业遗址风貌。而工业遗址风貌本身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行业发展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和坐标，不应该盲目的去破坏。同时呢，还应该有另外一点，就是它更应该是我们看到的是以保存着工业遗址风貌为底线的去利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的工业旅游加，这中间可能涉及到的门类类型也比较多，医疗器械呀、食品健康啊，包括我们看到的机械制造等等，涉及到的门类非常广。那么为未来在市场规模当中去拓展，也形成了多触角发力的一个格局。比如说我们看到短片当中提到了研学，那么接下来不只是成年人感受一个国家和行业城市发展的一个脉搏，同时年轻人也能够感受到硬核科技发展到底是什么，祖国工业或者叫实体经济发展的底气来自于哪里，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哪里，这是一种。那同时呢，也能够盘活我们的旅游资源，但这一点盘活同时要规避一点，在于要避免同

0: 质化，要不断地去开发我们工业遗址能带给我们的旅游方面的潜能，让它形成多样化、多维度，同时形成一个系统化。
1: 所以你看这七部门里既有文旅部也有教育部，就是这样一个你说的这样一套综合的组合拳的方式啊。那因为现在工业旅游其实兴起的时间还不长，它应该是什么样，还可以有哪些想象空间？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到一个现在做得很好的有代表性的地方啊，就是成都的叫做东郊记忆的时尚产业园去看一看。来，
2: 这里是成都东郊记忆，在我身后的成都墙，每天早上七八点开始就已经有人排队了，在这里打卡拍照。而这呢，已经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成都的新地标。整个园区的前身呢是国营宏观电子广场，如今已经成为了人气颇高的文创园区。
3: 作为成都工业遗产活化的代表，如今的东郊记忆早已成为年轻人到成都必打卡的文旅地标。漫步园区，纵横交错的工业管廊、红砖厂房与巨型烟囱映入眼帘，转身之间你就会闯入当下最潮流的消费场景与文化体验。
4: 觉得这个很有特色，它保留了工厂的这个原质，然后很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吃饭呀、好吃的呀、时尚潮牌都在这边，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年轻人来逛，很有成都的特色。
3: 区别于大拆大建，东郊记忆采取了微改造、精提升的策略，把原来的破壳熔炼车间改造成了沉浸式数字艺术馆，把旧时的氢气站变成了充满设计感的咖啡馆。目前园区里汇聚了数字音乐、时尚设计、国潮零售等十余种产业业态。
5: 当前我们这个园区应该是有入驻的商家340多家，其中它的首店就有96家，去年是超过了1800万人次，年轻人占到了80%以上。
2: 在成都喝上一碗盖碗茶是很多人的习惯，不过你有在这样的厂房改造的茶馆里面喝过茶吗？在这呢，不仅可以看表演，还可以品花茶，还能品尝咱们成都的名小吃。
3: 这家开在老厂房里的大戏台茶馆还保留着原有的立柱和工业横架，点一杯盖碗茶坐一下午，既有老成都的烟火气，又有新鲜的体验感。
6: 那我们这边喝一碗盖碗茶呢，8.9元，大家可以让我们市民游客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深度的体验。
3: 距离茶馆不远的一家美术馆则是东郊记忆数字文创的代表空间，老厂房的挑高空间被改造为专业展馆，正在展出的是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游客可以和光影作品实时互动。
2: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它的主题叫做星辰，可以看到呢，这里遍布了灯光装置，随着背景音乐的起伏，它的颜色以及频率呢都会有变化。
3: 工业遗产的硬朗框架装进了最前沿的数字创意内容，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让这里成为亲子游的圣地。
1: 你看现在特别年轻特别时尚啊，实际上前身是在1958年的一个国营电子管厂，这给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首钢啊、东三省的这些老工业基地带来了哪些启示？
0: 我觉得不只是首钢，让我突然间想到了青岛还有个特别知名的叫青岛啤酒的一个工业博物馆，大家可以在那儿去品尝各种各样风味的博物馆。也就意味着其实你看到工业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么通过这种工业旅游的业态，让大家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工业遗存、工业风貌，包括整体工厂啊，发展的这个历程，了解整个中国实体经济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成长阶段和脉搏。我觉得这是一种家国共振的一种情怀，这中间其实有效地衔接了一个新一个老，就是老厂房加上新旅游新业态之间如何能碰撞出火花。这一方面其实要考验我们的智慧，比如说要懂得去在现有的这种旅游业态当中懂得去创新，如何能够把新技术新理念移入到我们原来看到的工业遗存当中，让我们的旧貌能够换新颜。同时呢，光提升这一点还不够，同时要把我们的配套管理的体系和措施能力不断地完善和提升，让大家所有的游客都能够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旅游体验，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同时以旅游体验带动文旅，再带动工业发展，这是形成的一个逻辑。
1: 所以这样的工业旅游其实不只是说要让我们回望过去，更多的是要一起来展望未来。当一座工厂开放大门拥抱八方游客，当工业文明有了更多与大众对话的可能，工业旅游才能够真正的找到灵魂，在守护历史文脉的同时，赋能文旅多元发展，滋养大众的精神生活。线下文旅热度不减，线上平台的隐私安全问题却频频爆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广角，把时间交给柏林。
7: 好的，卓儿。 最近呢，有网友发帖反映呢，网络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0: 呢，擅自将他手机相册当中的知名文物照片识别为商品，并且呢定价售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起来看一下。
1: 平台偷偷把我手机里的文物照片上架了。近日，江苏网友顾女士的一条吐槽帖引发热议。据顾女士描述，她在闲鱼应用程序代售主页上竟出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鎏金五马衔碑文皮囊式银壶照片，标价6000元。更令顾女士震惊的是，整条售卖信息由平台 AI 自动配文、定价并发布。作为账号主人的她全程毫不知情。顾女士发帖后，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有相似经历，家用床具、沙发、名贵包，甚至是宠物猫都曾被闲鱼自动上架出售过。6月1号，闲鱼平台回应称，相关商品系 AI 将图片识别为普通文玩商品，并生成建议标题、描述等信息。目前相关链接已由用户主动下架。此外，闲鱼已接入国家文物局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可对820条国家级被盗文物数据进行智能比对。对此，有网友质疑该回应避重就轻。问题不仅在于 AI 擅自发布文物照片售卖，更在于平台未经用户允许读取隐私照片并定价发布，已突破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底线。
0: 的确 ，AI 呢是工具，但不是挡箭牌。那么，技术可以犯错，但平台不能用 AI 识别的错误来代替自身的责任。那么，闲鱼签用户呢，不仅仅是一句对不起，同时呢，更是一套说得清、做得到的整改方案。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哲儿。
2: 好的，谢谢柏林。从美团误删用户照片到闲鱼擅自上架用户的物品，类似的事件呢反复发生。大家用到人工智能的时候，常常会讲到说它是双刃剑，但现在我们怎么来规避这个剑的另外一面？
3: 首先有一点，靠行业自律完全避免这种情况不太现实。这中间要明白几点。首先，我们看到 AI 既是工具，也应该是科技飞速发展过程当中的介质。我们既可以用 AI 提供高效率的工作和生活，同时应该用 AI 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个强监管。因为从这一个单一事件当中已经看到了明显越界了，这个越界触犯到法律的边界，同时对科技乱用的边界，还有一个就是侵犯了隐私权。因为这中间如果说平台能够轻率地把这种最小必要变成了一个最大必要，把这种明确的这种授权也变成模糊化，那也就意味着 AI 随意可以生成任何东西都可以在网上进行售卖。但是我们都知道 AI 可以针对一个物品形状、外貌甚至功能可以有简单的介绍，但是它的经济价值和法律属性它是概括不了的，这一定是人工干预的，或者叫人工审核才能明确授权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要平台强调自己的主体责任，同时要为这个主体责任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我觉得这是一点非常明确的。同时给我们敲响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在整个科技飞速发展过程当中，尤其 AI 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高效率或者高密度的嵌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法律和监管手段必须要更加的完备，要强调或者叫明确企业必须要明确标注或者限制最小必要的使用权和明确授权的这种边界一定要有，同时要把我们的法律法规不断的进行完善，让我们的司法不能够滞后，而是尽量的在想到一个超前规划、超前去预防、超前进行一个监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障我们的电商平台或者我们在 AI 时代能够所有的行为受到法律边界的这种管控，也受到这种隐私权的保护，同时还有就是哪些行为能做，哪些行为不能做的这种明确指引和授权。
2: 所以这个中间既有技术问题，也有法律问题。那么可能会触及到哪些法律问题？未来又该如何从制度层面来规范 AI 在电商领域的应用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永平。何律师您好，平台未经用户明确授权扫描私自的来扫描用户的私人相册，并且自动生成了商品上架的行为，这个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普通用户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有哪些便捷有效的维权途径？
4: 首先呢，民事方面，平台啊若没经过用户同意啊就动用用户的私人相册，构成民事侵权，侵犯了用户的知情权、隐私权，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平台啊擅自用用户图片发商品，侵犯了用户的肖像权、著作权，违反了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需要承担呀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另外，行政方面，我国电子商务法也明确规定，平台若没做好审核和安全保障呀，监管部门可以责令整改、罚款，严重的呢还要暂停服务。若情节严重的话，比如

0: 非法获取、出售用户信息，还会触犯刑法，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如果用户呀一旦遇到这事儿，咱们首先呀要固定证据，比如保存好截图，包括商品页呀、权限设置、客服记录等，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这些证据。同时啊，还可以找平台投诉，要求呀立即下架、删除图片、关掉啊自动上架的功能，也可以同时拨打12315、12377，向市监、网信部门呀投诉举报，还可以啊同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等。主持人，
1: 在监管层面，现状是说，当前 AI 生成的内容在电商、社交等等多个领域在快速的普及，但是相关的监管规定还是相对滞后的。在您看来，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建立更加完善的机制，来防止算法越界？
0: 首先呢，咱们的用户授权呀，必须明明白白 ，AI 读相册、自动发内容这些功能，得让用户呀单独同意，还能随时撤回才行。不能搞一篮子同意或者模糊授权。第二点，咱们平台呀得承担起主体责任。AI 它不是免责的借口 ，AI 生成的内容平台也要负责，而且必须明确标出来这是 AI 制作的。另外，一些高风险内容，比如文物呀、敏感品，必须经过人工二次复核，不能全靠 AI。第三，咱们的算法监管一定要跟上，一定要严格落实相关规定。算法得透明，而且必须得能追溯，不能搞黑箱操作。第四点，咱们的监管执法一定要严，市监、网信等多部门一定要协同作业，对越界的平台要从重处罚，同时要畅通咱们用户的维权渠道，降低维权成本。那总体来说呀，平台它不是法外之地， AI 也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只有规范授权、严管AI 算法的边界，才能守护咱们个人权益，确保网络交易秩序。这既需要平台主动守规，也需要用户敢于维权，咱们的监管部门也要持续发力，共同筑牢咱们网络空间的法治防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何律师。这一次的事件呢，也再次提醒我们，技术的发展不能脱离法律的约束和道德的规范，希望相关平台能够深刻反思，切实整改，真正的把用户权益放在心上，也期待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不断完善，持续为 AI 技术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守护大众权益，规范行业发展刻不容缓，而面向未成年人的消费市场更需要筑牢安全防线。眼下呢，市场上冒出了很多长得像饮料但其实是吸着玩的东西，这些东西看起来花花绿绿的，包装呢也很像是小饮料，有的还跟儿童玩具摆在一起来卖，商家呢管它叫可以吸的植物饮料，但说白了这就是换了个马甲的电子烟。那么这种电子烟的饮料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对人体特别是青少年的健康会造成哪些危害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记者在某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电子烟饮料”，页面立即出现很多商品及宣传信息。一款产品宣称有雪茄九款口味测评，每种都有独特魅力，如冰山薄荷，薄荷的凛冽感直冲鼻腔，搭配茶香基底层次分明，熬夜党开车提神必备。电子烟饮料常见外形酷似奶茶杯、可乐罐、口红或饮料瓶，实为一次性雾化器，宣传可惜过费提神。记者采访发现，大多数人对电子烟饮料的概念并不清楚。
3: 哦，我不太了解这个，里面可能含一些什么有害的物质，尼古丁啊，可能会伴随着一些果味啊或者什么的，可能诱导吸引孩子。
4: 具体的我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啥好东西，它吸入肺里的东西，它肯定也是一种化学制剂。
2: 电子烟饮料并非真实饮品，而是指伪装成饮料外观或以可吸植物饮料等名义销售的违规雾化电子烟产品，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调味电子烟。
5: 核心成分是丙二醇和植物甘油，这两种物质在食品工业中都是合法的添加剂。但是呢，这一套安全评估体系是冲着你吃下去做的，而不是吸进去做的。丙二醇和植物甘油在常温下相对稳定，但一旦被加热超过200摄氏度，就会裂解生成甲醛、乙醛等醛同化合物。长期吸入，那么就是埋下了咽炎、慢性咳嗽、气道高敏感这些的 健康风险了。在第二个层面，会在雾化液中添加菊花、甘

0: 草、薄荷、陈皮这些提取物，这些物质确实属于国家公布的药食同源目录里面的物质，吃下去是安全的，但能吃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吸进去。一些产品它在外包装上确实标注了零尼古丁，但是有执法人员抽检发现尼古丁照样能被检测出来。
1: 电子烟饮料产品呢，它呢会诱导青少年接触烟草产品，再一个呢就是容易有成瘾。实际上儿童呢，他的神经系统发育的都不是很完善，那么他这些产品里面的成分有可能会对孩子的神经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包括心血管系统都有可能会有些影响的。
2: 电子烟饮料成分复杂，危害健康不容忽视。而为了把自己包装成有益健康的形象，电子烟饮料呢，不只是往医疗器械上靠，就是贴上食品的标签。我们继续来看。
3: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关键词雾化饮料，这类打着果味草本的产品随处可见。一款有13种口味的雾化植物饮料，店名却打着医疗器械专营店的招牌，参数信息显示生产企业是天津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产品名称是雾化液体仓，属于医疗器械管理类别的第二类。
1: 二类的医疗器械实际上是医用的，它仅限于就是用于治疗疾病啊，比如说一些液化药物通过雾化器啊吸入人体，它是治疗疾病用的。那它这个呢，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就是误导，它本身就吸入的不是药。
0: 2025年5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地说，该类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者是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的草本雾化器，本质上就属于电子烟。从工作原理看，都是电磁加热，液化变气溶胶，经口吸入，把草本、把药食同源塞进去，改名叫饮料，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规避监管。
3: 当记者询问这家店铺客服雾化植物饮料是否有配料表时，商家宣称配料表是植物成分，不含尼古丁，属于食品级，产品适合成年人使用。但是又强调未成年人吸入也没有危险。
0: 电子烟饮料获得的是食品批号，这个误导是挺隐蔽的哈。食品生产许可证它只证明这个液体符合食品生产的卫生规范，可以合法的喝下去，但绝不等于可以雾化吸入。凡是往肺里面吸的东西，没有经过严格的吸入安全性评估，都不要往嘴里放。
3: 根据中国电子烟管理办法及有关电子烟国家标准，所有雾化吸入类产品若含烟碱、尼古丁，且具非烟草口味，均属非法调味电子烟。即使宣称零尼古丁植物饮料医用雾化器，只要用于吸入雾化，即按电子烟监管，禁止在正规电商平台销售，且不得向未成年人售卖。
2: 这样看来呢，电子烟饮料本质上与电子烟别无二致，但是却被包装成了人畜无害的样子，极易损害未成年人的健康。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胡刚。胡秘书长您好，电子烟饮料的生产、宣传、销售，这些都涉嫌违反哪些法律法规？
4: 那么首先依据电子烟管理办法的规定，那么结合相应的司法判例还有监管部门的通告，所谓的植物饮料、草本雾化剂啊等等这些产品，虽然被按为饮料或者是滥用医疗器械的资质，但它如果实际形态、使用方式、成分符合电子烟的定义，那么就被依法认定为伪劣或者非法电子烟。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如果是电子烟的话，但又没标注，又做广告，这样就违反了广告法第22条第一款规定。那它规定就是说，不许对禁止任何的公开的方式发布烟草广告。而广告法第22条第二款规定的更为明确，它说禁止利用其他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公益广告宣传烟草制品名称、商标、包装、装潢以及类似内容。这款规定实际上杜绝了类似烟草制品的任何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有关的这些相关

0: 的商品，它在广告中宣称具有疾病治疗功能、保健功能或者使用医疗的用语，那么依据广告法的规定，包括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那么有一个真实性的要求，也就是说除了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以外，其他的任何的广告是禁止使用上述的医疗疾病治疗的功能，也不能使用类似的相混淆的用语。所以我们看到有些特殊的案件，因为刚才涉及到相关的商品，那么存在这种违法的这种生产和销售的情况，是有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要有可能触犯刑律，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主持人，
1: 本质一直没有变，但是包装一直在换，马甲一直在换。那您觉得要治理这样的电子烟乱象、电子烟饮料的乱象，各方需要负起怎样的责任？
0: 那么我们认为电子烟饮料等相关的商品需要亟待市场药监等部门的协同治理。那么包括市场监管、药品监管、烟草专卖、公安、网信等部门，那么加强协同治理，要制定更加严格监管的网络，对于这刚才提到的违法行为要露头就打，打早打小，往上往下一起打，持续强化执法的震慑力。对于这种政策法律控制的违法行为，我们要及时的发布相关的政策的指引或者是通告，来补齐监管的漏洞，凝聚监管的合力。同时对于违法行为要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三责同追，因为可能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所以我们的学校和家长也需要坚定的采取措施，避免诱导未成年人接触使用电子烟或者是类似的产品。当然平台作为销售的枢纽链主，要加大技防人防的投入，提高技术防控的能力，同时也要筑牢安全的防线。那么只有各方加强协同，包括我们的消费者保护组织、检察机关及时提起公益诉讼，包括支持公益诉讼，那么各方协力必将能够有效治理类电子烟的相关产品乱象。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胡秘书长。违规电子烟的伪装手段呢，可以说是一再的不断的在升级。那刚才胡秘书长也讲到了说，相关的这几方我们都要形成一个合力才好，接下来可以怎么样监管得更好？
2: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它有一个特性，比如说是线上或者是私域啊，隐蔽性非常强，很难被发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小范围去传播，一般也很少会有举报和投诉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方面是要加大源头处理，一旦发现要顺藤摸瓜，找到源头治理的这种生产的小黑作坊啊，包括批发零售商、中间代理商，能够形成一个链条，抓一个打一条，抓一群打一个链条，整个生产链都打下来，同时提高违法成本。比如说我们看到抓到一个私域售卖的这种所谓的代理商也好，或者零售的这种形式，那么接下来他一定有上家，或者他这个企业是哪儿，通过我们食药监形成一个动态的一个台账进行排查，同时对中间的销售人员也应该加大处罚力度，让他有一种这是违规产品，我不能去销售，我不敢去销售，销售一次那我可能多长时间赚的钱全交了罚款，另外一方面我要承担一定的行政或者是刑事方面的责任。同时呢，加大对学校周边的动态巡查，常态化的监管，比如说学校周边的我们看到的小超市、小卖部、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商品，它可能巧立名目，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包装或者藏在一个暗箱当中。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您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青岛科技大学的老师们，来认识一下两位。青岛科技大学副校长李金红，欢迎李校长。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另外一位是青岛科技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徐立勋，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两位好哈。那说到青岛科技大学哈，我们知道坐落的非常美丽的滨海城市青岛了，而且呢，我们学校其实有非常明显的特色哈，是以橡胶著称的，也被称为是橡胶工业的黄埔。那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呢？那么通过一个我听说这样的方式，那请两位呢来举一下手中的这个小牌儿啊，如果是对勾表示呢赞同，如果是叉那就表示不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简单的通过简单问题先认识一下青岛科技大学。我听说青科大一共有5个校区。
1: 是的，目前呢学校现在已经形成了在青岛潍坊的高密市还有济南包括淄博5校区一基地这样一个办学的格局。那么我们普通本科的主体呢主要是在青岛，目前青岛市内呢一共有3个校区，分别是在崂山还有市北区包括西海岸新区。那么还有部分的本科生呢是在潍坊的高密市，这个高密呢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先生的故乡。在济南呢还有化工研究院，目前呢没有招收本科生。在淄博呢我们有教科产融合基地，主要是每年要承担我们大部分工科专业学生的实习实训活动。
0: 好，继续啊。我听说青科大的化学工程学都进了全球 ESI 前1%。
1: 对，这样目前学校呢一共有7个学科进入了 ESI 学科排名前1%，特别呢我们的化学还有工程学进入了前1/1000。那么ESI 综合排名呢在内地高校位列第97位，自然指数排名呢是全球的93位，已经跻身了全球百强。
0: 好，接下来我听说青科大的这个学生啊毕业之后很多都去了万华化学赛伦这样的名企。
2: 是的。我们的这个2025届毕业生啊他的毕业趋向率呢已经是超过了90%，其中40%的同学

0: 那进入了这个制造业，像比如刚才说的万华、赛伦，还有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石化，还有西恩电子啊，这种集成电路这种大型的企业呢，都得有我们这个大量的毕业生。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橡胶产业链上近400家的企业里边，其中它的这个主要的研发人员还有它的高管都是我们清科大毕业的学子。
1: 啊，接下来这个我听说很厉害了，听说清科大有自己的卫星，是真的吗？
2: 是的，叫清科大一号，这也是山东省呢首颗以高校命名的卫星，主要是在大数据和海洋监测领域，这也是我们数据科学学院呢比较有特色的科研和教学资源之一。
1: 而且我还听说，像节目开始我们说的哈，咱们学校的被称为是中国橡胶工业的黄埔，这应该也是名副其实的了。
2: 对的，我们是1950年建校，那么在建校之初呢，我们就开设了橡胶专业，那么目前学校也成为亚洲唯一，包括全球啊培养规模最大，本硕博培养体系呢最完整的，以橡胶特色以橡胶为特色的这样一所高校，所以这个称号呢也是社会和产业界对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一个认可。
1: 橡胶的炼成啊，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要历经很多的工序，那我想跟育人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那李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育人理念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办学特色是什么。
2: 好的，我们1950年建校，那至今也有76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青岛科技大学也是深深扎根于青岛，依托我们的优势的学科专业，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服务国家的战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引领行业的进步。那么也走出了一条成效共生、产教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之路。那么学校多年来呢，一直是秉持着橡胶品格、育英才的育人理念，也是结合当下我们人工智能啊发展的这个特点啊，形成了崇尚美德、追求卓越啊、勇于创新的这样的大学文化和育人的哲学。同时呢，我们也构建并且深化了向上、向卓、向新的这样系统的育人体系，那么全面的去培养我们的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我们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增强学生人才成长啊与社会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契合度。
1: 我们也了解了，其实橡胶啊工业是我们的王牌了，那还有哪些是我们的这个优势学科和专业，你给我们推荐一下。
2: 好，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形成了以材料科学还有化学工程与技术，包括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这样为代表的优势学科。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哈，我们有7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这个前1%。那除了刚才提到的化学工程学哈，我们还有材料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还有这个生物学还有计算机科学，包括农业科学。我们的化学工程与技术这个学科呢，也入选了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的811项目。它的软科排名呢，现在已经排到了全国高校的第18位，这样已经是在全国的前10%了。另外呢，实际我们一直也是坚持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这几年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新工科的专业，比方说像人工智能啊、合成生物学、集成电路哈，这都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啊。另外当然我们的这个像经管呀、法学啊、艺术、体育、传媒、外语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对于广大考生来说，一定能够在我们学校找到他喜欢的这样的专业。
1: 今年咱们的这个招生政策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首先呢，我们这个是面向全国30个省份招生，包括还有那港澳台地区，这都是招生的。然后我们今年的招生数量呢是8480人，在山东省外招生的计划数呢是1994人，在山东省内呢，我们在青岛校区呢是招生4000余人，在高密校区呢是不到这个2500人。和去年的变化呢，就是第一是我们青岛校区呢这个招生数量呢下调了大约400余人的这个情况，然后高密校区呢增加了600余人，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呢，我们的招生专业数量呢是66个，我们今年新增了2个专业，一个是低空技术与工程，第二个是应急技术与管理，这2个专业，还有我们有一个这个足球运动，这个呢今年不招生，但是 我们这个。

0: 个另外两个专业是参与招生的。
1: 嗯。
0: 我们除了这个招生专业的这个情况以外呢，我们的招生类别是很齐全的。我们有提前批的，这个综合评价招生，还有普通常规批的，普通类常，还有呢艺术类、体育类，还有中外合作办学类，还有国家和地方专项。啊，所以各个类别都是很齐全的，大家都可以报考。
1: 那专业非常好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学校整体的这个师资情况呀，人才培养模式怎么样，包括给同学们提供哪些平台。李校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样呢，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方面呢，我们打造了高水平的平台，然后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同时呢，也在做一些人才培养方面的这个改革创新。所以在平台，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学科的平台，实际我们在专业方面也做得非常的好。现在呢，学校有24个国家一流专业，那么还有国家级的特色专业有5个，还有国家级的卓越工程师的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啊，还有4个。另外，学校因为是工科专业吧，也特别注重我们的工程认证和国际去接轨。目前有17个专业，22次通过了这个工程专业认证。那么在师资队伍方面呢，我们一直是觉着只有好的老师呢，才能带出好的学生。所以学校呢，一直在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隐喻结合，我们也实行了崂山学者计划。所以打造了一支非常优良的师资队伍。目前学校呢，教职工是有3000余人，其中就包括有像院士啊，还有长江学者啊，百千万工程人才人选哈，还有我们的全国的优秀教师、全国的教学名师，包括山东省的泰山学者，这样一些国家级和省部级的这个人才。那么在这个人才培养新范式方面呢，学校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有4个方面吧。一个是拔尖人才培养，还有一个呢就是学科交叉，再就是产教融合协同，还有一个就是微专业的建设。这几年呢，因为人工智能发展起来以后，我们也是将传统的这些优势的学科与人工智能去结合。你比方说，我们有这个智能化工啊，还有这个材料与先进制造、智能装备进行一些结合，有一些英才班。另外呢，学校也积极的和企业啊去协同，然后进行人才培养啊。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智能软件啊，还有涉外法制啊，这些都是和企业做的一些卓越班，一共有5个卓越班哈。那么也是为了学生的个性化的发展，包括将来的这个就业的需求，学校呢也在这几年开设了35个微专业。那也值得一提的是哈，去年我们有27个专业首批入选了教育部微专业的这个库啊，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平台搭建好了哈，然后我们的也老师呢也培养好了。那在培养改革的这个层面，我们也特别注重课程的这个建设，因为课程呢它是人才培养的一个核心的要素，所以这几年学校也在着力的去打造一些课程群。你比方说像我们把AI 和我们的基础课程打造这样的 AI 加基础课程群，还有 AI 加核心课程群，包括在全校也开设了人工智能的通识课。这里也说一下，我们在去年哈也入选了国家级的这样的就是专业与标准化的试点高校。这个全国也不是很多哈，我们呢也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了标准化的这样的课程群。这个可能在全国高校以这种比较量大的这种课程群的形式出现还是比较少的哈。所以那么通过平台师资还有我们的模式的改革，包括一流课程，这样呢它整合起来共同构建了我们学校这样一个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的去助力我们学生的成长和成才。
1: 我们学校的这个科研成果和我们的这个产教融合方面做的也是非常有成果，而且呢教育部还曾经向全国来推介咱们清科大的这个科技融合转化的这个经验。李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应该是我们非常有优势的。
2: 对，那我重点说一下这个成果转化。教育部呢就以清科大以高质量科技成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样为题哈，然后向全国推介了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一些经验的和做法。那么对于这个成果转化来说，如何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 那实际最直接的呢，就是我们搭建了产教融合的这样的育人平台，所以学生在入校以后呢，他就可以直接来接触产业界和企业最真实的这个需求，最真实的一些课题。那么重要的这个载体形式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比方说我们与像赛伦集团啊、软控这样的头部的企业，包括专精特新这样的中小企业呢，我们来建立现代产业学院。目前我们有八个学院已经获批了山东省的示范性特色学院。那么第二种形式呢，就是我们与200多家的头部企业建立校外的实习实训的基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校地融合，我们与淄博政府呢共同打造了淄博的教科产融合基地。这个基地里边呢有5000多平的实习实训的工程中心，包括1.46万平的科研研究中心，所以这个能够承接我们大部分工科学生的实习实训，包括老师一些科研团队的科研项目的一个实施啊。所以这个平台搭建以后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可能国内的橡胶产业链上应该是有400多家企业，那么70%的这样的一些负责人呀，还有技术骨干，都是出自于这个清科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平台搭建以后啊，这个成果转化它是直接助力了我们的产业发展。那么通过清科大的成果培育或者是提供的这个核心技术支撑，我们已经现在有9家公司来已经上市了。另外我们还有3个国家级的这个孵化器，孵化了产业链上大概是600多家的企业，那么创造的这个价值哈有1300多亿。好的一个平台，我们产教融合的一些经验做法，也是我们培养人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还有他的这个创新精神，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底气。
1: 那接下来我们请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新增的这几个专业。
0: 好的，第一个呢是应急技术与管理，它是依托我们安全工程这个博士一级学科打造的一个新的这个专业方向。它的主要面向的这个未来呢，就是国家安全啊，特别是应急的处置等方面人才的需求。那么将来这个通过我们的人才培养，这个学生呢，不仅仅是有理论，而且是有技能啊，能够实操啊，能够解决企业在这个应急管理、风险防控啊、灾害评估、救灾指挥啊等等方面的工作。另外一个专业呢是叫足球运动，这个专业呢注重培养学生的这个高水平的技能、执教能力和批判思维，还有这个产业的这个运营能力。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招收的是啊这个体育类的足球的有特长的同学们，但是我们将来培养的人才，他是能够执教、能够管理、能够服务于产业竞赛，特别是竞赛类的产业发展啊这样的人才。那么这个专业呢计划到2027年才予以招生。
1: 那也希望我们今年考生和家长关注一下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些变化哈。
0: 好的，
1: 我们有请青岛科技大学数据科学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杜军威，欢迎您杜院长。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徐老师已经介绍了哈，咱今天我们有一个新增的一个亮点变化就在您这儿了，我们的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哈。
3: 对，
1: 那这个专业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啊，它主要学什么，未来做什么呢？
3: 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呢，它是面向国家低空经济战略而设计的，这个也是全国呢正式申报首批这个专业。我们学校这个低空技术工程专业可能和传统的这种航空航天类的他们设的低空这种专业可能有所区别，因为他们更侧重于如何把这个飞行器造好，而我们呢侧重于如何把它用好。特别是呢这个专业依托于我们数据科学学院，我们就想如何能够把人工智能的要素能够融到这个专业，使它能够更好的把它运用起来。具体来说呢，我们的主要特色呢就是在低空的自主飞行、智能感知以及低空的交通管理。我们可以简单的设想一下这个场景，就是只要是现在呢，我们家长和各位考生应该也都能知道看到，现在呢无人机呢应该应用面非常宽，对吧？大家的航拍呀、巡检呢，包括表演，包括农林之宝，这些呢都是无人机大量用。但实际上现在无人机应用呢，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还不高。真正的 在未来的场景中，你像这么多飞行器，各类飞行器呢，在空中这种有

0: 绪的穿梭，那你想谁来控制它，谁来指挥它，也是谁来保证它安全，
1: 嗯，
0: 这个航路航线怎么去管理，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培养人才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在具体的，你看，我们在低空自主飞行，说就是我们就想呢，可以把它当成这个地面的自动驾驶，就让它飞行器在空中，哎，如何能够哎不用人能够自主来飞行？低空感知呢，哎，我们就想把这个人工智能算法赋能在无人机上，让低空能感知四周的环境，
1: 嗯，
0: 像比方说我们能完成巡检、完成航拍、完成数据的智能处理与分析，
1: 嗯。
0: 在交通规划与管理呢，就是我们相当于做空中的指挥员和管理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同学呢，通过学了这系统的这些技术以后，能在低空的这种技术和场景的结合，能更好的发挥。那么他们这帮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将来的就业应该是非常场景，也就是机会非常多。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呢，这今年截止到去年呢，应该有全国应该超过20000多家。低空经济的相关的企业，
1: 嗯，
0: 实际上是在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就业机会，而且呢，今年呢又属于低空经济的场景落地的元年，所以说就业机会非常多，
1: 嗯，
0: 那我们的培养的学生，他可以将来就业在你比方低空制造类的企业，也可以就业在一些低空场景应用类的企业，你像现在有大量的巡检类的企业，包括低空的一个管理类的企业，那么还可以服务在低空的这种管理类的这种企业单位，你像航管局啊。像低空的一些空域的管理呀，应该说还是非常前景非常好的。
1: 那您是来自于这个数据科学学院的，
0: 对
1: 啊、对于现在很多大家关注的热门的大数据，相关的专业，其实大家非常关注，
0: 嗯、
1: 而且每个学校基本都有。
0: 嗯，
1: 那我们学校这方面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们这学院呢，实际上是从2017年呢就设置了就大数据这个专业，2023年呢实际上是通过和信息学院等重组。成立一个我们叫现代产业学院。那么现代产业学院我们的核心呢，就像我们刚才说低空技术工程专业一样，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人才，就是我们把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更好的把它落地，把它应用起来。我们现在经过这几年呢，我们学院应该是积累了非常不错的这种基础的平台。我们在低空这方向呢，2023年我们获批了山东省低空飞行服务保障，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这是山东省首个在低空方向的工程研究中心。我们也获得了青岛市的这个重点实验室，这也是青岛市首批的在低空方面的重点实验室。
1: 嗯，
0: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应该现在在低空方向的平台，我们有5-6个就是省级的平台，应该支撑了还好我们的科研的平台的建设。那么在工业智能这个方向呢，就是人工智能和工业结合。我们也获批了山东省首批的叫山东高校，叫工业智能与数据融合，
1: 嗯，
0: 这种叫协同创新中心。那么这个呢，是和我们的优势的企业，就是我们校友企业呢，就赛伦集团，
1: 嗯，
0: 联合申报的。当然，今年呢，我们又和俄罗斯叫Skoltech 大学，这个是俄罗斯的叫斯科尔沃科技技术研究院，这个大学在俄罗斯的。这个水平很高，类似于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这样的学校，我们共同建立了叫中俄工业智能的联合实验室。
1: 嗯，
0: 这应该也是山东省，首个在中俄这种层次的这个国际联合实验室。所以在这些平台的加持上，我们这两个专业的总的特色就是围绕着空天信息与工业智能这个方向。那么我们人工智能这个专业呢，我们的特色呢就是人工智能很多算法，你的多模态的信息融合的算法。融到我们的机器人，融到我们的低空飞行器，就想让我们的机器能够看懂、听懂，也能够理解。哎，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大模型技术，怎么样和机器结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矩阵智能。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有很多落地的一些场景。当然，在工业智能这块，我们就是侧重把人工智能算法轻量化的运用在工业智能上。这个呢，我们也和我们的赛伦软控制的企业做了很好的一些无论从科研还是人才培养，包括实现实训基地这种建设，有很好的一个结合。在这个方向，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我们的这个方向领军人才呢是叫王滇辉教授，这是我们从海外引进的国家特聘专家，他在海外应该有30年的工作经历了。
1: 嗯，
0: 他呢是

该是在工业智能这个领域上，在这个应该说在国际上非常有权威的。当然了，我们现在和赛轮呢也一起研发了这个全球首个用于在轮胎

0: 政务数据来研究数据的分析与应用。那么这个方向呢，我们的领军人才呢，就是我们叫严军院长，他也是国家特聘的专家，也是呢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学院的院士。他有他的带领下，我们在这个方向应该说这个团队，包括科研，包括我们人才培养，应该是有一定的很多成效。现在也获得工信部的就产教融合专业。当然这两个专业呢，应该说经过这些年培养，应该说我们无论从深造还就业，应该还是取得不错的成绩的。特别这两个专业的，因为他都研究算法，所以他们很多学生愿意去深造。因为我们这两年去稍微统计了一下升学的比例大概有40%左右，这个应该说就是国内升学就像40%左右，应该说这个比例在我们信息类的这个专业应该是名列前茅的，当然他们的就业呢也还好，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它是本来就培养一个复合交叉的这个专业，所以说呢应该说企业需要，政府也需要，所以我们的就业场景还是非常好的。
1: 徐老师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学校的整体的就业和升学的情况，同学们毕业之后有多少去升学了？我们就业的话，大概都在哪些领域？
2: 好的，这个呢是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学校呢，首先呢是有保研资格的，可能优秀的学生呢，经过4年的学习，可以直接保送自己心仪的大学。第二个呢，我们的考研的情况、升学的情况也是非常不错的。刚才除了这个杜院长介绍这个学院的情况以外，我们全校总体的这个升学率呢，在38%以上啊。那这个在国外升学的还相当比例。那个我们升学的这个同学们呢，有55%呢都去了双一流的高校，有20%多呢是留在我们自己本校，另外的20%呢是去向了这个同类的高等院校。我们的就业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在山东省这个一类高校里边，也就是保研高校里边，始终是位列前茅的。我们去年的毕业就业去向率90%以上啊，这个其中70%的同学留在了山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有刚才介绍了有40%多的是进入了的这个制造业，其中另外还有10%呢是进入了这个信息产业。整个的发展都是非常好的。除了我刚才介绍那些企业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政府，我们有考工考事业编的，还有进山东电力啊这样这个非常好的国企的等等，高质量就业是非常好的。总体的情况是非常好。那我们这种这个高质量就业呢，我想得益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同学们自己的刻苦努力，在校期间呢，在这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下，真正的那个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学得非常好。第二个呢，就是学校的助力发展。一方面我们刚才有李校长介绍的这个非常好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模式另外呢，我们全链条的为学生就业提供帮扶。我们也组织校园招聘会我们刚刚组织了这个校园招聘会有700家企业提供了上千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再一个就是我们全程为同学们提供就业指导这种课程，还有这个生涯规划的这种课程，让同学们呢能够很好的从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树立起自己未来职业发展的这个目标规划。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为什么就业还是挺好的这样一个原因。
1: 我如果想辅修一个学位，第二个专业，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吗？包括我要想转其他的专业，有没有什么条件和要求？
2: 面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提供了至少3个途径来帮助同学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第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转专业，我们的转专业政策是非常宽松的，所有入校的学生除了特殊类型招生呢，比如说我们的艺术体育类还有那个我们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类，这些是国家允许不允许转专业的，其他的同学都可以申请转专业。转专业的条件呢门槛非常低，就是第一学期各门课程成绩及格，没有违规违纪，没有不良表现，那么就都可以申请。只要呢相关学院通过了审核，然后呢选拔，那么在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也就是大一下学期，就可以转入到新专业学习，这样不影响自己4年的这个学业情况。这是第一条途径。第二条途径呢，我们开设了很多辅修专业。这个辅修专业里有大家比较热门的这个计算机、法学、工商管理、国际贸易、语言类有英语、日语。 还有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一类的这个专业都可以辅修。这个辅修呢是得到国家承认的，它可以拿到两个学位，就是一个毕业证书上有两个专业名称，完全和主专业是一样的。第三个，也就是我们李校长介绍的，我们还有一个微专业。这个微专业呢，我们现在建了

0: 35个啊，27个入选双千计划，得到了这个教育备备案的这个好的这个平台。所以呢，这些呢都可以让同学们在原来主专业的同时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啊，或者你主专业确实感觉压力比较大，那么重心往这方面偏离一下，那么将来在就业的过程中同样可以选择自己更心仪的方向。
1: 那接下来最后啊，请两位给我们今年的考生送上一些祝福。
0: 嗯，好的。青岛科技大学以橡胶之名育天下英才，欢迎大家报考青岛科技大学，我在青岛等着您。
1: 好，杜院长。
2: 黄海之滨，山海之间，我们为天下学子搭建成长成才的平台，那么我们欢迎大家报考青岛科技大学，预祝大家金榜题名，心想事成，谢谢。
1: 好，谢谢两位的祝福哈，也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关于青岛科技大学的招生的介绍。那有关青岛科技大学的招生咨询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如果考生和家长有更多想要了解的信息，也欢迎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相关的方式与学校的招生办的老师取得联系，详细了解报考的信息。那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高考学子都能够关注青岛科技大学，走进青岛科技大学，完成你心中的梦想。好，那关于青岛科技大学的咨询，我们暂时呢就到这里。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这一时段走进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是昆山杜克大学。马上来认识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昆山杜克大学中国招生录取院的院长李韩国，李院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旁边那位呢，是我们美丽的来自招办的老师，叫罗玉怡，罗老师，欢迎您。
2: 你好，谢谢。
0: 那其实说到昆山杜克大学，大家对于我们所推行的叫通识博雅这样一个教育模式呢，大家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知道，其实简单来说呢，等于通识博雅，我们在大一大二这两年呢是不确定专业的，所以很多家长就会担心了，说既然不确定专业，会不会造成孩子们什么都学啊，然后呢又什么都不精？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啊，更多的强调是这种全人发展、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这种培养，去开发每个学生他的为将来整个人生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全面核心的素养能力，包括学习习惯，所有这些方面作为一个主要的教学目的的。那么通识博雅教育就是在这标尺的这一端。所以这样讲的话，大家就可能比较清楚了。实际上通识博雅教育它的内涵不只是说在大一大二阶段让你要去让你的知识面更加的广博更多的它的内涵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们最多给每个学生两年的时间，让他通过这段时间呢能够自由的去进行课程的一个选择和探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让每个孩子能够真正的去发现他自己的天赋和他的兴趣在什么地方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对于采用通识博雅教育的学校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任务，就是让孩子在步入到这个学校的校门之后，要能够帮助每一个孩子去真正了解他自己，了解他自己的天赋，他的学术兴趣。我们讲博雅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叫个性化的培养。个性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孩子根据自己的情况不同，他来自己设计自己的课程表。那么实际上我们很多学生在迈入大学昆杜的校门之后呢，他有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孩子对于这个专业他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想法，那么在你进到学校之后，大一阶段你要完成学校规定的这个三门必选的一个，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真正所谓的通识课只有三门，包括中国与世界未来世界发展的健康与科技的挑战，以及公民与社会伦理这三门的课程。那么除了这三门课程之外，可以很快的就开始组建他需要完成的基础课和未来的专业课了。那么可能还有一类学生呢，他是对几个专业都有些想法，但是他并不确定。那到了昆杜之后，你去对他的专业课进

0: 这个专业基础课进行一个自由的选修和探索，通过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来去了解这个专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术领域，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然后去根据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感受，才能真正的了解，准确的了解自己到底他的天赋和兴趣和热爱在什么方向，然后他在最后大二结束之前，他选定的那个专业才是真正最适合他。
1: 为了让大家更明晰目标，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从你们的理念上来说，肯定也是要培养学生这两年要培养出什么能力来，对不对？
0: 是的，我刚才讲的，我们的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不是说让他去学习具体的某个专业的很多很多的知识，而是说他通过学习知识的这个过程中，他要能够学会最重要的一些核心能力和素养，比如说他的批判性的思维。他的科学这种研究型的思维，他的这种强大的阅读能力，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写作的能力，以及跟人沟通的能力，跟教授去进行这种思辨和沟通这种能力，这些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可迁移的能力。无论你学什么专业，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专业它只是一个底座，真正能够支持学生在未来，步入社会之后，无论是将来深造还是去工作，真正能够支撑他有后劲儿，焕发出未来强大的发展动力的，是你在学校的本科教育阶段所形成的学习习惯，以及一些核心的一些素养。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育的理念。
1: 那吴老师，如果要问你哈，我们的博雅教育和现在中国的很多其他大学他们在推行的这个大类招生的这种教育，那它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或者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2: 最大的区别，其实大类的招生，我们个人的理解是在一个固定的专业范畴之内来进行细分专业的学习。比如说你在电子信息类里面，然后你可能有通信工程，你可能有信号传输相关的不同的一些专业，然后呢，学生在这个大类之内进行选择。但博雅教育它是打破了这个类与类之间的壁垒。
0: 对，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这种专业的选择呢，实际上是一个，刚才罗老师讲，我们是打破它的所有壁垒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学生考进昆度的时候，他是文科还是理科，还是说他高考的这种选修科目是什么，到了昆山杜克之后，所有的学生都在同样的平台，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去充分探索自己的兴趣，不会有任何的限制。所以说你实际上，你如果是个文科的，高中是文科的，考进昆山杜克之后，即使你高考学的是史地政，那么你在昆山杜克大一进行探索之后，你发现你的兴趣是在数学，比如应用数学，或者是计算机，甚至是在材料科学，那你仍然是可以选修这样的课程，并且呢，最终确定你的专业，比如说数学啊，或者计算机，或者数学科学的。我们的对于每个孩子不设限，然后让每个孩子都有勇气，有机会去真正的去探索他可能重新认识自己，他可能发现他自己的天赋和热情，自己过去可能从来都没有并没有认识到这也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这种博雅教育的模式感觉到非常骄傲的一点。
1: 好，我们看网友就在问了，还有空白在问说啊，那难道报考这个昆山杜克大学不需要选专业吗？报考的时候
2: 不需要，报考的时候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话整体是一个综合评价录取的模式，然后在高考的部分的话现在占比是在60%，40%是我们学校的自主综合评价。那么高考的这个部分，你达到这个当地的特殊类型分数线，以及在前期通过我们学校的综合评价，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来进行报考。报考的时候没有专业的这个限制，可能在这个填报的时候会有一些技术上会放一个专业在某个省份，但不影响你进校以后完全自由的进行探索。
1: 明白了，所以我们的等于全校的所有的学生进入到昆山杜克以后，其实都可以完全的重新开始。
0: 所以这一点呢，我作为我们昆山杜克的教育工作者呢，这一点也是让我提起来都特别激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孩子能够来到昆山杜克去真正的重新认识自我，并且呢，在自己发现了自己真正天赋和热爱所在，在这种热爱和内驱力驱动下的这种主动学习，所以让他的大学四年呢会过得非常的充实，然后呢，他可以在这个学术领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然后毕业以后呢，他所创造的这个成绩，我们有的学生他在这个本科期间就已经跟着好几个教授做过科研项目，并且呢，在顶级的学术期刊、国际学术期刊。

0: 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并且在顶级的学术大会上是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
1: 听说咱们的这个博雅教育实际上是非常的锻炼学生这种跨学科的这种学习能力的。我听同事跟我分享了一个例子哈，好像是你们的学生一个本身是学叫全球健康这样一个专业的哈，这是他之前确定的方向，是不是？然后呢，他是通过这个自己利用 AI，然后做了一个叫流行病预测的这么一个大模型。因为全球健康这个专业，它其实是不用学这种 AI、学计算机相关知
0: 对，
1: 识的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那这种能力或者是这种能力，它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0: 那跨学科是美国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在对我们昆山杜克大学的本科教育体系在进行重新设计的过程中，要突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在学校呢，有整个一类的选修课，就叫做跨学科选修课。那么这些跨学科选修课，它的设计就是这个课程不是说专注到某一个学科领域的某一门课程，而是说它这个课程本身是一个主题、一个问题主题来设置的。那么，在这个课程的执教的过程中，需要2个、3个教授来配合完成这门课的讲授。那么学生在学的时候，他是关注在这个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涉及到不同学科如何进行配合啊融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毕业设计啊，可能跟传统大学在大四毕业的时候才考虑花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一个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那么我们的学生是要在大二结束选定专业之后，整个大三、大四2年的时间去完成的我们的一个毕业设计，我们的叫它标志性成果这个项目。那这个标志性成果这个项目呢，非常强调的就是用跨学科的思维和跨学科的方法去解决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强调学生必须要能够拥有跨学科的技能和跨学科的思维。那么这个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呢，反倒是让我们其实更能够认可这种博雅教育在培养人的全面综合的核心素养、核心能力和跨学科的能力，解决真正的社会这种现实问题的能力方面，它的一个独特的价值。
1: 好，我们看啊，在直播过程当中，有很多网友也在发表他们的观点，包括提一些问题。那2年都不选专业，会不会比同龄人晚一步？那毕业的时候，这种专业的竞争力是不是会弱？
0: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误解哈，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北京的曾经北京毕业的一个金同学啊，我跟他和他的家长都非常熟。那金同学在这个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实际上到了昆杜之后，他对自己的专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而且他兴趣又比较广泛，所以他在大一大时候探索过经济学，甚至探索过哲学，也探索过这个计算机啊。那他最终呢？他说他探索一圈之后，最后还是觉得生物是他最喜欢的这个领域，所以他在昆杜最后选择了这个分子生物学。他实际上在大三的时候，他就已经跟着2个教授去做这个科研课题，并且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有论文发表。那么到他大四毕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国际期刊发表了3篇的论文。那么他也是毕业以后获得了4所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的生物学的博士的录取。
1: 我看很多网友也在关注我们一些相关的这种学习的模式啊，或者学习的方式这种哈，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小班制。那小班制呢，我注意到刚才我们其实有一个数字叫1:8的一个师生比，对于学生来说，他能得到的是什么？
0: 这个1:8的师生比呢，实际上是在美国的一流的顶尖的大学，它的一个黄金标准，也就是1:8。那么具体到这个上课的规模呢？当然了，1:8有很多学校有不同的统计的口径啊，所以说实际上师生比1:8，我们还要看另外一个指标，也就是说你这个小班授课的比例是多少。那么在美国，小班授课的一个定义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不超过20个人。在昆山杜克，我们不超过20个人上的本科的课程，占所有的本科课程的80%。那么这个比例实际上是超过美国杜克大学的，也超过了美国藤校的一个黄金标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正常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老师和十几个同学啊。那么实际上哪个同学第一有没有在上课，这一目了然啊。这个，所以我们不会出现学生旷课、老师不知道这种事情。更重要的是，在上课的过程中，

0: 每个学生都必须他的思维是跟着老师走，必须全神贯注的。然后老师也可以看到学生的这种学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讲，如果你记不住昆山杜克大学的任何其他的特色和优势的话，你只需要记住一点，昆山杜克大学采用的是全英文的小班授课为主，也就是说不超过20个人的小班授课是我们本科的主要的一个教学的方式。
1: 那这个全英文授课，对于学生来说，是不是很难去适应，或者怎么去适应？
2: 因为其实从两个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呢，全英文授课，对于学生来讲，他可能在入校之后，他会有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到一个学术英语的环境当中去，然后呢，他可以去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一些英语技能，通过听课啊、讨论啊、作业啊这些来提升。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招生录取的模式过程当中呢，就已经对考生做了很多方面，你不同的维度来考量你的英语能力。那你经过层层的这个一步一步过来的遴选，那你其实对自己应该是有信心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学生进到学校之后，他的一个资源配置是非常好的，所以你哪怕觉得有一点点的困难，我们是有语言中心来提供的这个工作室，帮助你来修改你的文章啊，你可以约老师的时间来完成你对英语学习上的一些困惑。所以呢，在学校里面，如果同学们能够很尽心的去把自己沉浸式的在这个小班化的教学当中去提升自己的英语，那应该来说没有特别大的难度，说我非常困难，我很难适应，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听说有叫7周小学期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制度？
0: 我们的这个7周的短学期呢，是把这个上课的节奏把它变了，把它14周裁成2个7周。那么第一个七周你学2到3门课，从开始上第一门课到这门课结课7周，然后呢再去另外2到3门课啊。从开始到结束7周，所以说我们从这个14周的长度来讲呢，我们的7周短学期，它的整个的课时数，你能够上到的这个课程的数量实际上是一样，但是它的节奏变，啊，它的节奏变化呢会有2个特点，第一，它学习的节奏会变快，你这门课从开始上。可能我们的学生反应开始上了，刚开始进入状态啊，马上要期中考试了啊，后面马上可能再过2、3周要进行期末考试了，然后7周这个课程就结束了，所以它更考验学生在短时间内去对于这个知识体系的一个消化吸收，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完成这个作业以及其他的学习任务这样一个能力。
1: 感觉学生的这种紧迫感更
0: 对，
1: 足一点。
0: 紧迫感就会节奏会更快，紧迫感会更强啊。那么相应来讲呢，压力也确实有点大。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技能是对于他模拟将来在工作中他所要面对的实际的场景是非常有用
1: 就是集中完成一件事情。
0: 的。所以说呢，我们也一直在过去的这些年呢，就这个七周制实施的过程中，学生的一些反馈以及老师的反馈呢，也不断的在做一些调整和优化，让我们这个七周制呢，更多的能够发挥它的优势。
1: 好，云喵在问了，说综合评价在哪个批次报，会不会影响我报其他的学校？
2: 综合评价的话是分不同的省份啊，主要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为它在提前的批次。那有的省份呢，它叫综合评价批次。那对于考生来讲，其实你如果在这个批次填报昆杜的话，其实你是多一个机会。那么如果我们录取你了，那皆大欢喜来我们学校。然后如果没有在这个批次录取到的话，其实不影响你后面本科批次的所有录取的。
1: 好，考生家长已经在关注未来这个就业的问题了。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昆杜的学生的整体，我觉得升学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刚才我提到过，我们的中国的学生呢，从过去这5届中国本科毕业生的毕业的去向来讲呢，90%几应该是在94%、95%左右啊，所以基本上就是绝大部分了，都会选择继续去升学深造。就是我们基本上每年我们的中国学生80%都能够获得美国的常春藤联盟8校以及美国排名前10的顶尖大学的硕士和博士的录取，所以这是一个还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成就吧。所以我们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

0: 选择毕业继续去深造硕士和博士，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选择啊。那么从就业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有了非常好的这种工作的录用啊。比如说我们有本科生毕业以后直接去了一些顶级的咨询公司，包括德勤的战略咨询啊，还有比如说加入了这种阿斯利康这种英国的全球制药巨头的国际管理培训生。
1: 我看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快速的做一些回应。比如说，今年昆山杜克大学招多少学生？
2: 中国内地计划数是385个，
1: 385个。那学费是多少？
2: 人民币19万一年。
1: 每年报名是什么时候截止呢？
2: 其实今年的话已经截止了，因为我们每年的话大概会在元旦之后第一轮次截止，然后会在农历新年前后截止第二轮。
1: 我看有人在问了，说昆杜的毕业生拿到的是什么样的学历和证书，包括学位？
2: 我们会颁发昆山杜克大学学士学位证和本科毕业证书，以及美国杜克大学学士学位证。
1: 有人在追问了，说美国杜克大学的这个学位证书在国内好不好用？就
2: 这个
1: 业市场
2: 让
1: 当中，
2: 杜克校友李院长亲自回答一下。
0: 对，这个我可以讲，就是如果我们的学生能够在国内就业，获得像这样的一些外资企业的这种巨头的认可，以及像国企、央企的一些管理培训生的这种非常难得的这种管理培训生项目的认可的话，还有就是在美国获得每年我们都有几十个学生去到哈佛、耶鲁、斯坦福、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学校读硕士和读博士，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啊。我们无论是得到世界顶级的大学的认可，还是说在美国以及在中国的一些顶级的企业雇主的认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好，咱们是所有大三学生都要去美国杜克学习。
2: 就是主观上，如果你实在不想去的话，也可以。但大部分、绝大多数的同学可以有这样的非常难得的机会，去顶尖的学府交换一个学期，这是其实很珍贵的一段经历。
1: 那这个去美国杜克学习，这个会有相关的费用吗？
0: 我们的学生每年所有昆山杜克的学生都可以分两批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到美国杜克大学去学习，将近半年的时间，而且学费还是交昆山杜克大学一年19万的这个学费所以说不用去交美国杜克大学现在非常贵的这个学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宝贵的机会。那么学生只需要负责来往的往返的这个机票、交通的费用，以及到那边的一个食宿费用就可以了。
1: 好，我们看啊，这个妙不可言在问说，如果被录取了，能不能申请延迟一年入学？有没有 gap year？
0: 如果被录取了，你都还没来，直接延迟一年入学呢？这个可能在中国的这种高招体系里面，可能不是很常见啊。但是呢，如果你进到学校之后无论是大一结束、大二结束，还是大四毕业以后去选择 gap year 一年，这个我们是完全开放的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些学生会选择这样做。无论是在，比如说，我们有学生在这个大二结束之后，他选择去参军然后呢，获得非常棒的在军旅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和锻炼，然后再回到昆山杜克。那么这个同学后来毕业之后也是去到了哈佛大学深造非常非常的优秀，我觉得非常棒。另外也有同学选择，比如说他在大三的时候，他gap year 一年，然后他是在联合国的机构进行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一年的一个实习，然后再回到学校来，这个我们都是非常支持的。
1: 然后看有网友在问了，说昆山杜克的中外学生比例是多少？
2: 我们70%的话是中国学生，30%的话是国际学生。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很多的考生，特别是包括家长在内他们特别关注的就是怎么可以成为昆山杜克的一员，怎么进入，也就是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叫综合评价那这个综合评价包括哪些环节呢？包括投简历。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其实是不需要你写文书，然后递交简历。在初审阶段的话，如果你非常感兴趣昆山杜克大学，高中生来到高三之后，你就可以在网上来递交我们的一个初审阶段的资料。那我们的要求也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递交你所在高中的成绩单，然后呢，你可以递交一个你从小到大吧，所有的活动经历，你觉得很有代表性的，有一些你可能参加比赛或者社会公益活动等等。第三项呢，就是我们会给每一个这个申请的考生来发

0: 送一个人工智能的面试邀请。
1: 就是 AI 面试。
0: 对，AI 面试的话是全英文的一个面试，然后呢，会在初审阶段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部分。
1: 那个 AI 面试好不好过？难点是什么？或者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2: 那这个我来回答吧。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初审的环节，每一个都没有不设定一个过与不过的这个线啊。实际上，可能就是 AI，你面试你表现得好，那个得分更高一些啊，表现得不好，可能这一部分的得分相应低一点。
1: 关键是怎么算表现好？
2: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 AI 面试并不考你真正的所谓的知识点，所以我们的 AI 面试英文进行的，不会让你去背一下你的这个元素周期表，也不会考你一个数学题啊，更多的是通过这个 AI 的面试像聊天一样，我们当是个虚拟的老师，通过像聊天一样去了解一下你到底是谁啊，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想来昆山杜克去学习，那么你对于来了昆山杜克之后的这种大学生涯，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你对我们的一个通识博雅教育的教学模式和特色，你是怎么样理解的？另外就是你过去的经历，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团队合作的经历啊，或者展现你的这种领导力的这样一些的故事啊？啊，通过这个过程中去了解你和昆山杜克大学的这个匹配性。如果他不去了解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学校，他又怎么样知道他想要来到我们昆山杜克大学接受教育呢？为什么不是去其他学校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微信公众号，我们所推送的一些我们毕业生的一些访谈啊、经验分享呀、来去了解我们学校的一个教育的模式。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建议我们高一高二的在校生呢，也可以去考虑一下我们每年的这个暑期的这个夏令营或者暑期班的这个活动，暑假的时候一个星期的时间到昆山杜克来，我们提供很多不同的课题，让学生们去选择，然后呢，由我们的教授去给学生们进行一些很有趣味性的一些授课，让大家体会一下这种小班授课啊，我们的全英文的课堂啊，以及这种老师都跟学生之间非常好的这样互动的关系，以及了解我们学校的一些硬件和校园文化。了解昆山杜克，第一个建议，第二，多去锻炼自己的口语。我们更看重的孩子要去敢于说，你要学会如何去表达，有结构、有逻辑、清晰的，能够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面试，以及第二阶段到了学校之后，与我们两个教授进行的面对面的这个真人的面试，能够真正表达出你到底是谁，你的优势、天赋、特点，你对于昆山杜克大学的了解，你要把它能够用英语去表达出来。那么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去一点一滴的去进行练习。我并不建议同学和家长呢去一定要去请外教，比如利用周末的时间进行面对面的这样的辅导和练习。其实现在有了手机的人工智能的工具，也有很多通过人工智能去练习口语的这样的一些 app，大家完全可以通过每天15分钟、20分钟的时间来去跟这种人工智能的 app 去多练习一下自己真正张开嘴巴用英语进行沟通的这样的能力。那日积月累，每天一点点时间啊，可能几个月下来，你的口语的表达水平就会有一定的提升。
1: 那 AI 面试的时候，对于比如着装啊，包括周围的环境，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0: 其实整个面试的话，会有比较严格的一个环境检测，在你开始面试之前，你肯定都是达标了以后，你才能进行的。镜头内的画面，你是干净整洁，并且能证明你独立在完成这个考试。
2: 对，因为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是双机位的一个设置啊，所以说是要求孩子在一个独立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双机位呢会确保他周围是没有其他人提供任何的协助和指导的。
1: 对，因为刚才罗老师说要提交一份自己的等于是学习的这么一个经历嘛，那很多人孩子就会认为说我是不是要提交我比如说参加了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有过比如说什么比赛的这种经历，那如果真的没有这些，是不是就不太好去报了？
0: 也没有，因为如果你真的没有特别多的一个社会活动的
1: 所
0: 经
1: 谓
0: 历
1: 很
0: 的
1: 亮
0: 话，
1: 眼的这
0: 对
1: 种。
0: 对对，你可以其实从小事做起吧，一定会有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对你本人而言，你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的出彩和亮眼，但是在招办老师的眼中，你也是一个丰富而立体的学生，那么你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自己印记的一些内容，你可以进行填写。当然，如果你觉得凑不满或者不是特别多的话，它也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一个必须要递交的资料。
1: 好，那今天我们的直播也接近尾声了哈。最后

0: 也是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会非常关注的，什么样的学生在两位老师的眼中是适合报考昆山杜克大学的？
1: 我希望我们的申请昆山杜克大学的同学呢，都是有好奇心的，都是有抱负的，希望自己未来的人生是有光彩的，要做出一番独特的事业的，只要有这样的热情，这样的一个勇气，挑战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并且有一定的冒险精神，我觉得都是我们昆山杜克大学想要录取的学生。
0: 那罗老师用简短的话推荐大家报考昆山杜克大学。
2: 其实还是一样的，我们其实理念都是一致的，就是认为只有你选择这所大学是你心目中非常理想的场所，你才可以为之去努力。然后呢，大学和学生之间就有一种双向奔赴，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生源，它能够高度认可我们的价值观以及育人理念和我们的培养模式，常怀感恩之心。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给想要报考昆山杜克大学的考生和家长呢，也准备了我们学校的招生信息提示板儿。那后续呢，大家就可以按照我们这个官方的渠道来向我们的招班老师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昆山杜克大学的高招咨询时间。最后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报考昆山杜克大学。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的。
1: 这个粒粒的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都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
3: 哎呦呵，
1: 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4: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

是周王朝的内臣，可在鼎夫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恪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恪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恪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恪，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恪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恪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恪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恪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

0: 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实战。

0: 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2: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哪个来的？
4: 5、4、3、2、1。
5: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7: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兴趣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嘣
8: 嘣嘣嘣，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2: 一用就会。
1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2001年5月26日深夜，一通命案的报警电话打破了河南商城县往常的平静。
1: 哦，有人被杀害了。
0: 随即，警方第一时间迅速赶往上峰山村，并成立专案组持续调查。距案发17年后的今天，当年涉案的求助人今天来找谁？扑朔迷离的真相又能否水落石出？
2: 有请。看你手里拿着照片来求助找人。
3: 我叫陈金菊，我今年32岁，我来自河南信阳，我是来找我的那个弟弟的。
2: 来找弟弟
3: 啊？是我的堂弟。
2: 从头给我们讲讲好不好？家里的情况。
3: 好的。我奶奶今年89岁了嘛，那时候她生了8个孩子，我大伯那是我们家的老大，他是一个顶，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然后我爸爸是老二，我还有个小叔，他常年在外面。还有我5个姑姑。那时候就是感觉我们都可依赖他。我大伯跟我大妈俩结婚的时候嘛，为了跟我奶奶家我们爸爸妈妈姑姑他们节省一下空间啊，他跑到山上去建了一个房子。
2: 这两口子跑到山上建了一个房子。
3: 山上那个房子离我家有2里地大概。他特别勤快，就是你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次我玩得很晚了嘛，没有回家，我就在他家睡着了，我大伯就给我抱在凉床上面睡觉，然后当时我大伯也躺在那个床边上睡了，当时我记忆中是这样的，他也睡了，然后我又在靠在边上睡着了。开始醒的时候我看见我大伯在旁边，大概到夜晚1-2点钟的时候吧，我醒的时候没看见我大伯了，我都很有点惊讶，你知道，当时其实我挺怕的，因为一个人躺在那个房子里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又问我大伯，我说大伯，我说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呀？大伯说，我昨天去看秧田水了。
2: 看什么？
3: 秧田就是我们那里插秧啊，秧里就要用水给它，就是要给它有点水嘛，秧里面
2: 浇这个秧苗的。
3: 哎，就是对对对，反正我们家就是有我大伯，感觉就是啥都不用操心的。
2: 顶梁柱。
3: 哎，对，有依赖的。
2: 老大嘛，
3: 哎，
2: 家里的
3: 有依赖的感觉。然后大伯其实对我也特别好。大伯有时候也说这个星期上去玩啊，我说哦好，然后我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就蹦蹦跳跳的上去了。大伯大妈呀就给我做好吃的，因为那时候在学校上学有点苦嘛，生活不太好，我大伯就会给我大妈两个到菜园里面去折菜，搞那种菜呀，给我包那种馍馍。我到大妈包了个馍馍特别好吃，那个馍馍就是大概这么大，两边一样薄的那种。反正现在
2: 想起来还能想起那香味来。
3: 对对对对对，反正吃的就是感觉特别好吃的那种。
2: 你说你这个有一个弟弟是吧？
3: 对对对，我大妈就是跟我大伯结完婚以后到山上去住了以后嘛，然后她就生了我大姐，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大妈怀孕了，
2: 怀了这个小弟弟。
3: 对，怀孕了，然后我感觉她怀孕了以后我大伯特别开心，我感觉我大伯当时那种笑现在在我印象当中还是那种咧着嘴在那里开心的不得了。直到慢慢她一天天的长大呀，她大了，她会叫姐姐了，我只要一去他家，我一拐他那个拐弯的时候啊，我很远我就开始喊他的名字，我说陈峰，我就这样喊他。我大伯给那个厨房的那个门关住了，他就会趴在那个下面的有一个孔在那里，趴在那里喊，等着我看我的那种感觉。抱着我，每次抱的时候，有时候他调皮啊，我就去买一点泡面，他把他背在肩膀头上的时候，我就故意这样摔那个泡面给他好几次，我有时候我还塞到他那个鼻孔里面去了，他就在那里啊啊大叫，好几次就是这种感觉。我感觉他那种笑我特别，其实有时候我又故意塞错的那种感觉，他也在那里哈哈大笑。

0: 全家人十分宠爱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视他为掌中宝，每当周末背着弟弟玩耍，也无疑成了进局必做的事。但是幸福的时光却仅持续了一年半，在2001年5月26日这一夜，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1: 2001年4月24日，晚上的时候，我奶奶就做的那个鸡蛋面条，正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灯都是那种黄色的灯，很暗的那种。我奶就在那锅台边准备给我和我家大弟弟盛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来了，就是我大伯以前的一个邻居，他跑过来说，他说吴奶，你家大儿子陈新兵去哪里了？当时我奶就是随口就说，他说他今天不是跟他四妈家插秧吗？因为我大伯就是热心肠嘛，有时自己的事没干完，都跑到别人家去帮那亲戚啊，怎么只要有人招呼他，他是一点犹不会犹豫的，我明天就给你弄，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人。他说他家出事儿了，你去看看吧。当时我跟我奶奶两个想的那没想那多，就是晚扔的嘛，趁着出事儿就直接走了。但是我奶奶两个当时走的挺匆忙，匆忙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跟我奶奶两个就嘀咕，我说你说我大伯能出啥事啊？要么是我弟弟水烫着了，还是磕着了碰着了，还是那个，因为他俩在山上面嘛，很正常，有时摔着哪里去了。我们当时就这样想，
2: 就没往太严重的想。
1: 对，没往太严重的想，就是这样。然后又不知不觉，反正走上去了，刚拐到我大伯那个弯那个，看到我大伯那个房子，就这样上山了的，然后还要拐弯上到那个房子那里去。我就看见好多人在那个，在我大伯那门口晃，走来走去的那种。我奶就是很匆忙，我奶那是70多岁了。我跟我奶两个就是反正你小来连小跑连走的那种，跑到那个老房子，刚一到那边，有个人就说蔡金米死了。蔡金米就是我的大妈。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奶一听到这句话哇的就哭了。我看见我奶哭，当时想，我就感觉就是大妈怎么死了。当时我跟我奶两个又在弄在地上哭嘛，我在边上就扶着我奶奶，我也哭。很多人就是七嘴八舌的这样说嘛，哎呀，他说这蔡金迷不仅死了，陈新兵也死了，家里特别乱。他说你赶紧报警，有人去帮他报警，好些人就是邻居嘛。然后这边说，他说应该去找我爸爸。他说去找我，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在河北打工。
2: 当时不在家，在外头打工。
1: 当时我就鞋子也不知道鞋子是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我就山上跑着，天黑了嘛，6、7点那时候。我就跑到下面去打电话找爸爸。
2: 打电话赶紧找爸爸。
1: 对，因为我们那里农村里面就一部电话。反正当时就是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山上那山躲树林子很高啊，有树茶树都有的。当时我也不感觉到有多怕，就这样跑到那里去。我就跟那个小卖部的一个老板说，我说你帮我打电话吧，打给我爸爸，我说我大伯死了，怎么就这样跟他说。其实姐姐那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了，姐姐在广东，
2: 就是大伯的大女儿是吗？
1: 对。有人给姐姐打电话，其实给姐姐打电话，姐姐挺可怜的，姐姐不知道大伯死了。她打电话，她说你回去吧，你家里回家一趟。然后姐姐还跑着去给弟弟买衣服，当时我姐夫他们都瞒着我姐姐。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吧，警察
2: 就来了。
1: 警察那个声音你知道吧，可以照亮我们整个村。反正就是人家都说警察快来了，这边就说你不准搞烂现场。我大伯是趴在床上的，
2: 你看见了是吗？
1: 旁边的人是七嘴八舌的，我就在那里，我就在门下面，有人都是在这样说他的状况，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的。当时整体的情况就是我大妈在床上挣扎过的，就是因为被人推了，抢我弟弟，弟弟不见了。他们都在边上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太可怜了。然后到时候我大伯就趴在床上，就这样，好像他的裤子都是有泥巴的，因为那天他跟
2: 插秧去了吧？
1: 对，
2: 他去插秧了。
1: 回来，桌子上面还有酒杯，还有菜，那个菜是怎么回事？其实说到这里，你知道那人有多残忍，吃着喝着我大伯给他，我大伯当时是赊的菜。当时我都在想，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你吃着别人的东西，喝着别人的东西，你还把他两个要他的命。当时我们就在那地上，我感觉我跟我奶奶在，我听到这样七嘴八舌的，我真的我脑子里面嗡嗡受不了啊，我都不是很相信这是真的。

0: 匆匆忙忙的，人家说没有棺材，那这些人意外死亡哪里有棺材呀、啊、我们那里有种棺材的吗？
1: 对，棺材里都是给老人提前打的。
0: 对对，第一想的就是想着奶奶哥那个棺材，急忙急的想着奶奶，奶奶有一顶棺材吗？首先想到我大妈，一辈子太可怜太辛苦了，在我们家辛苦几十年，死的还这么惨，然后他说把这个好的给大妈用，当时村里面的人然后给大伯做了一个，就是没那么好，比奶奶要差一点，你知道吧，当时做了一个小一点的给大伯，然后就这样草草的，反正就给大伯就这样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大伯已经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就看那两对

0: 后来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过的？
1: 爸爸就想着去找弟弟，当时我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到处找，找到，然后家里这个家他也守护的，他也
0: 对，
1: 没。
0: 大伯过去了就得靠你爸，你爸是老二，是
1: 对，
0: 吧？
1: 那时候我感觉我爸瞬间比以前感觉都成熟了一点，好像，他就想的说是，大伯不在了，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了呀，他就有时候跑过大伯家去看看，有时候跑到山周边转转，就是那种跑到大伯坟前去看看的那种感觉。在这之前没事的时候，跑到大伯上面去捡捡瓦呀什么的呀。其实那几年我爸爸真的老了，在这中间的时候，爸爸那时候那7年前不是生病了嘛，动了一次手术啊，脑子也不如以前了。就是他每次他还是会到大伯家去，上房子上捡了些瓦，
0: 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都没人住了？
1: 没人住，
0: 就是
1: 但
0: 以
1: 是，
0: 前他们那个老房子。
1: 对，那个老房子没人住，但是我爸爸还是会去帮他瓦给他捡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想等着弟弟回来呀，因为我大伯当时埋在后面，埋在后就在离他那个房子不到20米，我想到那时候注定他也葬在那里吧，他也要等弟弟回来吧，然后我爸爸就这样。一直坚守着这个大伯这个家，包括周边的那时候，我大伯以前种的那种姹紫树啊、板栗树呀，那些东西都是大伯种的。我大伯种的那种树，以前就这么小小树苗啊，很小的，现在都变得很大了都。
0: 长大长
1: 哦，
0: 高
1: 都
0: 了。
1: 长大了。我大伯坟前那有一棵板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一根这么粗的小直柳的条，上面结几个板栗，现在都长得这么粗的树，都长得好大好大的那种树了。然后我爸爸其实也不舍得去砍它，就是感觉，其实每年我爸爸摘那个姹紫啊、板栗啊那些东西，其实爸爸也很辛苦嘛。我跟妈妈两个，其实他也不是说挣了他卖多少钱，因为这是大伯存钱的时候就是
0: 留下来的。
1: 留下来的。然后我爸爸舍不得给他弄掉，舍不得给他砍掉，一直留着。
0: 还得让这树好好在那长着。
1: 对，只要东西在，只要我大伯那个家房子不倒，房子在，就感觉我大伯大妈都在。然后弟弟回来，起码能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家，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呀，这是他的根。
2: 姹紫树、板栗树如今都已硕果累累，漫山遍野开的花也香极了。昔日欢声笑语、人丁兴旺的大伯家，已是杂草丛生、砖瓦散落、蛛网交错。大妈曾穿过的高跟鞋，小峰弟弟用过的小奶瓶、小摇床，房屋里的陈设都还是当年模样。看到这些，仿佛时间就定格在昨天。但转眼留给亲人们的，却满是思念与牵挂。89岁的奶奶，无数次用脸颊紧紧贴着孙子照片，无数次在家门口守望，全家人都盼着能早日找到小峰，和他团聚，以此告慰去世的大伯大妈。
1: 事儿发生这样了以后，反正警察们的那边帮我们破案，其实那时警察他们也挺的很辛苦的。其实我小时候很少看到警车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会来，也没事儿，你知道吧？那时农村里有啥事儿啊？自从我大伯这个事儿发生了嘛，那警察就是经常开着车，看见从我们那个公路上面走来走去。那时我们家就是希望，就是他希望，
0: 能有调查结果。
1: 对，希望有调查结果。
2: 自接到案件后，河南警方成立常竹园乡526杀人抢婴专案组，夜以继日侦查，从未停歇。经过多次调查，警方最终锁定

0: 嫌疑人为案发前几天曾来过村里的一名张姓游医，同时对嫌疑人张某抢婴后可能逃离的一系列路线进行追踪排查。
1: 就是说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就是不到一米六左右嘛，不是太高，这个有点罗彩湖的样子。2004年公安部啊针对这个全国的杀人抢劫案件进行串并，到了2013年，那么我们又对这个命案结案进行了清理，我们对命结案现场提取零血是生物检材，转头案发现场遗留的银针还有一些纸张也没检验出他这个小孩父母的就死者夫妻的 DNA， 同时也没有检出嫌疑人的 DNA。 到了2018年，那么我们再另辟途径找 DNA， 那找谁 DNA？ 那我们就找他父母的 DNA 这个研究，那我们最后开棺验尸。
2: 我当时我们都说异口同声说可以，一定要开这个棺，因为这是唯一的能找出弟弟的希望，唯一的一个希望。
3: 那是哪年的事儿？
2: 就是今年的事儿。
3: 今年，哎呀，
2: 对，就是今年的。然后我姐姐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早上5点多，我们都上去了嘛。我爸爸什么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最早是我爸爸把那个棺打开，就是把那个土拔掉嘛。和我姐姐俩站在那里，当时就看见那个棺木全部烂掉了，烂的都不能弄的那种。我爸爸挖那个东西的时候啊，根本都不敢在上面，就一点都不敢去动，都已经塌下去了。当时一开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看见我大妈、我大伯那个棺里面，你知道吗？有一个毛毯，那个毛毯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在他家我都盖过的一个毛毯，居然还没烂。当时我跟我姐姐两个看到这一个，我跟姐姐两个抱头在那儿哭嘛，我在那儿难过，我们就在那儿哭，我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我说这警官，这是你们带走的我们全家人的希望。当时他说很放心好嘞。
3: 我问问妹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弟弟找回来，
2: 嗯，
3: 20岁的大小伙子了是吧？
2: 嗯，
3: 你有什么希望呢？
2: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假设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3: 今天妹妹除了你还有其他人陪你来吗？
4: 有，我大姐和我爸爸都来了。
3: 都来了哈。
4: 啊，
3: 我们请他们一块儿上来。
4: 好，
3: 可以吗？
4: 好，
3: 好，来来，我们掌声有请。大叔中间坐。您好您好。那是大姐。
2: 那是姐姐。
3: 这是全家人现在的希望，尤其作为亲大姐直系血脉的这个人啊。
2: 对。
3: 姐姐拿的是什么呀？
4: 我那是给弟弟买的衣服。
3: 哦，给弟弟买的衣服。还有鞋。我们希望今天能圆你的梦。今天能让这个弟弟出来。穿上姐姐给他买的这套新衣服，好吗？
4: 谢谢。
3: 来，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大门打开，这孩子能出来。
4: 好，
3: 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
5: 陈庆菊，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是叫陈永峰，小名叫峰峰，他是1999年9月23号出生的，2001年的5月26号，弟弟在常竹园乡上峰山村山上的家中被偷走，而爸爸妈妈也不幸的在此次事件当中离世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发现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来村里不久的一位江湖游医，而知道这一位游医线索的人只有去世的大伯。线索中断，但是警方从未放弃寻找，直至今年案件有了新的线索，于是呢，我们等着我寻人团立即前往了河南信阳。

0: 与跟进案件17年的陈警官碰面。
1: 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多大？
2: 我27岁。
3: 到这个2018年，这个案件已经过去17年。我们拟定了一个思路，就是想找到这个小孩，透过这个小孩找到这个幽灵，也就是所谓的案件嫌疑人。都是在今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多方做工作，做通了死者起诉的工作，统一开展一下思路，提取这个死者的相关组织进行定位、数据的采集，做出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经济比对，排查出来了100多位和这个死者定位比较接近的相关人员的信息，最终发现一个长性的，他的身份特征和我们这个死者的定位比较接近，他就是在2001年前后被他的养父抱。
0: 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寻找了17年的弟弟？加油，等着我。
4: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1: 最后出现这种意外，弟弟没有了，你们长江人的希望就是找弟弟。
2: 爸爸妈妈不在了哈，其实这些哥哥姐姐都是你的亲人，都等着你回家。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假设把地址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他们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李佩然，还有一位是副大队长陈从军。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心急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弟弟，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家的孩子峰峰我们已经找到了。放心放心，但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确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先请二位警官和我们一起坐过去，咱们慢慢的聊好不好？先缓一缓，先缓一缓，来，二位警官请缓一缓啊，咱们坐过去聊。

0: 来，请坐。来，两位警官坐。
1: 我知道家人肯定特别着急，咱们就先请李警官给咱们介绍一下案件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细节。
0: 好，
2: 好的。2001年5月26日，我们辖区发生了一对夫妇被杀害，一名2岁的男婴被失踪的案件。案件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侦破，但是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查，不断的收集证据。今年7月份，我们获取了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数据，通过关联比对、科学甄别，终于找到了失踪17年的孩子。现在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3: 谢谢，
4: 就是抓着了，
3: 谢谢你们。
4: 那个坏人抓着了，
5: 已经抓着了。
4: 我们先问问孩子，
1: 孩子在上学呢，还在上学，学习非常好。但是他在上学，
4: 上大学吗？20岁？
1: 上高中。对，
6: 这个孩子能够找到，首先我们很欣慰，这个孩子也很争气。如果他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圆梦基金将资助他完成学业，让他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3: 好，谢谢。
7: 这起案件破获呢，也得益于现在呢，飞速发展的这个科技和信息化技术。科技的进步和信息发展呢，为侦破这起案件呢提供了可能。任何案件只要有1%的这种希望。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公安机关都会去尽100%的努力去实现突破，去侦破这起案件。
8: 我觉得这起案件的侦破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安机关绝不放过一起命案，绝不放弃解救一名被拐儿童的这么一种决心。我们对这些案件都是孩子找不回来，专案组不能撤销要一直开展侦查工作，直到把孩子找到，把犯罪分子抓获。
4: 谢谢所有为这个案件努力的警察同志们，谢谢。
1: 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我们找到了，而且其实孩子我们是带到北京来了，但是因为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让你们私下见面，可以见到自己家的孩子了。
3: 谢谢。
4: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弟弟回家。那些郁郁葱葱的树，它的主人就要回来了。祝你们一家人团圆幸福。
3: 谢谢。好，谢谢。

妈妈没。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河南警方17年的不懈努力下，526杀人抢婴案最终告破，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在警方护送下，当年被抢走的小峰回到了亲人身边，他第一时间去祭拜曾经用生命保护他的爸爸妈妈。小峰，加油！祝福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也祝福坚强的你今后生活平安幸福。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瘦身
3: 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6: 玩命吃，
7: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6: 多问你要钱，
7: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用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

0: 学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
1: 怎
0: 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像

0: 花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

0: 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那是啥吗？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

0: 骨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弱了。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

0: 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

0: 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3: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3: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好。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大家好，我叫魏阿慧，来自福建南平，今年28岁。
2: 在阿慧的童年里，读书写字是她唯一的愿望。然而，这个原本美好的愿望，却让她一次次陷入绝境，再也见不到她日思夜想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第一任养父母的，只有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到有童年的。
3: 大家好，你阿姨好。
0: 嗯，你好，坐。孩子，你找什么人？
3: 我是找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0: 第一任养父母？
3: 嗯，我老家是安徽的，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还有三个哥哥。我是在家里排老四。
0: 老家就是你自己的家还是养父母家？
3: 第一任的养父母。
0: 哦，
3: 可能家里就是重男轻女吧，男孩子读书就是说长大有出息，女孩子早就是说早晚都要嫁出去的，所以说哥哥在家里都是上学，而我就是在家里干干家务。
1: 但是我很羡慕我哥哥有上学，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回到家写作业，但是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让我去读书，因为哥哥在家读书，然后我妈妈会一直让我去外婆家里玩。
3: 有一次去我姥姥家玩，姥姥没在家，我然后我就蹲在姥姥门口等。姥姥的邻居我们叫婶婶，后面去的婶婶家坐，然后婶婶就说：“阿慧，我今天跟你讲个事情，你爸爸妈妈就是你的舅舅和舅妈，你和你妹妹是双胞胎，当时你妈妈生你的时候，然后你们俩姐妹就一直哭，什么都不吃，当时家里就是比较穷，她养不起两个孩子，一定要扔掉一个，家人就会选择说把老大给扔掉吧。”
1: 我的妈妈就说，我刚好生了三个儿子，她说要么你把这个女儿给我吧，就别扔了，后来就给了我的现在的妈妈的家。后来姥姥回来了，因为婶婶交代我不让我去问嘛，后来我就一直也没有问这件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
3: 第一任养父母虽然说没让我上学，但是在他们家里能感觉到我的童年，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妈妈特别的疼爱我。就比方说做衣服或做鞋子，他都会想到先给我做，妈妈就会跟我在鞋上绣花，说慧慧你过来一下看妈给你绣的花好看吗，我说嗯，但是我看了给妈妈说你特别好看。哥哥就会看到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给阿慧做鞋子做新衣服，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当时我觉得我特别的幸福，虽然说爸爸妈妈没让我上学，但是我在家里也是很宠爱我的。直到我8岁的那一年，妈妈就说，阿慧呀，你出去乞讨，说乞讨一年的时候回来，妈妈就给你请个家教老师。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家教老师，但是我只知道只要让我上学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当时答应了我妈妈。出去一年回来了，第二年的时候妈妈又让我去一年，当时我就是因为想上学，我就说好，我也相信妈妈说的话。当时也是去了一年，过完年才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但是我就特别的高兴，我说这次回去我妈妈肯定会让我上学了。但是后来我哥哥去报名了，就没有提过说让我去报名，后来就跑到姥姥家去了。直到从我姥姥家回来没几天吧，妈妈就又问了一句，阿慧你最后出去一年，妈妈绝对让你回来读书。当时我就觉得妈妈讲的话我不会再相信了，就是她会一直骗我。然后我就跟我爸爸爷爷还有我们家的邻居，后来我们就走了，到了福州的台江，到那边乞讨。爸爸有固定的一个约定，就是说一天让我要35块钱到40块钱，要不到那么多。后来我就拿了一个大袋子 去捡破烂。然后直到遇到一个个子高高的，差不多十七八岁的哥哥。我问哥哥讨的时候，哥哥就拿了一块钱的硬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开心，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一毛两毛或者是五毛的。我还说谢谢哥哥。当时他就问我，小妹妹你这么小怎么就出来讨棋了，为什么没读书啊？然后我就跟哥哥讲，男孩子读书有用，以后长大有出息，我长大要嫁人的。后来哥哥说，那你爸爸妈妈呢？因为当初出来乞讨的时候，妈妈有教过我，就是说别人问你的时候，爸爸妈妈呢，我就说离婚了。后来我就跟他哥哥说爸爸妈妈离婚了，后来他就从他的口袋就掏出了一张十块钱的纸币给我。我当时高兴坏了，我说我要捡多少废品才能要十一块钱。哥哥就来一句说，你想不想读书？我说想。不然你跟我做妹妹吧，我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我妈就生我一个，你跟我做妹妹的话，我爸妈肯定很疼爱你，会让你马上上学，像别的小朋友一样。
1: 当时我一听到这个上学的这个，我特别的就是很兴奋啊，就是说如果我去他家能上学的话，那我都幸福啊，就像我哥哥他们一样。后来我就相信了那位哥哥，就跟那位哥哥去了他家。
3: 当初他妈妈讲了一句话，等我把你养大了，你跟我儿子做老婆，跟我生个孙子。我说不是跟你做女儿吗？怎么会做老婆去了？当时阿姨讲了一句说，我有一个女儿有两个儿子，怎么可能会收养你做我女儿。当时哥哥就站在我旁边，我默默地看了哥哥一下，哥哥没有吭声。等过完年，哥哥说要去福州打工，我就问哥哥，那我呢？哥哥说你跟我一起去。后面就跟他去了福州，哥哥就带我去商场，哥哥就问我，你喜欢那些娃娃吗？我说喜欢呀。哥哥就突然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买。我说是什么哥哥？哥哥说让我去做舞女。我跟哥哥讲，我说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我说我还这么小。哥哥说你如果不做的话，我就不要你了。谢谢。当时我说那你把我扔掉吧。后面哥哥就把我扔在大商场里面，我也跑着去过去追他。我说那你给我一点钱，我没有，身上没有钱。后面哥哥就扔了50块钱给我，他就走了。当时我在商场里面，我没有哭，因为特别多的人，我不敢哭。后来从商场走上来的时候，商场走上就是公园，当时我一下就忍不住了，我被哥哥给骗了。后来我就靠那50块钱，每天就会吃一根红薯，烤红薯。我如果很渴很渴的话，我会去看别人家的门口来自来水喝。最后一天就是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我遇见了父亲的养母。养母就问我，你怎么一个人在公园啊？你爸爸妈妈呢？我骗了我养母，

0: 我说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是我爷爷带出来的。他那你爷爷呢？我说我爷爷叫我在公园等他一下，他去买东西，结果买了这么久都没回来过。我说我去你家做保姆吧，什么我都会做，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有地方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养母的心挺好的，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吧，我家里我第一次见养父的面的时候，养父是很恶毒的看着我说，这么大了谁家把孩子养这么大还会扔掉，肯定是脑子有病的，在哪里给我捡的给我送到哪里去。但是养母说既然都捡回来了再把它扔出去，她说我不忍心。后来我养父就跟我的姐姐哥哥妈妈说，我们来打个赌吧，我们把这个女儿养到大的话，养到18岁，她如果不跑的话，我把头剁掉给她当凳子坐，给她当球踢。
1: 我养母就是说我既然捡回来了我就不可能再送出去。当时我养母的时候有说让我上学，养父的意思就是说跟他一碗饭吃就可以了，跟他上什么学，又不是我们家的孩子。然后自从那一次过后，我养母也再也没提过了，我更不用说了，我也没提，不敢提。后来就这样子留在他家里待了3年。
0: 有一次就是我说我要出去打工挣钱，爸爸说就你长得这么丑，又不认识字，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人家脑子有问题啊，给你一月给你几百块，就不让我出去打工。我跟养母讲我肯定要出去上班了，但是我保证我出去上班的钱都会给我妈妈。后来给我养母就去了快餐店洗碗洗菜，天天洗菜泡水，这边全部泡烂掉了。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她是在超市上班的，她就说去超市上班比较轻松，我听着说挺好的，我就在这边辞职了，就跑到这个超市上班。因为超市上班必须要称什么散的东西，比如说鸡蛋啊饼干之类都要称的，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字，是奶奶称的特别多，挺大一袋鸭蛋的。当时老板娘就站在我旁边，我一紧张我才称了2块多到3块钱吧，当时老板娘就看到了，我也觉得肯定是称错了，这么多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后面老板娘没有当着我们同事的面前说我，是直接把我叫出来单独问我说，妹妹你是不是没上学呀？我说哦。当时老板娘说在超市上班一定要认识会认识字，她说像你今天称那个鸭蛋就称错了，她说我真的不是想赶你走，是实在是留不住，不能留你。后来我就离开这家超市，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学会认识字，一定要学习，不然我以后肯定就不会找到好的工作，就会一直找到工资比较低的或者比较辛苦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尽办法去学认识字。
2: 你现在认识不少字了吧？
0: 嗯，有一天是我同事发了很多信息打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跟我回信息，我说我不知道信息在哪里。后来我朋友把手机信息打开说，哇你这么多信息啊，因为以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不一样，里面会有一个信封会飘来飘去的。朋友就说这个信封就是我们发的信息飘来飘去就飘到对方去了。我说哦。
1: 后来就慢慢去学啊，因为我不知道给谁发，我只有给自己发，我就会自言自语就说你在干嘛呀，你在做什么呀，有没有想我呀，就是我发那些字我会记住脑海，就会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就好像自己给自己考试一样。
3: 为了能够读懂书，发信息认字，听歌认字，阿慧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认字方法，在不断的努力。

0: 力和坚持下，阿慧终于从一个想读书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会读书的女孩。
1: 后来我就去逛书店嘛，人家会拿一本书，要么就是坐在那里，要么就是靠在那里，然后就是一脸的微笑，就感觉他看书特别的幸福。我就看别人那样的特别羡慕，我也拿了一本书，就是大部分字还能看懂一点点，但是看着看着又不认识了。后面又把书放下去了，我就去看那个炒菜的书本，因为它上面有图片，比如说姜啊蒜啊，它都会有配，上面都会写什么什么字，然后我就去拿那些字，拿那些书去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看，就会记到脑海里面什么字什么字。现在比方说你如果说让我认字的话，可以认到一两百个字。
2: 慢慢的就努力的认字，上班挣钱。
3: 你这么努力的去生活，是不是日子越过越好了？
2: 之前说想开蛋糕店，或是饮料店，但是想了一想，蛋糕和饮料就是配料比较多，我怕到时候配的不好，记性不好，
3: 赔钱。
2: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水果比较简单，就说开个水果店吧。
3: 水果店。
2: 对，后来我就把店面也租好了，押金也交了，但是他那个消防一直没有过，所以说我们店面就动不了。
3: 现在没开成。
2: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想，就说开水果店也要投资5-6万块钱和7-8万，但是我说水果店又不是自己的家，还不如买一个小小的房子，付个首付，有个温馨的家。
3: 有房子了，
2: 这边
3: 自己买的，
2: 现在有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小家。
4: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因为你想在他的童年，他会觉得他一直是很饥饿的，他不管是跟着那个哥哥走，还是后面跟后面的养父母
3: 都要上学
4: 啊，他都是为了上学。而且你想他始终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下，甚至学会识字儿都是靠菜谱学会了识字儿，就对普通人而言这已经挺不容易的。而且他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在一座城市扎下根儿，然后还能够把一套房的首付给付了。
3: 小女孩挺咬牙的，要不会就使劲忍着。
4: 对啊，其实我觉得对一个特别坚强的一个孩子啊。
2: 谢谢。
3: 你现在
2: 当年三十岁，这辈子最难熬的，因为看到身边的朋友朋友圈都会发在家里过年了，给爸爸妈妈团聚了，所以我看到朋友圈我就特别的难受。姐妹会说叫我去她家过年，我说我不去，因为 你在家是爸妈比较宠的，如果我去的话，比方说你爸爸妈妈给你夹菜，我看了会更难受。我现在的生活愿望就是找到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3: 第一任养父母。
2: 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哪里。
3: 你当年离开家的时候已经不小了，你不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吗？
2: 因为当时我8岁就出来了，
3: 不认字儿，所以找不到家。
2: 只知道是家里是安徽的，但是不知道
3: 在哪哈。
2: 对，
3: 除了想找到你的养父母，你没想过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
2: 因为我是在第一任的养父母在他家长大有童年的，所以说跟我自己的养父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3: 没什么感情。
2: 对，我要找到我就是第一任的养父母。
3: 找到爸爸妈妈之后，
2: 我会把我自己福建南平的房子卖掉，就是卖掉的钱我会拿到自己老家做点小生意，
3: 守着养父养母。
2: 对，
3: 就这样过一辈子。
2: 对，就不想再也不想离开，
3: 不想折腾了。
2: 因为这么多年一个人过得一点安全感没，太苦，心里
3: 太孤单了。
2: 对，
3: 好孩子，我们祝福你啊，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养父养母，能够回到你的家，好吧。来，站到这儿来，我们看看大屏幕，书东他们帮你怎么寻找的，往前走。好，书东请。

0: 喂，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你的原名叫做魏阿慧，你的家乡呢是在安徽合肥一个叫做魏庄的地方。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你是在福建省的福州市被拐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公安部门以及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调查。
1: 根据你的记忆，我们在安徽境内进行查找，我们发现在安徽合肥境内的长丰、肥东、肥西三县有很多叫大小魏庄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一走访。当地居民没有听说过魏阿慧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谁家丢失一个女儿，因此我们的寻找进入僵局。
2: 我们注意到你记忆中的家乡有外出乞讨、过年蒸馒头等风俗信息，这些都是安徽阜阳的风俗。你家的位置离县城不远，走过麦田便是火车站。经过仔细排查比对，发现这个信息和阜阳市太原县阮桥镇大魏庄这个地方比较符合。我们也打听到，在这个魏庄确实有一户人家的女儿于2001年在福州走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你想要找到的亲人呢？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准备好了吧，阿慧？
1: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把爸爸妈妈领过来。
1: 阿慧，我对不起你啊，我给你说的。我对不起你啊，妹妹啊，我对不起你妹妹啊，我对不起你啊，妹妹啊，这都是我的错呀。
0: 来。姐姐
2: 坐下，坐下，来坐下，坐下，坐下，来坐下，坐下，坐下。
0: 姐姐，我问你啊，你反复的说你对不起孩子，怎么对不起孩子了？
1: 去说外国人不去了，不烂了，不去了，去不都没有事了吗？
3: 我们那都是农村这个西区，都是到收秋完毕以后呢，都是老人小孩都去
0: 要点，
3: 对，要点搞点事搞。

0: 他的这个生活费啊。
1: 做都是我的错呀。
2: 你手里拿什么啊？
0: 我手里拿的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3: 阿慧，你看看小时候的照片，上面还有你三个哥哥在一起，可能都忘了他们长什么样了吧？爸爸一直给你留着这样的照片呢，
0: 就是唯一的是一张照片，
3: 唯一的一张，
0: 唯一的一张照片。
4: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啊，组织强迫利用儿童乞讨是违法犯罪行为。即使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养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权利组织强迫利用孩子来乞讨。只要是实施了这个行为，就应当被追究相关的责任。如果是父母在利用儿童乞讨的话，可以剥夺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对于阿慧被拐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争取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3: 阿慧在这次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找你的养父母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县长还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们请我们来到现场的宁夏银川的警方来为我们阿慧来解读一下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来，有请。
5: 你说
6: 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并不是他的舅舅和舅妈，而是另有其人。他的爸爸妈妈很早之前就离婚，离婚之后他的爸爸把他交付给他现在的外婆，他的外婆将他送至他现在的养父养母家中进行寄养。
2: 哦，谢谢谢谢。
3: 他的爸爸其实是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是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然后后面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然后再把阿慧送到了他现在的所谓的舅舅舅妈家。但是这一切阿慧都不知道，他以为他是舅舅舅妈的亲生女儿。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帮阿慧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但是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突然，而且呢也没有征求阿慧的意见，我们今天并没有把他的亲生父亲请过来，但是我们拿到了联系方式。所以不着急，阿慧你可以再去考虑一下，如果你想清楚了或者做了决定，我们可以下来再把联系方式给你。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阿慧坚强的性格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兴，而且也非常的钦佩。阿慧刚才一直在说他有一个小愿望，说是想开一个蛋糕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想帮你一个小忙，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蛋糕师。
2: 哦，
3: 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什么礼物？我们请他上来讲给你听，好不好？来，我们掌声有请。
2: 慢点，师傅，给个蛋糕模具呗。
7: 大家好。
2: 漂亮的小伙子，这是个啥呀？
7: 哦，这是一个翻糖蛋糕的模型。
2: 哦，旁边这个盒子里弄什么？
7: 这个小的杯子蛋糕都可以吃到。
2: 都可以吃。
3: 阿慧，来。先尝尝好吃不好吃，要是好吃以后看看是不是求我们这位蛋糕师来教教你。来，我们请蛋糕师讲一讲今天给阿慧准备的是什么礼物。
7: 通过节目组听了阿慧的这个故事，然后做了一个他喜欢的一个蛋糕店的一个翻糖蛋糕。这个店里面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小甜品，把这个送给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礼物，如果你愿意，我们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然后我承诺可以一直教你，然后直到你成为一名蛋糕师。
2: 你赶紧说，阿慧愿意。
1: 我愿意。
2: 谢谢这哥哥。
1: 谢谢哥哥。
3: 希望未来不久的将来，你能够凭自己的本事开一家大大的属于你自己的蛋糕店，没问题的。
2: 好，阿慧往前走吧，带着你的父母，带着你的蛋糕店。
3: 谢谢。
2: 阿慧加油。
8: 十几年前，因为想读书，阿慧被拐了。如今，因为会读书，阿慧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6: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0: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听说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

0: 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嗯，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哎。

0: 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1: 对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弱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1: 啊，
2: 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5: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

0: 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

0: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清晨，河南省淅川县金子关镇的人们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在金子关镇的白浪村，有一条特殊的街道，长达五里，正好处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有三省居民在此居住。他们延续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也保留着各自的性格特点。河南人勤快能干，湖北人待人和气，陕西人处事机灵。尽管属地不同，语言有别，但是长期生活在一条街上，邻里之间却能友善相处，亲如一家。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问他们是哪个省的，他们都会笑着说：“啥哪个省哪个省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邻居。”
1: 我现在就站在一脚踏三省的界碑前，在这里三省辖地相互交错，三省居民相邻而居，当地人把我前面的这片区域称为陕之咽喉，左边称为鄂之门户，而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则被誉为鄂之屏障，也就是金子关镇。
0: 据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战国以前，金子关就是西接秦川、南通鄂主的交通要道，关口外是800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古时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战国时期，楚王派太子荆前来镇守，取名荆子口，后改为荆子关，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处三省交界，水陆并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繁盛之地。最鼎盛时期，金子关镇设有八大帮会、三大公司、13大罗马店和24大商号，他们凭借着各自的实力和经营之道，让小小的古镇成为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黄金通道。
2: 过去热闹得很，现在过去都没得电报局，咱们金关有的。
0: 历史上敞开大门做生意的金子关人，友善包容地接纳着来自各地的商人们，不仅为古镇聚集起了大笔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文化遗存。

0: 如今京子关镇还保留有700多间明清古建筑，山陕会馆、三进院落依次递进，是仿宫殿式样的北方建筑，供奉的是关公。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门楣庄严巍峨，院内建筑装饰精细巧雅，供奉的是大禹。平浪宫由船帮兴建，风平浪静的题字体现了船工们祈求航行顺利的美好愿望。万寿宫又名江西馆，是为纪念道家人物许真君建造的，在这里各种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共生共存。
1: 在京子关镇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当属山陕会馆。在会馆中装饰的木雕、石雕的数量众多，艺术水平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当年负责会馆中雕刻的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等会馆完工回老家时已经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一位老人了。围绕着这座古老的行业会馆，当地人呢口耳相传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0: 在山陕会馆里有一幅画，画上面的动物似虎非虎，似猫非猫，有人说是四不像，有人说是画家的败笔，但事实究竟如何，还要追溯到150多年前。当时山陕会馆落成之际，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工，这位画工根据会馆的建筑风格和气势，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虎，老虎活灵活现，吸引了许多人观看，都说画得好。可是姓张的馆主看到后却连连摇头说不可不可。
2: 馆主又想到，因为我们是经商的，讲究啊和气生财，讲究友善的，你画的这样威猛啊，显得过于霸气，会让别人会误认我们有点欺行霸市的嫌疑。
0: 画工听后觉得馆主讲得很有道理，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画笔把虎头修改为猫头，这样稍微一改，老虎变成了猫，虎虎霸气变成了盈盈和气。靠着和气友善，张姓馆主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家人也在古镇里扎下了根。在京子关镇，友善不仅是商人的生财之道，也是百姓的生活智慧。八大件是古镇众多美食中的代表，由冷热各八道菜组成，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筵席上必不可少的大菜。首道菜粉蒸肉由陕西商人传入，把玉米面炒熟，红薯粉条泡软，精选的猪牛羊肉配以木须、生姜、大葱等各种调料，通过煮、炒、蒸环节而成，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吃起来都觉得口味正好。八大件的第二道热菜是铸鼎食。相传明崇祯6年，为了平息叛乱，大将左良玉率军5000驻防京子关，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古镇百姓看到左良玉为了守住关卡很是艰苦，便把准备过年的一大块方子肉送给了他。
2: 左良玉一看啊，非常感动，说老百姓家里这个过年吃肉舍不得吃，捐献给我，那我绝对不能够倒向，咱们一定要和战士们呢同甘共苦，这个平均共享。于是就拿出腰刀，夸夸夸夸几下子就把肉啊切了大小一样。
0: 从此以后，古镇人家在宴请宾客时都会把红烧肉切成大小一致，状似四棱鼎的模样，在上桌前按照客人人数盛放，不多一块也不少一块，表示主人对客人一视同仁的尊重。悠悠时光走过数个世纪，小镇始终保持着和睦友

0: 善之风。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小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1944年，西迁途中的河南大学遭遇日军袭击，造成9人遇难、25人失踪，在校师生被迫再度搬迁，他们一路辗转颠沛，于当年的6月来到了金子关。
1: 这我们金子关，包括四川县，对河大烈是非常热情招待的。这是有些不会造饭了，不会烧火了，当地人都给他帮助。
0: 虽然处在战争年代，古镇人的生活也朝不保夕，但他们还是腾出自家的房子，节省出口粮，竭尽所能地让1000多名师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所依靠。而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也投桃报李，为古镇人普及文化知识，帮助他们创办了77中学，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4年初夏的一天，河南大学的一部分学生要乘船去校本部集会，由于丹江河水上涨，船过于颠簸，致使许多人掉落河中。当时在河边磨面的王红艳急忙下水营救，连续救上来6名学生。今年87岁的王红光是王红艳的弟弟，他对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1: 有一个浪把他桌子窝下去，窝到那个船底下，当地人最后又把桌子抬回去。一到下午，河大个学生带着那个河大那个医院那个李教授，我父亲说你是肠肺。
0: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事发半个月后王红艳就去世了。面对儿子的意外去世，忠厚善良的父亲却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
1: 我父亲说，我儿子死了，我是伤心，我是悲痛，可是死的赵寨的大学生，是咱们河南的才子。我父亲那个人是个人，心上非常宽宽。
0: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古镇里的人们与河南大学的师生患难与共，留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记忆。在吴云贵家至今还珍藏着一把茶壶，当时河南大学教授王逸斋被安排居住在吴家。吴云贵的父亲吴胜明对学问深厚的王逸斋教授非常敬重，在饮食起居上尽可能给予照顾。
2: 当时王教授住在我们家，每天晚上学习备课，这个没有灯燕子了，燕子非常大，熏人。王教授有时候感到咳嗽不舒服，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把煤油换掉，换成香油，就是当时的芝麻油。香油对身体没有害处，也没有燕子。王教授非常感激。
0: 那个时候，芝麻香油极为珍贵，一般人家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往饭菜里滴上几滴，但吴胜明却宁愿亏着家人，也要为王教授点亮书桌上的那一盏明灯。1945年春，离开金子关时，王逸斋满怀感激，把自己最心爱的茶壶送给了吴胜明。
2: 现在这个壶迎接着河南大学和金子关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说我也把它珍藏起来，而且流传下去。
0: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半个多世纪前结下的那段情谊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2001年11月18日，河南大学金子关附属高中在当年的77中学办学旧址上挂牌成立，河南大学为金子关高中配置了计算机，建起了校园网，让这座千年古镇里的学子们都能与时代接轨，与世界相连。
3: 金子关人民帮助河南大学的师生，这都是友善的自然体现，并且在危难时刻，这种友善 上升为一种。

0: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种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能量。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的金紫观镇古风犹存，五里长街上依旧混居着豫鄂陕三省的居民，大家延续着数百年前就形成的默契，相互体谅，互相包容。 在山陕会馆的对面住着一户典型的三省之家，男主人全穗深是河南人，在镇上修鞋为生；女主人杨凤仙是湖北人，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吃店。刘红是陕西人，多年前被招为了女婿。当时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大家生活习惯不同。
1: 家人之间会有摩擦，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无论是岳父岳母还是亲戚朋友，都特别照顾他的感受。我们这个家庭啊，就吃饭这一方面吧，都是依照我的口味来做。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来问我吃啥，不管什么亲戚啊，他们都很相信我。
0: 陕西人、河南人爱吃面，湖北人爱吃米。 每顿吃什么，的确是这颗小家庭最伤脑筋的问题。但每一次，岳父岳母都会主动询问女婿，尽量按照他的口味来做。刘红也很孝顺，常常也会主动迎合家里其他人的口味。
2: 我们家里现在过得很幸福，一家人可是和和睦睦的，从来也不生气，不宏观的过。
0: 我们家人是三省一家，一家人很和睦，过得很好，我感到很满足了。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亲相爱一家人。在金紫观镇，像这样的三省之家还有很多，大家忘记了地域区分，彼此关爱，一代代一家家生活的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对于古镇人来说， 与人为善，友爱他人的传统早已深植在血脉中。他们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只为收获内心的安宁和快乐。也正因为如此，行走在古镇街头，随处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温情。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到两位老人坐在古镇的中间。 年长的是90岁的高凤英，另外一位是照顾她的邻居吴爱荣。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话语，但相互之间却显得无比亲近。这样默默陪伴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3年前，高凤英老人突患脑血栓、心脏病，经过医院的抢救，命虽然保住了。 但是却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由于高凤英的儿子在镇里的供销社上班，经常下乡进村，面对母亲的病情，他焦急万分。这时，邻居吴爱荣主动上门，提出可以帮忙照顾老人家。
3: 在吴爱荣心中，高凤英是个热心肠的长辈。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左邻右舍有了难处，他都会伸手帮助。
4: 你像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也会背点小儿科，邻居那娃娃子有病了，她都能看。吃东西消化不良，也高烧不退，她这样鸡蛋清，给你推，跟上邻居谁家有点困难，基本都给人帮助。
0: 7年前，吴爱荣的外孙得了积食，导致肚胀发烧，连续几天吃药效果都不明显。高凤英知道情况后，就一天几次到吴爱荣家，用推拿的民间偏方让孩子恢复了正常。
2: 人家是得了战后嘛，吃完战多，不能往人家那吃。俗话说，
0: 8两对半斤，人心换人心。自从高凤英老人生病之后，吴爱荣就主动承担下白天照看老人的责任，其他街坊邻居有空。

0: 的时候也会搭上一把手。有了家人邻里的温情陪伴，老人家晚年的生活不再寂寞。这一天是高凤英老人的寿辰，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带着孙辈赶回古镇的家中为老人祝寿。为了表示对吴爱荣大姐的感谢，大家特意邀请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共同接受晚辈们的祝福。
1: 奶奶，你小时候不是经常叫我唱歌吗？这次你过生日，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2: 一朵红梅开，朵朵放光彩。
0: 友善邻里亲，家和万事兴。时间悄然改变着古镇的外貌，但改变不了的是居民们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古朴民风。改变不了的是古镇人家相亲相爱、友善美好的幸福生活。
3: 家是一个最小的国，国是一个最大的家。只要我们做到了友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可以和睦的相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大的友善的环境下实现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发展。
0: 走进新的时代，古老的街道成为了人们回味历史的风景，新兴的街道环绕着古镇快速发展，成为新的景象。如今往来这里的客商虽然已经不如鼎盛时期那般熙熙攘攘，但依旧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4: 如今的京子关呢，已经褪去了历史的繁华与喧嚣，但是在这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与人为善的商业之风呢，却在古镇世代相传。对于古镇的商户们来说，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大家相聚在一起，这就是缘分、情分和福分。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京子关人，李银志十几岁的时候就和家人在老街上磨制小磨香油。因为待人和气友善，油品质量又好，他家磨制的小磨香油很受欢迎。正当李银志一家人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的哥哥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留下了50000多元的债务。当时年纪只有19岁的李延志不得不咬牙背负起家庭重担。看着这个坚强的年轻人，邻居卢长寿决定要帮他一把。他拿出了30000多元的积蓄借给这位年轻人，让他购买生产原料，鼓励他勇敢面对困难。
5: 印制的只要他善良，生意上又入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支持他的必要。
0: 在卢长寿的支持下，李延志的油房生意越做越好，2年后就还清了所有债务。不仅如此，他还把生意做到了广西。当时李延志在广西经营桐油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同行，那位同行不仅在生意上对他百般照顾，还教会了他不少做桐油的诀窍。可是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那位同行就因为家中遭遇变故，没有心思打理生意，就把工厂转让给了李延志。李延志很有想法，他接受工厂后调整思路，提高品质，生意越来越好，也因此赚了不少钱。然而没过几年，那位同行又想做回桐油生意，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想要回购公司。听到这个请求，李延志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6: 我走之前把这厂原价又转让了给他，为了感恩他，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
0: 对于李延志来说，朋友之前帮他是情分，回报恩情是本分。家乡的文化让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意往来虽然讲求利益，但也要以诚相待，和气生财。2012年，李延志又回到了家乡创业， 选择了与京子关镇旅游开发相关的酒店业和现代生态。

0: 农业作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现在李银志的事业越做越大，卢长寿也渐渐老了，但两人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友谊。空闲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做生意难免遇到难题，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朋友一路相伴，什么风雨都能安然度过。故乡邻里间暖暖的乡情，总是让远方的游子难以忘怀。这一天，刘先琴带着侄女儿再一次回到了京子关。
1: 你看，这都是京关的有名的地方传统的饮食八大件。
0: 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年少的梦想，熟悉的老屋，和着对母亲的思念，让这位离家多年的作家感慨万千。
2: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外祖父这个店铺的匾额，他这个铺子叫永和祥，永远的永，和平的和，祥瑞的祥，就是要永远待人平和，待人善良。
1: 尝一口，觉得他坦坦的。
0: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文，给了刘先琴许多创作的灵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以古镇人在抗战期间支持河大办学的往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壮举为题材，创作了报告文学《永远的殿堂》和《西川大声》，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骄傲。
2: 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样的地理带给京关人的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种友善，一种接纳，真的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是可以代代传承的。
0: 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古老的文化却生生不息。皖梆戏还在山陕会馆里悠扬地唱着，汉传舞还在平浪宫门前欢快地跳着，读书声还在京子关学堂里朗朗地回响着。如今的京子关正传承着历史，开创着未来。

0: 海上古镇向来别具风情，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就能来到有着中国西南门户之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岗市。这里的江平古镇生活着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背靠十万大山，面朝北部湾，与越南海路相连。美丽的江平古镇主要由万尾、乌头和山心三座小岛组成，近3万人居住于此。鲸族一脉相传是由南下的中原汉族和古洛越人融合发展而来，哈节是他们祭拜神灵和祖先的传统节日。农历6月初9，江平镇万尾岛上所有人聚集到哈亭，举行隆重仪式，迎接来自海上的神灵。
1: 啊，这些等于唱歌的意思，哈亭在哈亭里面唱歌。过去我们鲸族人的唱歌里面呢，就是歌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啊，鲸族祖先十几姓为了生活到这边，跟踪鱼群呢来山岛，孤岛荒凉无人烟。
0: 500多年前，以海为生的鲸族人追随着鱼群来到了北部湾畔的这三座小岛。当时岛上人烟稀少，但海产却极为丰富。鲸族人从此不再漂泊，他们临海而居，世代繁衍生息。由于敬畏海洋的风云莫测、凶险万分，又感恩于它的富饶馈赠，人们开始建造哈亭，设立哈节，供奉神灵，祈愿丰收和平安。每到哈节，鲸族人都会请回他们信奉的五位大神，为民除害的镇海大王首列其位，被尊为海神。除此之外，还有高山大王、扁鹊大王、广泽大王和星道大王

0: 每年哈节，长长的祭文中都会包含对世间万物的尊崇，对族人行为的训诫。一代又一代的金族人，就是在这样庄重的仪式下，学会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1: 金族人相信世界万物皆有灵性，唯有青山爱海才能谋得久远的幸福。在这座美丽的小岛上，人们依海而生，临海而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小镇江平。简约粗犷的建筑少了人工的雕饰痕迹，却有了与自然完美的融合。在海风的吹拂下，我们仿佛在不经意间便触碰到了这座海岛小镇久远的历史。
0: 关于鲸族三岛的来历，民间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传说。相传江平一带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崖壁上住着一只蜈蚣鲸，凡是船只经过必须要献出一个人的肉身来供养它，否则蜈蚣鲸就会兴风作浪，打翻船只。讨海为生的人们对蜈蚣鲸怨愤冲天，但又束手无策。后来上天派来神仙镇海大王为民除害，经过一番激战，蜈蚣鲸被斩成三段，头变成乌头岛，身变成山心岛，尾变成万尾岛。
2: 这样的传说所反映的是，在那样一种生产力条件非常低下的年代里头，我们鲸族人对大自然、对海洋的那样一种陌生、恐惧和敬畏。这段传说之所以能够在江平一带地区得到流传，其实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的那样一种敬畏之心。
0: 听着传说长大的古镇人，面对大海时，心中都存有一份敬畏之心，也一直懂得知足感恩、取之有度的道理。江平一侧的海域是一个天然半封闭的海湾，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光鱼虾种类就高达200多种。鲸族人在大海里谋生，称之为坐海。时至今日，古镇人仍在遵循着祖先坐海的老规矩。苏桂芳是万尾村渔民，他从20岁出头就开始打鱼，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虽然家中的渔网数量很多，网眼有大有小，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每次出海时却只能根据季节携带一种渔网。
3: 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网来捕捞，这个网眼有8到10公分，专门那个捕捞那个墨鱼。
4: 为什么要这样？
3: 这个因为这个保护那个海资源啊。
0: 鲸族人之所以要制定如此严苛的规矩，源于数百年前的一桩往事。明末暴政持续，鱼税严苛，为了完成税赋，人们拼命捕捞，结果渔获连年减少，使得原本富庶的海岛变得民不聊生。
3: 这片大海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本，老一辈教育我们对大海这么的贪婪要收拾有度。
0: 苦楚的生活给了鲸族人沉痛的教训，从此之后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可以少食，而鱼不可多捕。古镇居民苏维芳一直致力于鲸族南字文化的研究，他发现很多关于有序捕捞的村规民约从清代开始就已经生成，一书一页历历在目。
5: 这个陈小小那个乡规民约很多，特别是打鱼那个条约，老大们在那哈藤里面就商议制定了10条，其中有个规定了打鱼的时间

和那个打鱼的范围规定啊，早上送人食，到晚上呢游食，一段时间要严格那个计法。

0: 而作取之有道的生存法则，世代作海耕耘，有节制地享用着大海的慷慨馈赠。
1: 我们每年有五到八月，有三个月是休渔时间。休渔时间，我们把各种的网具都拉上岸去，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捕捞，这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海得到休养生息。
0: 八月休渔期结束，苏桂芳召集村民在近海拉网，按照传统，新网下海前要备上美酒佳肴，拜祭海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因为坡缓滩平无淤泥，江平十分适宜拉大网。这种捕鱼方式通常需要以几十人为一小组，把几千米长的网下到海里，然后一起合力收网。从撒网到收网，整个过程需要五六个小时。大海的回报总是丰厚的，这一次江平的渔民们喜获丰收，光是这些浅海长不大的品种就有7000多斤。数百年来，京族人遵循着祖训，一天一网，绝不贪多，即使打不到鱼，同日之内也不再下网。如果有人违反规矩，将会得不到大家的帮助，成为族人唾弃的对象。大网拉上来后，无论是谁都可以到现场顺手拿走几条鱼。京族人把这种传统称为打祭赖，因为他们觉得跟别人分享也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
2: 世世代代的江平人呢，临海而居，靠海而生，他们自有一套生存的智慧。渔民们感恩于大海的慷慨馈赠，也遵循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法则。岁月的更迭呢，祖先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仰演变成人人遵守的乡规民约。对于古镇人来说呢，这片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他们的生存之地，也是所有生灵的共同家园。
0: 夏末秋初，江平镇山新村的阮成林大叔都会在自家门前的海滩上修整鱼泊。鱼泊也是京族人浅海网鱼的一种方式，潮涨时鱼虾跟着潮流进入鱼泊，潮退后误入其中的鱼虾就成了收获。靠天吃饭，有多少算多少，阮大叔从不过多强求。
3: 我哋捕个有时攞钱，有时话几百，足够食用咪得咯，冇贪多。
0: 有一次，阮大叔照例查看鱼泊，里面居然出现了一对难得的中华鲎。这种古老的海洋生物，从4亿多年前问世至今，仍保留着它原始古老的相貌，所以也有着活化石的美誉。因为极为珍贵，一些不法分子不惜以高价为饵，四处搜寻。
3: 好啊，好值钱哦。即系讲咧，我晓得国家保护动物，我咧佢一推啊几万个仔个，我应该唔好要嘅，我放生。13年前，我哋做博，做得好贵，300几斤，大概400斤咁啦。有人来咧问我讲啊，攞啊卖俾我3-4千蚊银，我冇卖，今年我放，我卖俾我拍佢啊，劏咗啦，佢失眼泪噶。我大古怪生眼泪啊。
0: 在古镇人世世代代的保护下，江平一带的海域至今保持着极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多珍稀的海洋动物都愿意在这里安家落户。有时渔民们会不小心误捕，但每一次都会把它们重新放归自然。
3: 我们就会有你有黑高兴了，我的罗家庭的温暖温暖温暖。
0: 放生是敬

0: 爱自然的最生动体现。这种朴素观念早已根植在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自觉而为，从古及今，从未间断。
1: 如今的江滨古镇，每座海岛啊，都掩映在葱郁翠绿的树木间。但是这番美好的景象，并非是天成天就，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京族人的苦心营造的结果。他们热爱自然呢，由海及岸，把对生命的尊重呢，也延展到这片山林之中。
0: 在江滨古镇中，每个村庄都有一片神圣不容侵犯的树林，当地人称之为神林。在这样的自然林里，百年古树不在少数，每一棵都被他们奉为村庄的保护神。
2: 有300年了，这树林了，这个树
3: 怎么能保护这么好
2: 呢？这保护我们认为呢，这个树是有神灵的
3: 啊。
2: 因为这没有这个山神的庇护，就没有大树，没有大树呢，就没有我们村的安宁。
0: 历史上，江平三岛一带台风连年侵袭，一些树木稀少的村庄因缺乏抵御台风的屏障，房屋连片受损，很多人为了躲避台风，纷纷搬离方便渔作的海边，迁徙到离海岸更远的地带重建家园，代价十分惨重。人们也因此越发认识到山林树木对保护家园的重要性。为了护林护树，江平人制定了一系列村规民约，还安排守林官专职守护。凡是违反村规、私自砍树毁林的人，都会被拉到哈亭里进行教训和处罚，罚款所得则被用作哈节活动的开支。郁郁葱葱的树林庇佑了一方百姓，然而也引起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光绪17年，一些盗贼常常趁夜溜进林中盗伐大木，换取钱财。当时以江平安良团永福村长老苏光清为首的乡贤们联名上书禀告官府，海岛先民栽下的防护林屡遭破坏，如不制止，将来海岛必会突若牛山，神明无依。
4: 要求官府出一个公告，说是为了保护森林，要禁止这个砍伐这个森林。后来官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出了一个文书，就是要禁止砍伐这个森林。
0: 官府的警告和打击，让山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此后的岁月里，江平人对海岸防护林更是苦心营造。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万尾岛上已经形成了一条长13公里、宽2公里的马尾松防风带。一座高大挺拔的纪念碑也随之落成，它既是国家海防林的界碑，又是京族三岛人民保护家园、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见证。
1: 良好的生态环境啊，使这里成为无数候鸟的栖息地，每年的3月到5月就会有上万只的白鹭来到这里筑巢安家。在江平，人们也习惯地把白鹭叫做白鹤，于是呢，这片滨海之林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万鹤山。因为现在是冬季啊，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万鹤起舞的美景，但是在山中呢，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飞过，为这座美丽的海岛平添了一抹动人的美景。
0: 白鹭生性胆小怕人，但在江平古镇上却有上万只聚集。何如华是北仑河口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这些年来一直值守在万鹤山中。
5: 每周要2次以上的巡查，沿着我们那个岸线就大概来回呢40多公里。主要我们巡查的任务看那个白鹭啊、鸟类啊活动情况，还有有没有也受到威胁啊。

0: 万壑山之所以成为白鹭休养生息的家园，得益于江平人敬鸟如神的传统。过去这里并没有白鹭，55年前的春天，有两对白鹭飞来，落脚到万壑山中。当地人认为，白鹭是吉祥鸟，不能驱赶，更不能捕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呵护，现在几万只鹭鸟把这里当作了乐园。
1: 是最怕那个产卵的时候就刮台风，如果那又下雨又刮风的话，上面那个鸟呢飞到地上全部都烂掉了，相当于毁灭，毁灭性的。
0: 何如华至今还记得2013年的那一场台风，特别迅猛，万壑山上的白鹭巢被吹得七零八落。那时的他心急火燎，冒雨去万壑山救助幼鸟。
1: 没长羽毛掉下来，我们几个人去捡，就是说捡那一个人捡的，捡到30-40只，这样就把它弄回去，弄回去就慢慢的一个一个这么喂。
0: 30-40只白鹭幼鸟就像一窝小鸡仔，何如华每天需要买回2-3斤鱼虾喂养，直到它们羽毛丰满后放归了自然。后来这群美丽的精灵不时飞回保护站上空，像是探望他们的救命恩人。
1: 人家以前呢把这里管理那么好，保护的那么好，现在轮到我们来去接手这份工作，所以我们要正直正责的把这份工作搞好，这样能够对群众对那个这边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0: 这些年来，江平古镇发展得越来越好，不仅旅游业经营得红红火火，与越南边境的贸易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何如华身边的朋友们都赚了钱，造起了别墅，但他却从未动摇过。10多年来，始终坚守在这里，过着清苦的生活。
2: 这工作这么辛苦啊，那为什么还要做？想没想到要改行啊？
1: 说实在的，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也有过困扰，也想改行，但是我想，我为了这片海，这片那个环境，我这样干也很值得的，为了子孙后代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0: 何如华知道自己的工作意义非凡，也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江平古镇，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爱鸟护鸟，人人都同心同道，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偎，相敬相爱，由古及今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家园。蔚蓝的大海，金色的海滩，碧绿的青山，清新的空气，富氧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的几千几万倍。气候春秋相连，夏长无冬，江平古镇所在的东兴因此成了闻名遐迩的中国长寿之乡。京族三岛就是其中的康复休养目的地。乌头村的吴大姐每天摇着小船，带着游客们领略京族人海上捕鱼风情，游览红树林，看白鹭飞舞，一天就能收入1000多元。
3: 哦，我们这里环境好，空气好嘛，说我们很有福气。
0: 下午，游客下船，系好锚绳后的吴大姐并不急于回家，她总是习惯在金滩走上几个来回，捡拾当天游客留下的各种垃圾。
3: 我自己捡了，他们看见我来捡，他们也会跟着来啊，跟着捡啊，捡得挺干净的，客人玩的时候挺开心的，挺干净的。
0: 一切收拾妥当，吴大姐晚上要去姑妈家小区。

0: 地，为此他准备了一些鱼肉和点心作为礼物。用荷叶精心包装礼物，一直是京族人古老的生活习惯。
1: 有一个细节你发现了没有？
2: 什么细节？
1: 就是我们所有的食品的包装都是用荷叶拿来包装的。
2: 哎，你还别说，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1: 这里包的是肉和鱼。我们的民族对荷花有一种特别的喜欢
2: 啊，
1: 喜欢荷花的洁净，喜欢荷花的漂亮。
2: 嗯，
1: 夏天的时候我们走亲串友，我们串门的时候都会拿一两串荷花带上去给亲友，到了冬天就拿荷叶来当食品的包装了。
2: 这么一看真是不错啊，这是既环保还整洁。
1: 对，
2: 取之于自然再回归于自然。
1: 对对对。
0: 忙碌之后美味上桌，这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作为哈妹，在这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高歌一曲。

0: 暮色低垂，傍晚是古镇人最闲适从容的时光。三岛仿佛是一处遗世而独立的海上仙境。伴随着悠扬的琴声，阵阵的欢笑，结束了一天劳作的人们开始走家串户，拜访亲友，分享美味。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感恩无尽的时光。人们用美酒祝福彼此，也用歌声祈福未来。
1: 敬海者志，敬山者仁，敬人者义。遵循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京族人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富庶的美好家园。这是上天的恩赐，更是智慧的启迪。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0: 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2: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个人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3: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4: 好嘞。
3: 长平。
4: 啊。
3: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角色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着。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桦》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桦》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到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一半弄丢了。下面呢，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是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2: Kipi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kato Vispirna siriamuras to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

0: 这也差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直邮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它是纵深的哈，它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它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住他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

0: 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猎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猎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呀，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7-8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里面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仲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6: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7: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6: 那不觉得冷吗？
7: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6: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6: 这酒可是花雕。
7: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的。哎呀，
6: 这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

0: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1: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

0: 觉醒年代蓝是蓝湛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不，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还斗否？”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大学要停了！
8: 快，军人，
9: 快，军人，
7: 对呀，大学停了，是造反的。
9: 快，
7: 大学要停了，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0: 啊，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

0: 吉普程度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怎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4: 刘璋，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程度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

0: 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1: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这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觉醒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君曼，郎才女貌。

0: 举案齐眉的，高静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吸取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3: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6: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个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6: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4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

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有新的订单。

0: 说出取见吗？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绩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1: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1: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刃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个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7胸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1: 再一次救援中，

0: 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1: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人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船解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就漂去了。漂去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0: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0: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1: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都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政府的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呢，我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那我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我们去探测，那我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这有些个误会，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探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那么探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那么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0: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捏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

象，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右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这 SB 光，包括它的福祉啊、播放啊，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3: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4: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5: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6: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各位可以
0: 在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8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占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0: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1: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0: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2: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3: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啊，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4: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2: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岗，7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关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汗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万比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玉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不对了，染谷幅度太大了。咱们虽然排的是亥梁除霸，但是呢要有点儒气。讲一下后边关老爷戴的啥父子盔。
3: 对，
2: 关父子，关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直接了就猛了。
3: 对，
2: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
4: 再来，
2: 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4: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5: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2: 藏，对，光彩，光彩，

0: 礼乐之统，管乎人心意。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留步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苏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

0: 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1: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2: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3: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4: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a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5: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一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6: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6: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6: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忆千秋。
1: 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官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2: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休水。
1: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4: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啊，

0: 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1: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荣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关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成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沉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0: 说最后向西走，带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1: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鼎，鼎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怀疑，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嗯，怀疑中
0: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1: 有些自费的，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0: 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万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去吗？
6: 换一个
5: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7: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1: 哎，你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8: 对对对，
1: 啊，获利，
8: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9: 他就愿意帮助人，
8: 啊，
9: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得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这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

0: 毕竟70岁了，就这么的娘俩就一起来了。
1: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相传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

0: 练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指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
1: 乐器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2: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的，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3: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4: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把身体这个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

0: 楚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哟，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
1: 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0: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4: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5: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4: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6: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7: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8: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

0: 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1: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0: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30里，哎，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哎，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2: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始，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1: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梦境，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

0: 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3: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4: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5: 嗯，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3: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4: 嗯，对。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6: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

0: 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将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六旬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拖马之臣，一切回营，还马大营。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是不是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

0: 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1: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2: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1: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3: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4: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5: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3: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1: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6: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7: I'm here.
6: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1: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8: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9: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Sebelum menunggang kuda,
8: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1: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10: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

甚至变成生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

0: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

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善莲古镇，每年的蒙恬会是比公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日子。
1: 蒙恬公乃秦代大将，
0: 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聚在一起，诵读祭文，焚香礼敬，
1: 祭祀恩泽。
0: 香烟袅袅中，世代以制笔为生的古镇人相信，他们的手艺会在来年

0: 继续得到鼻祖蒙恬的庇佑。
1: 提起善莲，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了。行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一座座比邻而建的笔庄，一尊尊与笔有关的雕像，似乎都在向往来的人们诉说着这里与笔的渊源。
0: 善莲古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千百年来，温润的气候与富饶的土地给这里带来了丰厚的物产资源，也孕育出当地人温婉细腻的性格。仿古风格的骑楼铺陈出老街的新貌，一条条巷弄通往粉墙黛瓦的民居，演绎着生活的质朴与鲜活。在小镇的中心，蒙公祠安然伫立，深藏其中的是古镇千年历史的序章。秦朝时期，善莲就已经是一处制笔工匠聚居的小村庄。相传大将军蒙恬曾率军在此驻扎，作为军队的统领，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毛笔大多由兔毛制成，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书写起来并不顺畅，这让征战沙场多年的蒙大将军在批阅文书时始终无法一气呵成。一次盛怒之下，他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
2: 那么光桥扔出去的时候呢，隔壁人家在造房子，造房子不是要用石灰的吗？他把这支笔扔在这个石灰里面。
0: 蒙恬的夫人见此情形，赶紧出去把笔拾了起来，用清水洗净，放在岸边。等到蒙恬再次提笔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 这一支笔拿来写呢，特别好写，这个墨都沾得饱满得很，写出来的字也很好看。
0: 原来兔毛上有油脂，不易吸墨，而石灰水刚好能去除兔毛上多余的油脂。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蒙恬欣喜万分。后来他又试着在兔毛之外裹上一层质地较硬的鹿毛，让毛笔的笔锋有了刚柔相济之感，书写起来不仅更加流畅，字体也变得更加美观。蒙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当地制笔的工匠，大家如法炮制，做出来的毛笔果然大受欢迎。因善莲自古隶属湖州，人们便把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伴随着湖笔的名扬天下，小镇也开启了千年的发展与繁荣。心怀感恩的善莲人把蒙恬奉为鼻祖，把绕镇而过的河流改名为蒙溪，并建造起了一座蒙公祠。祠堂内两位孩童的塑像静静陪伴着这位造福一方的大将军，当地人给他们取名婷婷和搭搭。
2: 我们善莲人讲就是停一停，歇一歇，那么意思就是说作笔的时候呢，你要静下心去，不要一下子马上就要想把这支笔做好，不能够浮躁的。
0: 寒来暑往，四季交替，蒙公祠香火不断，人们秉承着先祖的教诲，无论做人做事都时刻提醒自己要沉心静气，不急不躁。在一代代笔工的不断改进下，湖笔的材质进一步升级，用羊毛等材质制作的笔头软硬适中，更加便于书写，湖笔也因此有了毛影之际甲天下的美誉。一门手艺汇聚了一方人气，一支毛笔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情感，由笔而生的书法艺术极具东方审美情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醉心其中，

0: 以此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南朝时期，一位云游四方的禅师来到善莲，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在永兴寺住了下来。禅师爱好书法，为了专心习字，他专门在庙里盖起了一座小楼。
1: 他呢发的誓言，不认师不下次轮。从此之后呢，他天天起坐，默默写字。
0: 从此之后，禅师闭门谢客，再也没有下过小楼。春夏秋冬四季轮替，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就在人们几乎要遗忘之时，小楼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年那位年轻的出家人再出现时，已经变成了胡须斑白的老者。他唤来沙弥帮忙在后院的塔林里挖了一个深坑，并请他们把自己书房里的箩筐搬下楼来。当沙弥们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1: 屋子里面呢放了5个箩筐，小娃的五笔笔的呢都放在筐里。
0: 直到这时，古镇人才明白，这位足不出户的出家人竟然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磨练自己的书法技艺，光是毛笔就写出了几千支。为了表达对这些书写工具的尊重和感恩，禅师决定把满满5筐笔头埋入坑中，砌成坟冢。退笔成冢的故事在古镇流传开来，上门求字的人踏破了小楼的门槛，人们这才知道他就是王羲之的第7世孙智勇禅师。靠着勤学苦练，智勇禅师在临摹先人书法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风格，终成一代大家。他写的真草千字文，1000字字字不重，成为后世临摹学习的典范。据湖州府志记载，智勇在善莲的时候常常与当地的笔工交流用笔心得，笔工们也被智勇的勤奋所感染，天道酬勤的信念凝聚成一方匠心，小镇的湖笔制造业更加繁荣。到了元代时，人们把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历史上有很多书画大家来过湖州，这其中就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赵孟頫。有一次，赵孟頫得知善莲笔工冯应科的制笔技艺十分不错，专程登门拜访，请他为自己制作一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湖笔。由于赵孟頫对制笔的要求十分严苛，为此两人立下一个约定。
1: 当时尽管熟练的笔工他一天大约能做10支左右，但是赵孟頫和冯应科为了精益求精，他们约定一天只做一个笔头，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0: 一个月后，冯应科做出了数10个笔头，并从中精挑细选了10个出来。就在人们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冯应科却把这些精心制作而成的笔头全部拆开了，
1: 把顶端比较透亮的毛重新组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笔头，这样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0: 心有所执方能成器，也正因为如此，赵孟頫的字、钱顺举的画、冯应科的笔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吴兴三绝。为了一支湖笔，善脸人守着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穷尽了毕生精力。同样，为了一支湖笔，各地的人们可以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前来求购。到了明清时期，古镇家家出笔工，户户做湖笔，即使街道上笔庄林立，客商云集，依靠制笔业，当地人把生活经营得安稳富足。

0: 孔子讲过一句话，直视镜啊，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呢，啊，都带一种恭敬诚敬的态度。中国传统社会中呢，啊，不乏呢这种工匠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这种直视镜，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啊，追求这个尽善均美，啊，追求这个完美，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1: 跨越千年的时光，古老的技艺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承。如今在善琏从事制笔业的工匠高达数万人，每年能够出产800万支湖笔。然而要成就一支好的湖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从最初的选料到最后的成型，一支湖笔的诞生需要历经8道大工序、120多道小工序、10几名工匠之手和20多种制作工具。不同工种的笔工把手伸出来，单从手的外观和老茧的位置就能够断定它的身份。
1: 湖笔制作技艺极为复杂，1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匠们长期熟练地进行操作。许多湖笔匠人常常是守着自己的1-2道工序，一干就是一辈子。
3: 大姐你好。
4: 你好。
3: 您做的这个是哪道工序啊？
4: 这个是制笔中间第一道工序，水盆工序。
1: 选料、水盆、择笔是制笔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几道工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千万毛中剪一毫来形容这项技艺的精细繁杂。羊毫每根直径不足20微米，大约是成年人拇指宽度的1/1000。上万根纤细的羊毫在经验丰富的水盆工手里重新组合，成为成型的笔头。而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杂毛则会在择笔工挑剔的目光中被一一去除，唯有心手合一、细致专注才能达到要求。
3: 就我听说，就是你们从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怎么分工的是吗？
4: 是的，每个手上都有老茧，就像我们的水盆这个老茧在这个中间，就像择笔的话在前面，刻字的老茧就是他要拿着那个笔杆，拿着那把刀，所以他的老茧就是在中间，那个手指的中间。
3: 你们对于制笔这个工作都非常的执着哈。
4: 其实做一行呢，要用心去做，才能把它做好。
1: 数千根的羊毫组成一支湖笔，眼神与毫毛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手指与笔头之间千万次的接触，旁人看起来枯燥乏味，却是笔工们对于极致的不懈追求。正是在一代代工匠们精益求精的努力下，湖笔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千年而不衰。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书写工具的转变，湖笔制造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兴盛。为了让湖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笔工们做了很多尝试。
5: 我想把这个兰亭序刻在毛笔上，那么刻得好的话，也就是成了一个好的艺术品。
1: 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在纸上把兰亭集序临摹的神形兼备就已经十分有难度了，更别说刻在宽度不过3厘米的笔杆上。要想实现这个想法，练习是唯一的途径。要练多久，孙玉良的心里没有底。那个时候湖笔制造业不景气，很多笔工在下班之后还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一天晚上，一位熟识的笔商给孙玉良带来了一笔订单，笔商承诺只要孙玉良在一批湖笔上刻一些简单的笔名，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5: 那么我说这段时间没有空刻兰亭序，要下功夫才能够把它刻好，

0: 那么白天8小时在单位里上班，晚上你不去练不去磕的话，你肯定磕不好的。
1: 写过的宣纸堆满了房间，刻坏的笔杆不计其数，每个月赚的钱比原先少了1/3，但在笔上花费的时间却增加了不少。几年之后，孙玉良终于成功地刻出了全篇《兰亭集序》，324个字，每个字还不到米粒大小，却字字神采飞扬。他凝结着这位匠人无数个日夜的专注，也把那份守得住初心、耐得住清贫的工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湖笔之上。走在如今的善脸街头，笔庄里到处都是制作精美的工艺笔。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湖笔在今人的演绎下不仅实用而且美观，每一处细节中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与文化。
2: 在漫长的时光中，善莲人用一颗颗专注执着的匠心锻造出了湖笔的辉煌历史。而作为笔工的后代，从小听着湖笔故事长大的善莲人，早已经把先辈制笔的精神融入日常。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够秉持着内心的一份宁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耕耘着生活的美好。
1: 黄建飞在善莲老街上经营着一家旧家具店，一屋子明清式样的桌椅箱柜，有些经过修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大部分仍然残破老旧。这些老物件大多已经陪伴一个家庭数代人走过了漫长岁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时光，更是可以细细回味过往生活的情感寄托。黄建飞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旧家具打交道，用自己的手艺赋予他们新的生命。需要修复的家具大多是榫卯结构，不借助任何辅助材料，依靠榫头和榫眼的结合而获得平衡与牢固的榫卯，是中国特有的结构方式。这几天黄建飞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刚刚从上海的一家旧货市场找到了一根合适的木材，3年前的一个承诺终于可以兑现了。那个时候，有位顾客看中了一张金丝楠木的四仙桌，当场就要出高价买下，可黄建飞却没有收下这笔货款。他如实地告诉对方，这张桌子4根横梁和桌板下的柱桩都是经过后人的加工，用的木材是普通的杉木，并且是用钉子钉上去的，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等到自己找到合适的木料把它们重新修缮。
3: 古家具就是修旧如旧的。
2: 您觉得修旧如旧的意义在哪儿啊？
3: 以前都是榫卯结构的，很牢固的，可以用上几百年。它用钉子一钉的话，钉子会生锈，生锈了以后没几年就坏了。我修好了以后呢，可能还可以缠下去。
1: 在黄建飞看来，修旧如旧是一个生意人对顾客的负责，是一个匠人对于自己手艺的尊重与敬畏。顾客和黄建飞约定，等桌子修好以后再过来买。然而，同等质感的金丝楠木找起来并不容易，为此，黄建飞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通常几个月下来才能找到一根。有时候把木料打磨好装上去之后觉得不合适，就又拆下来，因为缺少的部分实在太多了。黄建飞这一收集就是3年的时间。修理老家具周期长，投入高，但每次看到一件件破旧的木料在自己的手里重放光彩，黄建飞总是满心自豪。
3: 那心情太高兴了，我是每天每修好一次，修好了以后啊，总要开他1-2天的时间，
4: 就盯着他。

0: 看看。
1: 啊，对，还有哪里不好，还有哪里干净呢？特喜欢这个老家具。
2: 一件家具的生命，能够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匠人手里得以诞生和延续，这或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也是工匠精神与古老文化跨越时空的传承。对于世代生活在善莲古镇的人来说，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赖以谋生的技能，更是用以装点生活的匠心巧运。在江南种桑养蚕地区，扎蚕花是很多人都会的一门手艺。蚕花由色彩各异的布料组成，形状相似、大小相同的花瓣儿，蕴含着当地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和对丰收的期盼。
3: 工匠的精神的话呢，它虽然属于这个器物的层面，但它也并不是说呢，没有这个道的追求。我凝聚了我的一种情感，我的一种付出。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不仅仅的是出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考虑了，不仅仅是制作一个商品了，由器来制道，由器物的层面然后呢，逐步的达到更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
2: 冬季的盆景园给古镇增添了一抹碧绿。庄建华曾经是一名刻字的笔工，20多年前，手中的工具从刻刀换成了修枝剪，花费的心思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不同于一般的花草种植，盆景从种下的第3年开始才能进行简单的造型与修剪。根据植物本身的生长特性，一年只有1到3次的修剪机会。
4: 一根一根枝条修的，这个枝条能用不用，还想到以后能用不用还。如果你想快一点，就出问题。
5: 不是说光考虑当时看着好看不好看。
4: 哎。就是慢慢成型，就是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年比一年好看。
2: 几年前，一位商人来到盆景园，在一盆5针松面前打量许久，随后表示自己愿意出8万元将它买下。在那个时候，8万元相当于庄建华半年的收入。然而，这棵松树对于庄建华来说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4: 那一盆5针松呢，我已经种了30年了，在现在的状态呢，也可以了。这个状态，如果再种个几十年的话，就大不一样了。当自己的一件作品可以是给人家欣赏了。
2: 如同当年智勇禅师穷尽30年之功才书法大成一般，庄建华也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成就一个最完美的作品。疏密有步，意在首先。庄建华把养盆景比作作画，手中的修枝剪便是心中的画笔。如今盆景园里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庄建华给每一个盆栽都取了名字。他笑称自己的工作一半是农民，一半是仙人。劳作的时候汗如雨下，但每当目光触及到那些或新或老的枝干，他的眼里就会充满着欢喜。
5: 一支湖笔书写了一座古镇的繁华，在经年不息的蒙溪水中，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他的故事还在流传，化作善莲人永恒的精神图腾，成为他们不可割舍的情缘，历经岁月的更迭，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6: 写字识字是人学习文化的第一步。
2: 每年善莲的学校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启蒙礼。
6: 做任何事都要专心，请小朋友们拿起手中的笔来写一个一字。
2: 简单的一个字，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隆冬时节，雪后初晴，青瓦白墙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铺展出一幅生意盎然的水墨画卷。光阴的底色，匠心的滋养，千年文化的浸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

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0: 咱们使用他们不断风险。
1: 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

0: 那么这个剑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剑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剑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弧，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剑柄啊剑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弧，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

0: 体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2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

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四十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2: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1: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0: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郎官都跑了，他还待在刘家干什么呀？
5: 凭我对如玉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刘家，因为他非常清楚，只要他离开，整个西川将会变成一个战场。
4: 一个女娃，他会想那么多？
5: 别人或许不会，但如玉一定会。这么说吧，她太善良了，正是因为这种善良，她才不得已嫁给刘文昭。他们之间根本没有感情，她更不是想当刘家的少奶奶，她是不想再看到打仗。
6: 老爷，老爷呀，
5: 三叔家有什么消息？
6: 少爷，那二小姐亲自来安逸了，听说是要接大小姐回去呢。
4: 人走了？
6: 二小姐走了。
4: 我问的你是大小姐。
6: 大小姐啊，大小姐可没走。大小姐还说了，既然进了刘家的门，人家就没有回去的道理。还说生是刘家人，死是刘家鬼。
4: 你他娘的要敢胡说八道，老子再把你送回窑子去。
5: 姨娘说的没错，这就是金如玉，

0: 他也是个傻丫头子，刘文昭这个龟儿子，这辈子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媳妇嘛？
1: 哎呀，爹，我姐她执意要留在他们家，
2: 那是怕咱们撕破脸皮。她呀，真把自己当人家人质了。
0: 现在晓得啥子是天使了吧？天使就是傻瓜，只有傻瓜才能当天使。二丫头，去找，把金家寨能派的人全派出去，一定要找到刘文昭这个龟儿子，不能让你姐姐当活寡妇噻。
3: 哎，怎么样？没找着呢？
4: 啊，没有，跳的还是到处找呢。
3: 奇了怪了，上哪儿去了这是？
4: 他会不会已经离开荣都了？
5: 不可能，我跟他说好了，我们俩不见不散，他不可能自己走。
4: 哎，文昭，
3: 啊，
4: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
3: 啊，
4: 如果荣丫头咱一直找不到，你想在这儿待多久啊？
5: 一年找不着，等一年；十年找不着，我等十年。
4: 我怕你没命等了。
5: 什么意思啊？
4: 今天下午市长专门派人来，传达了你老爷子的命令，不择一切手段找到刘文昭，如果他拒绝

0: 当场击毙，毫不留情。文昭，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回安邑啊？
1: 回干嘛去？跟那个，跟那金如小姐，你们俩生活在一起啊？啊？我们俩一点感情都没有啊！再说了，感情这东西又不是辣椒面，
2: 我
1: 想往哪儿撒就往哪儿撒。
0: 不管伤害谁，都在所不惜，对吧？
1: 我没这么说呀，我伤害谁了？

0: 俊总，
1: 如果不是那个小兔崽子的消息，什么消息我都不想听。
0: 是少奶奶。
1: 少奶奶怎么了？
0: 少奶奶让我和君座商量，为了照顾夫人方便，她想暂时搬到您和夫人的院子去，问您是否同意。
1: 她是不想在新房里住了。
0: 君座，少奶奶是个难得的好女子，她不离开刘家是在帮咱们的大忙啊。
1: 人家不离开刘家，咱也不能舔着脸强留着人家呀。这个小兔崽子要是不回来，就让人家在刘家当一辈子活寡妇吗？如玉，我出来一下。
2: 有事儿啊，
1: 如玉啊，服侍夫人的事情让别人去做吧，你去收拾一下，我送你回金家寨，车我已经准备好了。
2: 爹，我做错什么了吗？
1: 你没做错什么，要说错的话都是我的错，我就不应该强行接生这门亲事，让你落到现在这种地步。
2: 爹，
1: 别管我叫爹了，我不配当你的爹。
2: 爹，您千万别这么说，真的。
1: 刘家没这个福分呐，是我们刘家对不起你。
2: 文昭少爷不爱我，硬把我们捆在一起，这都不怪他。您就别再怪他了，好吗？
1: 你不要再替这个畜生说话了。
2: 爹，
1: 他不是人，他连畜生都不如。
2: 爹，您别生气了，我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说实话，爹，我真的讨厌没完没了的打仗，讨厌血雨腥风的日子。我知道，如果我走了，我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你不是真心喜欢文昭，你也不是真心实意的想做刘家的少奶奶，是吗？你只是不想打仗。

弟兄们，我宣布一件事情，从今以后，如玉小姐就是我们刘家的大小姐，就是我刘吉祥的亲生闺女。第二件事情，今后无论是谁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刘文昭这个兔崽子，不用请示，就地枪决，谁要是手下留情，我绝不轻饶他。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哎呀！
1: 由于金如玉义无反顾地留在了安宜，留在了刘家，使得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乱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0: 老爷，
1: 也使得刘忠义推倒旧墙盖新房的计划又一次成了梦幻。人们在敬重金家大小姐的同时，对刘文昭的恨已经达到了顶点。
2: 去特务营等我。

0: 这不是金二小姐吗？二小姐，她就是陆同岛，是刘三怕的朋友。二小姐来此是？
1: 等你很长时间了，二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说，刘文昭在哪儿？
3: 我们也正在找他呢。
1: 少跟我装模作样！如果说这世上有谁知道他刘三怕躲在哪个老鼠窟窿里，恐怕非你陆团长莫属了。
3: 哎呀，二小姐。

0: 他是你好朋友、好兄弟吗？我说错了吗？没错，他是我的好兄弟、好朋友。好兄弟，二小姐，你说的是上个月的黄历。不瞒你说。
1: 现在我是奉军座的命令，寻找刘文昭。一旦抓住，就地处决。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我是刚刚接到命令，从安逸赶回来的。
0: 鬼才信你的话！说，刘文昭在哪儿？二小姐，如果你知道他的下落，一定要告诉我。
1: 一旦抓住刘文昭，
0: 我一定在军座面前为你请功。学会油嘴滑舌了，跟刘文昭学的吧。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 我信，可是二小姐，你就算打死我，我现在也不知道刘文昭在哪儿啊。好，那我就先崩了你。
0: 然后再去找刘文昭。
2: 你要干什么？把枪放下！放下！

0: 二小姐，对不起，我不是诚心得罪你的，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刘文昭在哪儿。没错，我跟刘文昭以前是好朋友，好兄弟，为了他，我违反军纪军规，差点把命都搭上。可是他呢，他为了个女的，他自己跑了，你知道吗？
1: 按照军规，我现在已经被枪毙了，我的命是捡回来的。你说，为了那个混蛋，我能放弃我的上校军衔吗？为了那个混蛋，我能辜负军座对我的信任吗？那你说，刘文昭是不是在荣都？
2: 刘文昭肯定在荣都。据我了解，
0: 他还没有找到花想荣，在这之前，他是不会离开荣都的。那你有把握找到他吗？时辰我不敢说，六成是肯定有的。好，
2: 我在这陪你，咱们俩一起找。
0: 哎呀，二小姐，这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你想啊，你有你的眼线，刘文昭也有刘文昭的眼线啊。如果他发现咱俩在一起，
2: 你觉得他会现身来找我吗？好，我姑且相信你。三天之后，你给我抓住刘文昭，抓住以后，不许立嫡处决，不许带回安邑，要交给我。交给你？对，我要活的刘文昭。
3: 不要死的刘三怕，走！如玉，
4: 志航哥，你怎么在这儿？
3: 如玉，我有话要和你说，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4: 我还等着给我娘煎药呢。
3: 哎呀，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4: 真的要回去了。
3: 走吧，如玉，跟我走。
4: 哎，这是哪儿啊？
3: 嘘，别说话。

红盖头。淑雨，刘文昭不会再回来了。我愿意放弃我的所有。

0: 说真的，这也是我梦想中的婚礼。但是志航哥，我是刘文昭明媒正娶的太太，这一切都不可能了，结束了。
1: 如玉，我不在乎你们结过婚，刘文昭他是不会再回来了，你我都清楚。你为什么不能放掉这一切，从头开始呢？
0: 志航哥，你觉得我能吗？
1: 你打算在三叔家待一辈子吗？
0: 那也是我的家。
1: 你知道三叔他为什么把你强留在家里吗？你以为他真的是认你为亲闺女吗？他一直把你当作人质。
0: 我爹让我回去，是我自己不回去的，我一定要留在刘家。
1: 如玉，你不要再傻了。三叔留着你，那是因为你还有用处。你当一天的人质，你爹就得多当一天的傀儡，你知不知道？
0: 志航哥，我说过了，我要走的话，随时可以离开。我爹让我走，是我自己不离开。
1: 如玉，那都是骗你的话。只要你前脚出门，他就会置你于死地。
0: 志航哥，我要回去了，我娘还等着我吃药呢。
1: 如玉，你宁愿当活寡妇，也不愿跟我过恩爱幸福的生活吗？
0: 志航哥，我以前就跟你说过，谁不想过恩爱的生活呢？但我金如玉没这个福分。
1: 如玉，我今天是不会放你走的。如玉，你知道吗？我等待这天等待很久了，如玉，我是爱你的，你知道，我等待这天等待很久了，如玉啊！
0: 不要打碎我们仅存的。

0: 待着。
1: 少奶奶好。
2: 啊，你好。
1: 你过来。少奶奶刚才去什么地方了？
2: 少奶奶去给富兰买油了。
1: 买药。
3: 君座，少奶奶出去了，一个人出去的。
4: 那又怎么样？
3: 君座，
4: 我说过要限制少奶奶的自由吗？
3: 君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有些奇怪。
4: 奇怪什么？
3: 少奶奶说是去买药，可回来的时候，两手却空空的。而且神情也不大自然，我觉得
4: 你的意思是说少奶奶后悔了，不想在刘家待下去了。
3: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4: 何和，少奶奶是自由的人，她想去哪就去哪儿，她就是想回金家寨，我们也没有权利

0: 阻止他。
1: 可是君座，金家寨到现在之所以还能保持克制，那就是因为大小姐她……
0: 我再说一遍，如玉是我的女儿，不是刘家的人质。好点了吧？
2: 多亏嫂奶奶，哦不，多亏大小姐精心照顾，洗涮、按摩、喂饭、喂药，夫人的伤已经好多了。
0: 如玉呢？
2: 出去了。
0: 上哪儿了？
2: 大小姐说，为夫人买的药可能丢在药铺了，她去找回来。
3: 哦，老爷。
0: 啊。
3: 文昭有消息了吗？
0: 死了。
3: 老爷，你别这么咒他行不行啊？他毕竟是我们的儿子呀。
0: 我没这个儿子。
3: 老爷，我求求你了，咱三个儿子就剩他一个了，就算他有天大的错，你不要这么咒他啊。
0: 死了一个混账儿子，换了一个好姑娘，你还不知足啊？你好好养伤，其他事儿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3: 老爷，老爷，我要去刘家祠堂。
0: 不批准。
4: 如玉，如玉，如玉，你的药，
2: 谢谢。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呀，想好了，一会儿啊，就这么着，你把我也绑着送回安义去。
2: 你没事吧你？
1: 我说的是真的，我实在是太烦了，我在这待了半个多月了，你说这每天我也出不了门，靠你们兄弟哥几个呢，这么天天照顾着我，而且荣牙都半个多月都没信儿，这我得让他想办法呀，重见天日。
0: 哦，这么说你是为了荣丫头？
1: 是啊，我想过了。哎，只有啊把我绑着送回安义去，那老爷子呢才能撤回对荣丫头的这个抓捕令。这荣丫头是名角儿，不能老不出来唱戏。我想好了，回去以后呢我再想办法出来。啊，
0: 你别做梦了，你晚了。
1: 什么意思？
0: 想不想听听老爷子的第二个命令啊？
1: 什么命令啊？
3: 所有川军，无论是谁，无论在哪儿，只要发现刘文昭这个兔崽子，
0: 原话啊，
3: 就地处决，不用请示。
1: 没骗我吧？
0: 老爷子现在已经认那个金如玉是自己的女儿了，你在老爷子眼里就是一个死人。
1: 无论在哪儿，无论是谁，只要发现我，就地处决，
0: 不用请示。
1: 你没骗我吧？
3: 哎，还有更精彩的呢！
0: 金老大知道吗？啊，已经派出好几千号人，布下天罗地网在等着你。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金二小姐，坐镇荣都。
1: 秦香玉也来了。
0: 嗯，反正啊，你现在是缴械投降，也没机会了。
4: 马小姐，
5: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着陆通达吗？
4: 二姐，我
6: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你把人给我跟丢了。
4: 二姐，那个姓陆的是个狗鼻子，灵得很啊，我们已经十分隐秘了，可还是被他闻出味来了。
6: 在哪儿跟丢的？
4: 荣都西郊。
6: 走。
7: 报告。
0: 陈总，啊，发现了可疑的人，肯定是冲着梁营长来的。
7: 啊？
0: 是不是特务营的人？
7: 天太黑了，看不清楚。
0: 不行，这地儿不安全了。文昭，挪窝吧。
1: 哪儿挪呀？我看算了吧，我让他们抓走得了。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兄弟了。
0: 那不怪你，是我交友不慎。
1: 这，不管你怎么说吧，反正啊。反正记住了啊，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们替我照顾荣丫头。
0: 我告诉你刘文昭，你以为我真舍不得你啊？以前我都听。

0: 打今儿起，你全得听我的，懂不？
1: 阿小姐，人就是在这儿跟溜达，我琢磨着刘三怕应该就躲在这一带。
2: 他还真会躲啊！这地方鱼龙混杂，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有。
0: 嗯，阿小姐，我们现在调集人手，挨门挨户的查，哼，不信找不到他。
2: 不行。
3: 刘三怕这个人，我在战场跟打过交道，他带一个营，都能让我找不到他，更何况他一个人。
4: 那怎么办？他要悄悄的躲，咱们就悄悄的找，千万不要搞出大动静，以免打草惊蛇。
5: 不是往哪儿挪呀？出去就是个死，就得被他们抓着。往哪儿挪？
3: 哎，你听我说，我东郊有个朋友，是我老乡，做买卖的，他那儿应该安全点。
4: 那还说什么呀？赶紧撤呗！
3: 走吧。
4: 哎，等等啊！
3: 熄灯睡觉，让他们在外边多转悠一会儿。
6: 啊！哎，我睡得着吗？我，
3: 跳蚤，你在门口等着，注意隐蔽啊！
7: 是。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课。

0: 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请问找谁？
1: 找表哥，生意有点事儿。
0: 哦，那请进来吧。他在屋里等你呢。
2: 陆恒达同志，
3: 李老板，什么时候到的？
2: 今天早上到的。
3: 哦，
2: 来坐。
3: 哎，
4: 川军中发生的事情，组织上已经知道了，
5: 所以特地派我来了解一下情况。怎么样，刘文昭的事情对你们的工作影响大吗？
1: 影响倒是有的，我原本想把刘文昭发展成为咱们的同志，因为他在川军中的特殊地位，能完成很多工作，没想到会出这种事儿。
4: 刘文昭的身份特殊，如果把他发展成为我们的同志，对工作当然有好处。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他的特殊身份反而成了禁锢他的锁链，成了他的威胁。
1: 那组织上是怎么决定的？
4: 刘文昭知道你共产党员的身份吗？
1: 还不知道。
4: 设法把他转移到东郊来，这里暂时还是安全的。
6: 换一换，换一换，到哪里去？哪里去？哎呀，这都什么样子了？这都，
7: 这盆啊，把这盆给我换。
6: 哎呦，少爷，您回来了。啊，对了，老爷找您呢。老爷找您有急事儿，您看。少爷，哎，少爷，老。凤凰落架，虎落平阳，你也有这时候啊。

0: 怎么又受你三叔的气了？
1: 爹，让我安静会儿行不行？
0: 该不是又去找金如玉了吧？别怪你爹没有提醒你，大丈夫纵横天下，最忌讳的就是儿女情长。
2: 拉倒吧你！当年要不是您天天往迎春楼跑，也不至于丢了西川王的位子。
0: 没错，当年你爹的教训，正是你今天最应该铭记的。听爹的话，振作起来，我们马上就要东山再起，出人头地了。
2: 哎呀，行了吧，别做你的白日梦了。
0: 男子汉大丈夫连白日梦都不敢做，那还叫男人吗？你先看看这个。

0: 中正，老蒋派人送来的。他答应派兵入川，协助我们收复失地，重新登上西川王的宝座。儿子，当今天下虽说是诸侯割据，也不难分清强弱呀。放眼中国。 最不可小觑的就是这位蒋先生啊，一直对天府之国虎视眈眈啊，总想伸进一只手来捞点油水，可是你三叔呢，不肯给他这个面子，于是他急了，决定要给你三叔点颜色看看，这下咱们的机会来了。
1: 爹，蒋先生确实不容小觑，不过。
0: 蒋军入川，您不怕成了傀儡？
2: 是你放心，老蒋聪明，你爹也不傻呀。鸡零狗碎的可以捞点，想满载而归，门儿也没有。好了，我们先不说老蒋，还是说说咱们眼皮子底下的事儿。
3: 我明白爹爹的意思。三叔拥兵数十万，再加上金家寨数十万的虎狼之师。
0: 即使有蒋军入川相助，凭咱们现在的实力，也很难撼动三叔西川王的宝座。如果我们能和金老大携手联盟，哼，那西川的局面就马上可以改变。
2: 只要别打如意姑娘的主意，您怎么做都行。

我承认如玉是个好姑娘，可她现在是你三叔手里的一个保护伞。如果把她拉过来为我们所用，那爹何尝不希望桃子果子一起摘，两全其美？你办不到吧？既然不能两全其美，那就要狠下一条心。

0: 我担心有人在他身上打主意。少奶奶去为夫人买药，可药却丢了，而丢的药恰恰在刘志航的手里。您不觉得这太凑巧了吗？
1: 这事儿不要跟任何人讲啊。少奶奶如果和刘志航暗中真的有往来。
2: 报告，进来。
3: 陈副官，金寨主派人送来一封信。
0: 人呢？
3: 送到门口就回去了。
0: 去吧。
3: 是。
1: 再过七天是金寨主的生日，信中说让少奶奶回去一趟，给他父亲过寿。
0: 君座，这会不会是阴谋啊？
1: 什么阴谋啊？你哪那么多心眼儿？父亲过寿，儿女不应该回去吗？你去给我备两份厚礼，一份是少奶奶的，一份是我和夫人的。
0: 是。
1: 回来。荣都那边有什么新情况？
0: 没有。
1: 这个兔崽子。
4: 几天了？
5: 已经三天了。
4: 陆通达还没动静呢。
5: 是啊，二小姐，我觉得陆通达的话不可信。你想，他是刘三怕的朋友，能和咱一条心。
4: 好办，天黑之前没动静，就宰了他。
5: 是。
6: 二小姐在吗？
5: 走，二小姐。
7: 哟，说曹操，曹操就到啊！陆团长还挺准时。刘三怕呢？
6: 没找到。
7: 什么？陆通达，你别跟刘三怕一样，敬酒不吃吃罚酒。
6: 二小姐是不是一直派人跟着我呢？
7: 没有啊。
6: 没有。
7: 没有啊。
6: 嗯，好。二小姐，我告诉你，我的人已经查出刘文昭在西郊，我准备去见他。可是你的人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你知道吗？为了把刘文昭找出来，我自己的人我都不带，你让我去哪儿找他去？
5: 不管怎么说，三天期限一到，你必须交出来了。
6: 好啊，那就请二小姐拿我回去交差吧。
7: 你威胁我？
6: 他就说
8: 发现林营长了，
6: 在哪儿呢？
8: 西郊坟场。
7: 开放，召集所有弟兄。
9: 是。

0: 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
1: 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刘三怕，
0: 陆团长，你不是在这骗我们吧？帮助他逃跑。
1: 二小姐，我相信我的兄弟们。
0: 你相信他们，我们相信你吗？
1: 二小姐，你知道这里边埋了谁吗？花如风，他是我和刘文昭的同学、朋友、兄弟，而且是花小荣的亲哥哥。
0: 你什么意思啊？刘三怕这些天一直待在这坟边上？
2: 文昭，文昭，
3: 哎，怎么了？
2: 陆家口有消息了，
3: 有消息了，在哪儿啊？
2: 上海，
3: 上海啊！
2: 这位姑娘是和陆家口一个戏班的，你俩应该见过吧？
3: 哎，我看你是有点面熟啊！我刘文昭，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
4: 我也是听说的，不能确定。
3: 说，荣丫头去上海了。
4: 我听霓裳说的，霓裳是荣姐姐最好的朋友。前些日子霓裳来找我借钱，说荣姐姐在荣都待不下去了，想出去避避风头。
3: 不是，那避风头。

0: 就去上海了？上海找谁去了？
1: 倪裳的妈妈老家在上海，倪裳说先带蓉姐姐去上海她外婆家住些日子，她就这么一说，至于去没去我就不清楚了。
2: 哦，那哎，那个姑娘，她给你多少钱？我替她还了吧。
0: 啊，是。
1: 不用了，蓉姐姐在戏班的时候对我们姐妹都很好，我们帮忙都是应该的。
2: 是吧？那谢谢你了啊，那你先回去吧。
1: 嗯，
2: 啊，
1: 好，
2: 走吧。谢谢啊。
0: 哎，慢走啊。去上海了。哎，我说李先生，我是不是上当了？
3: 上当？
0: 啊，
3: 上谁当了？
0: 上老陆的当啊，陆同达呀。
3: 你怎么说你上他当了？
0: 我觉得不对呀，你看啊，在荣都的时候，他好几次让我想办法呢离开荣都，我都没答应他。后来他就用这种办法，让我离开荣都去上海了。其实荣丫头根本就没在上海。
3: 我承认，是个骗局。啊，事情这样，老陆马突然接到上峰的命令，让他赶紧回去。他又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荣都，我正好要到上海去谈笔生意，他就来求我，我也就答应了。
0: 不是你这也太不像话了，李先生，我一直挺相信你的，不是你怎么做这事儿？你等于跟老陆合起伙来骗我呀？这是？不去，我哪儿也不去，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办完呢。我跟你说，李先生啊，我就是死了我也得死在荣都啊！我，
3: 恩正少爷，你和荣姑娘的事，佟达都跟我讲了，你们之间感情我非常感动。但是，我觉得老陆这样做还是有他道理的。你留在荣都太危险了。
0: 我危险？荣丫头不危险吗？
4: 周青，你别他娘的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赶紧说。什么？刘文昭这个兔崽子在上海啊，你听着，派几个得力的人把他从上海给我绑回来。算了，不用绑了，就地枪毙，把尸首给我带回来。什么？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了？这个兔崽子老子宁可断子绝孙，也不想再见着他了。就这么办。

0: 如玉，有事啊？爹，是他。爹，您不要杀他。他该死。爹，我求您了。
1: 我办不到。爹，这事真的跟他没关，是我的错，是我让他走的。如玉，你是一个好姑娘，爹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0: 但是这个小兔崽子，我不能饶恕他，办不到。哎，爹，这件事情不要再谈了。爹，我来是想跟您说另一件事。我爹过寿，我不回去了，让陈大哥不用准备了。
1: 那怎么行啊？你爹过寿，你必须要在他身边呢。
0: 我在安邑给他老人家磕头拜寿就行了，人不一定非要回去的。
1: 我跟你说，如玉，老人过生日，做儿女的，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你必须要在身边呢。
0: 爹，要不这样吧，到时候爹陪你回去啊。哎呀，有好长时间我跟你爹这两个老头没在一起喝酒了啊，你看这样好不好？
1: 不可以。为什么？
0: 爹，我捎封信，捎份贺礼回去就行了。人。
1: 我是不会离开咱家的，爹。孩子，你心里头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有，
0: 娘不是生病了吗？我要留下照顾她呀。不行，你爹过生日，
1: 你必须得回去。如果你不回去，你爹还以为我真把你当成人质扣在这儿呢。
0: 我捎封信回去就行了，爹，您放心吧。爹，您能原谅文昭吗？
1: 别的事情都可以商量。

0: 石总，石总，人呢？跑了，
1: 被子热的，可能刚走。
0: 算这小子命大，马上追，发现以后立即向我报告。
2: 是。
3: 我也看了，别说跑到上海了，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爹也能有办法找到我。
4: 照你这么说，你爹真是没完没了了。
5: 唉，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4: 能躲还是躲吧。
5: 你们哪儿躲？
4: 难道就没有你爹鞭长不及的地方？
0: 跑了！这钱你给我听好了，马上派人去找。如果他和那个戏子在一起，把两个人的脑袋一起给我提了回来。
6: 君座，金家二小姐来了。
0: 在哪？
6: 去少奶奶房间的。
7: 哎，干嘛呢？一个人在那傻坐着，累死我了。哎呀，
8: 香玉，哎，
7: 给我倒杯水，渴死我了。
8: 你怎么来了？
7: 我上荣都了。哎，你快收拾收拾东西，咱一块儿回秦家寨吧。
8: 你去荣都干嘛去了？
7: 找你男人啊。
8: 谁让你去找的？
7: 爹让我去的呀。我告诉你，刘三怕这个混蛋真应该做了他，不是好东西，害苦了你，也害苦了咱秦家寨。
8: 湘玉，以后这些话就别这么说了好吗？你来的正好。这些是我给爹准备的寿礼，还有这封信，你回去的时候帮我交给爹吧。
7: 你什么意思啊？爹过寿你不回去了？
8: 我婆婆身体不好，最近刚有好转，需要我照顾，这些事旁人是做不了的。你回去替我给爹磕个头，说声对不起吧。
7: 是他们逼你的吧？
8: 不是，我公公一直劝我回去，还准备了寿礼，是我自己走不开。
7: 胡扯，肯定是他们不让你回去。
8: 姐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7: 我不是不信你说的话，我是不信他们家刘家都不是好东西，被你弄成什么样了？媳妇儿不像媳妇儿，寡妇不像寡妇，非得跟他们算账不可。
8: 好了，别再说了，这些都是姐自愿的。还有，以后姐自己的事儿自己会处理，你们不要插手了。哎，湘玉，你要去哪儿啊？
7: 我找刘三怕他爹去，我跟他说理去。我，
8: 你站住！
7: 姐，
8: 湘玉，你不听姐的了吗？姐告诉你，如果你是来看我的，就在这住下，明天一早再回去。如果是来闹事的，现在就回去吧。
7: 不是你呆傻了吧你？我们是在帮你，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你！
8: 姐说过了，以后姐的事不要别人插手。

0: 杜副官，
1: 团座，
2: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团座了，你现在的长官是鲁同达。
0: 在我中大中心里，您永远是我的。

0: 团座。
1: 哎，你们的陆团长在中都忙什么呢？
2: 他已经回来两天了。刘文昭找到了？
3: 没有，就算找到，他也不会带回来，可能已经把他放了。
1: 哼，行了，不说他们。大叔，我把你约出来，是有件重要的事和你商量。
2: 你说，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
1: 你现在手里有多少可靠的人？
2: 30多个吧，虽然人少点，但都是可以两肋插刀的兄弟。
1: 好，3天以后是金老大的生日，他已经写信给老头子，想让如玉回金家寨一趟。我想找人把他接下来。
2: 老头子能放如玉小姐回来？
1: 他已经答应让如玉回金家寨了，陈勇和他们正在筹办受理呢。
2: 只要如玉小姐离开安邑，我就能把她接下来。
1: 好，把人接下来之后呢，立刻送到康定去，找一个稳妥的地方安定下来。康定有我爹许多的老部下，会帮助你的。大柱，她可是你的嫂夫人。
2: 团座，你放心。
1: 朱副官，这件事非同小可，一定要办得神不知鬼不觉，明白吗？
2: 团座，你放心。团座，陆同达找不着我，怀疑我怎么办？
1: 这样，你先请假，就说回家探亲。只要如玉到了我们的手里，金老大就会立刻跟西川王反目。快去办吧。

刘文昭在中国共产党员李朝阳等人的保护下脱险后，带着对花向荣的无比思念，离开上海，离开中国，踏上了东渡日本的征程。书生气十足的刘文昭没有想到，就在他远渡重洋的时候，一场巨大的风暴已经开始在西川酝酿。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悄然袭来的风暴会给他带来一生的歉疚。

0: 几辆车？几个人？
1: 一辆车，四个人，仨男的，一女的。
0: 都听好了啊！车上坐的是金家大小姐，绝对不能伤了她。你们几个负责突袭，在确保金家大小姐安全的情况下，要速战速决。其他人原地待命，随时接应。
2: 是。是
3: 前面有路障。
4: 谁这么胆儿大，敢在我金家寨地面上捣乱？
5: 二小姐，你别下车。你，宝花小姐，你给我下车。

0: 他妈的，这哪是金大小姐？这分明是母亲生金星玉吧？这，
1: 不是副官，咱兄弟全都死光了，咱怎么办呢？现在
0: 没别的办法了，都听好了，下面的人一个不留，上！
2: 走。

怎么样？王小姐，你枪法太准了，一个活的都没有啊！有没有认识的？没有。不过从行动看，他们应该是军人。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 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

0: 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0: 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

0: 药前排，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

0: 动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快来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

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还是特派员英明啊，要不是我们早有准备，还真让共军给包了饺子。
1: 只可惜啊，我们没有拿下粮仓。
2: 司令不必惋惜，其实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要让共军知道国军还在战斗。
0: 说的没错，等我们再打回来，一定可以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完全正确，江总统马上就要反攻大陆，我们那个时候里应外合，我俩共军也猖獗不了几天。
3: 当家的，司令，特派员，这，哦，报告，我们有100多个弟兄，叫共军围在城里了。
0: 为什么不及时撤退？
3: 撤退了，可是他们跑错方向了。
2: 好了，逃命都逃不对方向，这样人就该死。我要的是精兵强将，这样才能跟共军周旋。要的是战斗力，不是凑人数。
1: 当家的，
3: 他说谁呢？

0: 就这样，来了。我就知道许处长是个激将。洪峰啊，你应该明白，组织上对每个同志都是非常慎重的。欢迎你回来。
1: 洪峰啊，当时你那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特殊任务，牵涉到你策反的桂系的事情啊？我不能说。我怀疑当初周太玄被杀，还有31军起义失败，是由于我们内部有敌人的奸细。
0: 是我身边的人，你是怀疑？

0: 这儿所有的人，对，怪不得不能说，是关系到你策反的桂系上层的安全，是吧？在特务挖出之前，我无法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好吧，哎，有件事儿我得给你打个招呼啊，组织上随时会对你进行审查。
1: 当然了，目的就是为了把当初那个事情搞清楚。你不要有思想负担，啊！这个许处长大概已经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最大的对手，不是向山雷，也不是柳岳飞，而是……我知道，是秋雨。这次攻城之战，我碰上他了，可惜让他跑了。
0: 那现在你的身上又多了个疑点，啊？
1: 虱子多了不要，我已经没感觉了。哼，
0: 司令员，嗯，您为什么相信我？可又关了我一年多。信任你是我的判断，关你也是我的判断。怎么，还想回去待着呀？
1: 那我就回去待着。嗯，
0: 站住！给你脸不要脸了，你还枪毙你就舒服了？我身上的事儿很复杂，我是怕我身上的屎味还没洗干净，再给我扣上屎盆子。就是屎盆子，你得给我端着。毛主席。 命令我们明年5月1号之前，要把广西的土匪全部剿清。我看谁啊？我得靠你，靠你们大家。你总不能让我自己端着个冲锋枪钻森林去吧？要想证明自己，就打出样来给我看。
1: 是。

0: 这次行动最多打个平手，我们是昧瞒老找，还带上了100多个弟兄，我们的人是死一个少一个呀。这样下去，早晚变成孤家寡人。不赢就是输，还好我还有一步好棋。 希望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老师，我记得我刚读军校的时候，你就再三强调一句话：下棋看三步。我现在在想，共军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1: 不对，你肯定是在想红枫的下一步棋是什么。
2: 共产党的度量确实让人佩服，还敢用的。关于秋雨，关于我们剿匪的策略，你呢？畅所欲言。
3: 尽管说，说错了也没关系。之前我一直觉得，我们剿匪的收效不大。我们大部队经过长途奔袭，不是常常扑空，就是只能消灭一些零星的散匪。从战术上讲呢？
2: 我们用大股的部队对付这些零星的小匪，就好比是用拳头打跳蚤，用炮弹打苍蝇，这样不但收效不大，而且会让土匪越做越大。我曾经还想过呢，我们司令员身经百战，打过无数的胜仗了，怎么可能连土匪的主力都找不到呢？我军疲于奔命，不但消耗自己。 还很容易让秋雨迅速掌握我军的布防和动向。后来看到桂东北的几大匪首和零星散匪

0: 陆续窜入大小瑶山的时候，我好像突然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0: 我军东奔西跑，就是为了制造声势。

0: 我就是要包围大瑶山，大瑶山是广西土匪的大本营，以大瑶山为中心，从桂平到浔江为一线，从梧州到平乐的桂江为一线，从桂平到柳江为一线，公路从鹿寨到平乐为一线，长达1000多公里，穿过12个县境，形成 T 型封锁区。
1: 把大小瑶山及外围地区包围在中间，形成大包围圈，布下天罗地网。我现在就是要把桂东北的土匪全部赶进大瑶山。用他来对付敌，不是更好的办法吗？
2: 针尖对麦芒，
1: 不要停下来，继续出去骚扰，
3: 绝不能让解放军
0: 睡安稳觉。放心吧，这只搅屎棍子我都找好了。经过种种的情报汇总，证明这个大瑶山地区土匪啊有4万人，但是你必须明白一点，这4万人不全是乌合之众，里面有秋雨的正规部队，还有国民党保卫局的特务部队，这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这些部队加在一起，要有10000人。这支部队还没有受过我军的重创，
4: 所以说呢，围是围了，到底怎么打，我们得好好动动脑筋。瑶山地区地形复杂，可以说是步步关口，处处屏障。而秋雨这个人呢，又善于用兵，他如果能够在这里巧妙地排兵布阵，据险防守，我们如果在
0: 不了解敌人兵力部署的情况下，贸然的打进去，那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说到这儿啊，你应该明白你的任务是什么了吧？
5: 深入瑶山，摸清敌情。
0: 对，你呢，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潜入瑶山。主要的任务就是摸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捣毁敌人的指挥机关，打乱他的指挥系统。 配合大部队拔钉子除障碍，为大部队最后消灭这股土匪铺平道路。
1: 嗯，明白。
0: 至于这个小分队的成员，你可以在全军区的范围内挑选。
1: 是。

0: 快点，快点，快，快一点，快点啊！好干，
1: 是。
0: 快点，啊，那个，那个桌都摆满了。
2: 哎呦，大当家的，你那枪法比当年吕布那啥来着？
0: 辕门射戟。
2: 对。辕门射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0: 简直是那板斧穿杨啊，
1: 厉害
0: 厉害。
3: 当家的，甘司令来电说让咱们采取点行动。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又让老子出力，他柳叶飞为什么不出力？
3: 您先消消气儿，压压火。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带几个弟兄出去转转，有便宜咱就占，没便宜咱就回来，吃不了亏，犯不着为了一个柳叶飞得罪甘司令啊。
4: 那好，你亲自去走一趟。
0: 是。
5: 哼，
6: 我童风，简历保密。
7: 我十八乡原四野一众侦察连长，二级战队运行闪射计，其他项目也很有效。
8: 我狼血林晨老王，八路军老战士，现广西军区情报处特勤队长，二级战斗英雄。
9: 我邝大勇，原四野一纵侦察连班长，三级战斗英雄。
10: 你的名声不太好啊。
11: 我战斗英雄马红雷。
6: 你的名声也够臭的。
10: 看来我们两个人是半斤八两了。
12: 现在我代表广西军区宣布任命洪峰同志为飞虎小队的队长。
7: 报告。凭什么？
9: 报告。我认为师站长更合适。

0: 我同意。
1: 不够。
2: 别废话了，不服是吧？那你们比比。
3: 听说你在广西军区以枪法和智谋著称，我倒想见识见识。
4: 听说你也是枪法如神，曾经置身闯入日本宪兵队，18枪干掉18个鬼子，枪法还凑合。
3: 见识见识。

0: 准备，开始。
1: 连长，加油！

0: 我投降！向山雷这个王八蛋，他简直不是人！昨天我哥哥就因为少杀了一个人，被他活活的给剁了呀！
1: 是，真给剁了。
0: 我上了他向山雷当了，给他当了炮灰，我也投降。
2: 解放军同志，我在大妖山东北猴子岭的山洞里分两处藏了十挺机枪、30支卡宾枪，还有20箱子弹和手榴弹，我愿意全部拿出来，奉献给大军，以作赎罪之用。
3: 那好，让你的手下带我们去取枪。只有把武器全部取出来，才能证明你向人民彻底投降的诚意。
2: 是是是，那是一定的。大军以来，民心所向。
0: 不过，这大瑶山方圆数百里，地形复杂，具体藏在什么地方，我得说不清楚。哦，那是那天晚上，我跟我这两个手下偷偷摸摸藏的，只有我们一块儿去，咱们一路上商量着，辨认着。

报告，18箱10发子弹全部命中靶心，100环。

0: 在千钧一发之际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不错，
1: 没什么了不起，

0: 呸！
1: 他妈！
2: 枪打得好，那是真本事。组装枪快，也就算是花拳绣腿样子货吧。真枪实弹不尿裤子，才是真正的英雄。想当年，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我开了18枪，打死18个日本关东军。从此以后，没人叫我大名了，都叫我18枪。

0: 敌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是真枪实弹练出来的。
1: 老连长说的真有水平，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对，闲言。
2: 行了，把嘴闭上吧。部队扫盲班没参加吗？还闲言？再给弄点白糖。那念真，真言。
0: 哦，对，真言。
1: 看看吧，都看看，看看这儿，啊。 这是在牡丹江，同日本关东军六四三部队作战时留下的。这个是从日本关东军独立混编七九三旅部队作战时留下的。这个刀疤是四保林江留下的，后背上还有。
0: 看看啊，看看老连长身上这一块块的伤痕，
1: 这就如同见到了一块块的军功章啊！哼，裤子我就不脱了。
0: 否则，我的战斗故事要讲起来一天都讲不完。
3: 行，那咱们就比伤疤吧。这个谁身上的伤疤多，就说明他参加的战斗多；谁参加的战斗多，就说明他的经验丰富，就越有资格当这个队长。
4: 我不否认。
0: 石连长确实是个优秀的军人，但是，哎哎，二比一，石连长获胜啊！
5: 十八枪，
0: 走。依你的话说，谁身上的伤痕多，谁就应该当这个队长了。嘿嘿，身经百战，身经百战嘛。有句俗话说得好啊，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这不明摆着吗？ 这还没脱裤子呢，这要脱了裤子。
2: 好，老狼，老狼，听命令，给他们看看。

1936年，参加红四师，在山城的战斗中首次负伤。1937年，八路军六八六团在平型关的战役中再次负伤，子弹伤3处，刺刀伤4处。1946年，在东北松江军区三下江南的战斗中负伤4次。1947年，随一纵参加公主岭的战斗中，被炮弹震伤。1948年，解放四平、天津的战斗中，又负伤3次。18枪，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们在这大瑶山周围早已布置了几十支伏击、引诱和埋伏的队伍，他们都会传来捷报的。
1: 这个大瑶山呀、啊，就是共军的葬身之处。依照我们对大瑶山地理位置的熟悉，趁着共军进入大瑶山立足未稳，忙于歼灭我们的空隙，我们就采取游击战术，让他头尾不顾，手忙脚乱。
0: 洪峰现在怎么样？
1: 暂时没有消息。
0: 你真正的对手还没有出现啊。
1: 老实说句实话，我跟洪峰到底谁更优秀？
2: 术与心两个方面，你是心强与术，还是术强与心？
1: 我懂了。
2: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
1: 革命和情谊是

0: 样的，需要的是狂热和迷恋。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神医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讲述教育人的故事，让世界看见您耀眼的光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华医趣谈，我是主持人阳光。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胡晓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你好，胡老师。
4: 哎，你好，主持人。
3: 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并自我介绍一下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晓芳，是一名双语经典诵读的宣导讲师，我也是九个符号学英语的全国宣导讲师。

0: 常荣幸今天来到我们的平台，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
1: 欢迎胡老师。胡老师，我一看哈，您非常的端庄优雅，有句话叫腹有诗书气自华，对，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想今天跟您应该聊一下国学经典的话题。
0: 好的，
1: 您觉得国学经典对人生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0: 我们说一本书畅销几十年，它可以称为畅销书，一本书畅销几百年，它可以称为世界名著，它才能够称之为经典。那东方有东方的经典，西方有西方的经典。作为我们华夏民族，我们有5000年的智慧，用我们的文字传承了下来，而这样的书称之为经典，它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留给我们的智慧。那若说书籍的分类当中，其实它分为经史子集，而我们今天所做的经典就是书中之书，又被称之为四书五经。其中的四书大家应该会比较耳熟能详，叫《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实也可以说这是生命的学问，它在教会一个人为人之道、处世之道。像我们经典当中所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它告诉我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书中的思想在不断地浸润着我们的生命，它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以我们会倡导我们的孩子们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都一起可以通过我们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经典之书，为我们的生命打好人生的底色。
1: 说得太好了，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灵魂有香气，说的每一句话都有香气。我们还听说您在英语教学方面也非常的有研究，现在很多人想学英语都学不好，您觉得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把英语给学好呢？
0: 接着我刚刚说的话题，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读经典？因为经典会让我们在每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正确的选择。人生就是一道选择题，你选择了什么样的答案，你就会走向什么样的人生。而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英语的学习能够来更好的去传递生命的智慧？因为我刚刚说，除了我们东方文明有我们华夏文明的经典，西方也有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思想是通过拉丁字母传承了下来，而我们通过英语的这扇大门，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走进经典的世界。当我们的孩子有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这种智慧浸润他们的生命之后，那未来他才可以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英语的学习其实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话题，而是一个老百姓天天都会遇到也会谈及的一个话题。那英语之所以会这么重要，也是随着我们中国国际化的进程，我们知道全球190多个国家，所以作为桥梁，它会让我们中国文化能够有效的输出，也会让西方的文明通过这样的一座桥梁得到中国文化更多的润泽。
1: 太好了，拥抱世界。
0: 是的，
1: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学英语的方法？
0: 讲到学英语的方法，其实你会发现这么多年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在不断的推进的我们中国的英语教学。确实我也有一套非常好的英语学习方式，当然了还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哈。它呢就叫9个符号。
1: 九个符号，
0: 对，
1: 为什么是9个符号呢？
0: 就是我这个小徽标了哈。这上面呢有9个符号，一个小横杠，一个小圈圈，一个小点点。它呢直接标注在了我们的英文单词的元音字母上面，5个元音 A E I O U 上面，帮我们解决非常大的一个难点。什么难点呢？英语学习啊有3大难关，第一个难关就是发音关，开口难。第二个难关就是单词关，记忆难。第三关就是篇章关，输入难。而9个符号呢直接标注在5个元音字母上面，解决了元音字母千变万化的发音。其实元音字母的发音一解决，整个英语的学习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和容易了。这是我们中国人麦迪老师的发明，麦迪博士的发明，用了20多年的时间，不断地简化了音标对于我们学习当中入门的难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在整个的云端系统赋能到我们的孩子，幼儿园、小学、初中、大学各方面的体系都可以通过9个符号的标注，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做到见词能读。
1: 那您给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我们惊艳一下。
0: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先看看我们的中国汉字。中国汉字其实是我们如何识得汉字。那其实你看我们。

0: 通过普通话的语境让我们知道了中国的汉字、嗯、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会讲普通话不一定识字的，他还需要有一个有效的工具，而这个工具就叫汉语拼音。那你看我们这个汉字肠子，它就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叫声母韵母，然后再加上声调，就组成了我们汉字的发音工具。那有了这个汉字的发音工具，我们的孩子就能够做到见字就能读。
1: 没错，
0: 一旦他可以做到自主读认汉字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展我们的汉语和汉文的学习。那我们的英文学习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学习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语境。
1: 没错，
0: 因为没有语境所以就没有输入，再加上没有一个很好的发音工具帮助我们简化的让孩子能够快速的打开开口，没有开口训练，既没有输入又没有输出、这就成为了我们中国孩子和我们成人学习英语最大的卡点。
1: 对，难点。
0: 对，而九个符号非常的简单，第一它简化了48个国际音标，简化为9个，让我们初学者掌握就很容易、那我打个比方，你看我们这个英文单词它就有两部分组成，有元音有辅音，元音千变万化怎么办，用9个符号来定住它。辅音大部分的辅音都是我们汉语拼音的声母砍尾巴，
1: 对，
0: 所以这就对我们中国的孩子来讲学英语就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有汉语拼音的这个基础、你看怎么砍的的，把阿音砍掉变成的，这里变成哥哥变成个，我们知道这个小圈圈读 o、叫圆口型 o 的 o dog dog， 只要发 o 的音的这个单词啊，它都可以什么自己拼读出来。你看、和 o ho hot to o to tot， 这个上面有个 u 没有符号，就代表单词里面这个元音不发音。旁边这个空体的这些辅音字母就代表它也不发音。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读了 to o to tot。这又帮助我们实现了什么呢，叫音形合一。如果我们孩子用音标，那么 U 也不会出现， GH 也不会出现，那就会导致我们音形的分离，让孩子能拼不能读，能读不能写了。而今天9个符号实现了音形合一，让我们真正实现了整体化的输入，整体化的输出，
1: 这不就简单多了？
0: 是非常简单、
1: 对，就像学汉语拼音一样简单易懂。
0: 是的。
1: 那目前全国推荐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在用9个符号进行英语的教学，包括很多的外教都开始借助这样一个工具。那什么叫工具呢？工具就是提高了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来，这个单词叫 archaeology， 如果用音标的话真的好长
1: 好长呀，
0: 好长。那我们刚刚说了，有符号的元音就发音，没有符号的元音就不发音。你看这里面元音上面有的我们就发音，这个空体的辅音不发音，这个没有标符号的元音不发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像汉语拼音一样把它拼出来，知道这个符号发 a r， 这个 c 发 k， 这里发 e k e k o l r l g e g， 连起来 archaeology。 完整的一个单词呈现在了我们的孩子的面前，而这个就是
1: 不用学音标了，是吧？
0: 是的，不用学音标。我们的云端有200万家的词库，已经定住了全球200万家的词汇的发音，它已经成为了一套全新的发音系统。在2022年，我们已经拿到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的发明专利。
1: 哇哦，太棒了，老少皆宜，我发现。
0: 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用这样的一套工具来协助我们中国文化的出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学好英语？因为经典是根，语言是桥，有了这座桥我们才可以让文化出海，有了这座桥，当我们东方的文化，当我们华夏的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走向全球，这个世界的和谐将会有更多的呈现。
1: 没错，
0: 而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双语经典的宣导员、宣导讲师想要带给大家的9个符号学英语。就像这样一句话，来自于我们的《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们的孩子们学会了9个符号就可以开始拼了。 Learning without thought is labor lost. Thought without learning is perilous. 非常的简单，并不需要你是英语专业、只需要你学会了汉语拼音，小到3、5岁，大到80岁，想要学好英语都很轻松容易。
1: 太棒了，学好英语确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学习英语的方法，也相信胡老师的这套英语学习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学习英语，学好英语，同时呢，将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0: 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
2: 革命和情谊是一样的，需要的是狂热和迷恋。你是觉得我心里还有迷恋？
3: 一会儿还有两位地方上的同志要加入咱们的追捕小队。
4: 地方上的人，
5: 徐署长，这是地方来的莫山甲同志。
3: 你好。
5: 你好，徐署长。
3: 欢迎。
5: 谢谢。
4: 原来是你啊，
5: 洪峰同志，很高兴能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3: 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莫三甲，咱们飞虎小队的成员。
6: 莫副区长，打粮仓的时候我们见过，被土匪捆着挺勇敢，咋出来的？
5: 这都多亏了洪峰同志啊，是他把我救出来的。
6: 赶巧了哈，这长得白白净净的能干点啥呀？
7: 别这么说话，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腰山人，绝对是一只地地道道的穿山甲，但凡是山洞、隧道、溶洞，他都能进能出，来去自如，称得上是一个洞穴专家呀。
8: 那好啊，以后咱进山少不了金钟打匪，到时候你得教教我啊。
5: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咱们这次是五人行啊。我以前是做地下工作的，没什么打仗经验，我这回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3: 好了，不要再谦虚了，做好当地群众的思想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莫三甲同志不但熟悉洞穴，而且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8: 是吗？那你给我讲讲，给我讲讲。
4: 处长，地方上的人要是拖累我们行动怎么办？我对你的决定持保留态度。
3: 这是上级首长的命令，必须执行。看来有位同志是真要迟到了。
5: 这位同志的组织纪律性可有问题啊！这千里大瑶山情况复杂，战场瞬息万变，咱们这支队伍可不能允许有这种组织纪律观念差的人加入。这将来万一他被俘虏了怎么办？
9: 我呸！你当俘虏当惯了吧，用不着担心别人。
10: 共青团员五位子前来报告。
3: 欢迎你。
7: 欢迎你，五位子同志。
10: 我听说有重要任务要派给我，高兴的我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觉。
9: 石连长、邝大勇，你们见到我咋一点都不高兴呢？
11: 高兴，主要还没来绩效呢。
6: 没想到你会来嘛。
5: 这，咱们这支队伍不是要执行特殊任务吗？
3: 对呀。
5: 那怎么会有女同志呢？
9: 女同志怎么了？我参加过攻城粮仓的保卫战，这就是优势。还有，男同志们和瑶族妇女接触，总不如女的方便吧？县委最后决定啊，还是让我来。
5: 啊，领导真是深谋远虑啊。
7: 最关键的还是五位子同志啊，他会使毒。
5: 啊，这倒是不假，从他的名字就能听出来嘛。
9: 对呀，瑶山里边遍地都是毒，柳叶飞的部队又惯于使毒，有使毒的就要有解毒的嘛。我还参加过战地医疗和无线电通讯的培训，以后肯定能用得上。
8: 好，那我代表我们小分队欢迎你的到来。
5: 队长，一直还没机会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呢。
4: 没什么的，别放在心上。
5: 哎，有个情况。
4: 嗯，
5: 其实也不是不好说，好多人都知道，只是你还不太了解。
4: 有什么你就说吧，别吞吞吐吐的。
5: 你让我说的啊？
4: 啊，你说。
5: 那个五位子啊，以前可是大土匪向山雷的小老婆。
4: 是吗？
5: 解放军打进广西后不久，他就离开了向山雷。他说是从向山雷手里逃。